0: 也不是。
1: 那你修什么的？
0: 修脚丫子的。
1: 你是修脚弓啊？
0: 对了，
1: 您修吗？
0: 不修，
1: 不修。
0: 好，说来他就来了。
1: 最后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一打听小坏蛋，
0: 那就是我。
1: 哦，你又小坏蛋？
0: 我修脚快极了，
1: 是吗？
0: 我修起脚来，您就进去，跟刀削面似的。不信您试试。
1: 好嘛，没那胆子呀。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1: 他让我赔。
0: 赔？这什么赔呀？
1: 他说我没修好啊。
0: 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1: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0: 怎么了？
1: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
0: 谁呀？
1: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0: 啊，
1: 就这姐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0: 枪毙了
1: 啊？
0: 因为什么呀？
1: 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0: 是吗？
1: 一见面就问我，
2: 哎，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我呀，
2: 啊，
0: 我是修脚的呀。
1: 臭，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0: 啊。
1: 出来。一句话推一对象，
0: 说好的倒挺干脆的。
1: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0: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怎么了？
1: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0: 是吗？
1: 这
0: 什么模样？
1: 长得大眼睛，
0: 哦，
1: 小鼻子，小嘴儿，
0: 哦，
1: 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
0: 什么呀？
1: 鸡窝似的。
0: 鸡窝似的？
1: 这什么叫鸡窝似的？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0: 啊。
1: 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0: 啊，是啊，
1: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0: 哎，美倒不怎么美，
1: 一般。
2: 你们这万花园都有什么花啊？
0: 没花，都是水。
2: 那花船
0: 不能，
2: 钓鱼
1: 没有。
2: 那你们叫什么花园啊？
0: 它不是花园，
1: 什么呀？
0: 是澡堂子，
2: 澡堂子
0: 啊？
2: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修脚的呀。
2: 啊？是臭脚的？
1: 那修脚的那咋了？
2: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1: 捅咔嚓。
2: 我那是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干我们这行才真叫有技术呢。
1: 哟，
0: 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2: 搞象牙雕刻的。
0: 这只是分工不同。
2: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0: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2: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1: 我手里捧的也是
0: 脚丫子呀。
1: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0: 是啊，我修的是脚垫机呀。
1: 我们雕完了能镶金边。
0: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
1: 再抹点红药水。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0: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1: 好，再见吧，亲爱的。
2: 什么呀？
1: 小咔嚓。
0: 小咔嚓。您是说可气不可气？
1: 是够可气的。
0: 哎呀，不过你呀，也别生气。
1: 啊，
0: 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啊，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1: 好
0: 啊，只有您这句话，连我这对象
1: 怎么样呢？
0: 跟您要了。
1: 哎，我呀，
0: 我哪给你少去？
1: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事，
0: 这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
1: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
0: 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
1: 那倒
0: 是。我修脚也不是给我媳妇修脚。
1: 哎，
0: 有你这么说话的？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1: 怎么样呢？
0: 敢没有这修脚行，都没脚的样子。
1: 对了，
0: 你怎么揍人呢？
1: 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您听吧，万花园浴池里让我最欢的就是我了。
0: 你嚷嚷什么呀？
1: 来位修脚。
0: 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是小掌上
1: 啊，
0: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
0: 那是
1: 是金砖玉立，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2: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 段大爷，您这脚上的明雕暗宝太多
2: 是啊，
1: 您想不想是好？
2: 我想是好。
1: 您想是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您找工程兵去，
2: 拿干嘛呀？
1: 让解放军给您报告。
2: 报告？
1: 我往脚上放大炮。
2: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1: 哦哦，
2: 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1: 哦，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2: 怎么？
1: 这脚不行了，车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酸心呢、
2: 真够痛苦的呀。
1: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2: 嘿，你呀、好好休息吧。
1: 我胖奶奶，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2: 对，干什么呢？
1: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2: 哦，
1: 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2: 啊、是。
1: 我给您穿鞋。
2: 那干嘛？
1: 回家趴着去。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出咖子、
2: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1: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2: 哦，
1: 干咱们还得干，咱们还得干好了。
2: 对，
1: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2: 没个必要。
1: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2: 什么呀？
1: 象牙。
2: 对，象牙，
1: 有五个串的象牙吗？这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2: 哦。
1: 我是越看越出头。
2: 哟，你怎么出头了？
1: 您不知道。前两天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2: 哦，
1: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2: 嚯，
1: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小伙子
2: 啊，
1: 你这不是修脚呢，
2: 那这是，
1: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2: 还真行一下，
1: 你您说就怕那这么难修的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2: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1: 不修，
2: 哎，
1: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2: 那你就修，
1: 修坏了更痛苦啊。
2: 那就甭修。
1: 他要是你爸爸呢？
2: 哎，
1: 有你这说话的，这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2: 怎么想？
1: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2: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1: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2: 哦，
1: 小伙子，不好下班不是？没关系，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哎呦，对不起你了。
2: 怎么？
1: 他一伸腿到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2: 所以借我
1: 说事啊。你还别说，就胖大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儿。
2: 哦，
1: 我想他俩说的对。
2: 嗯，
1: 360行，行行出状元。
2: 对，
1: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2: 什么呀？
1: 雕一个，雕一个天女散花，
2: 散花，
1: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2: 没听说过，
1: 我展览咬牙子吗？我想
2: 想什么呀？
1: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做修脚家吗？
2: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1: 我想
2: 啊，
1: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些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2: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1: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些行就没有尖端吗？
2: 有啊，
1: 哪儿啊？
2: 哎，小脚老太太，
1: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2: 怎么了？
1: 最后没法想啊！
2: 啊，对对，你接着想吧。
1: 我想，我想什么来着？
2: 我哪知道？
1: 你别想了，快修脚啊！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2: 哦，
1: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2: 是吗？
1: 他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2: 哦，怎么哭的？
1: 帅傻哭了。
2: 您看看，
1: 小伙子有两下子。

0: 是
1: 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太太，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0: 那干嘛？
1: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0: 真的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1: 小太太，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说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六十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我干这点算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0: 好、哦，
1: 咱们哥俩没得说、嗯，
0: 我也不图您什么。
1: 是啊，
0: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1: 我是这意思吧？
0: 你呀、啊、是没错，
1: 就是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
0: 哦，
1: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0: 是啊，
1: 后来，来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真把胖大爷的脚给修好了。
0: 啊，好，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0: 感人了。
1: 还挺谦虚，是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0: 哦，
1: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0: 这话怎么讲？
1: 不满足
0: 不？
1: 你哪那么多俏皮话？
0: 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逢人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同志
0: 啊，
1: 你就是脚垫吧？
0: 哎，
1: 当那个万花园斩小快刀。
0: 对，没错。
1: 你这是脚钉吧？
0: 嗯，
1: 当万花园斩小快刀。
0: 没错。
1: 你这是脚鸡眼，当万花园招小快刀。
0: 对，没错。
1: 你这是近视眼，当万花园招。
0: 哎，对。
1: 啊，对对对。笑话！我有拿刀子弯眼珠子的。就这么一来，我的顾客应接不暇呀。
0: 是。
1: 谁来了，咱们都热情的服务
0: 好。
1: 后来我被同志们亲切的誉为心肠跟梦醒的电击人。
0: 电击人？言过其实。
1: 哎，您是其实的电击人呢。
0: 这修脚工怎么成了电击人了
1: 啊？我是那个修脚垫和脚鸡眼的人，
0: 不、啊，搞这么个电击人呢、啊？
1: 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修脚师，
0: 这是对你的鼓励。
1: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0: 哦，
1: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
0: 是吗？
1: 嘿，快到，
0: 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
1: 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3个月。我就完成了8000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0: 对，
1: 这是第一喜。
0: 哎，
1: 那么第二喜呢？
0: 啊，
1: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1: 我一这个喜了，等会儿回来呀。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
0: 哦，
1: 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0: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啊，
1: 他还要？
0: 我哪都不要了。
1: 他在哪儿呢？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0: 哦，
1: 这姑娘早来了，
0: 我赶紧过去，
1: 搭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呦，
0: 我怎么了？
1: 不好。
0: 哦，长得不好。
1: 不是，不行。
0: 没看上？
1: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0: 啊，
1: 这是我穷。
0: 哦，嫌你工资低。
1: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0: 从他
1: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0: 鸡窝、哦，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1: 啊，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0: 哎，你们两人啊，谈谈吧。
1: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0: 哦，
1: 客官。
0: 哦
1: 这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
2: 快点同志，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3: 可是
2: 通过这几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
3: 哦，
2: 是伟大的，
3: 哦，
2: 是不可缺少的，是非他者不可的。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2: 你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
3: 哦，
2: 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3: 什么呀？

0: 哎，我最后总算憋出一句梗来了。
1: 怎么说的？
0: 我那什么，那个你爸爸有脚筋眼吗？
2: 哎，哎呀，大妈麻烦您了。
3: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是？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2: 在各地方台。
3: 地方台好
2: 啊，
3: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录啊！
2: 哎，
3: 嗯。
2: 大妈
3: 啊，
2: 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3: 不用，我个人行
2: 啊。不啊，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
3: 是吧？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八，出来，出来。我又接个大活儿。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
2: 啊！
3: 给你介绍，这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2: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3: 来，把围裙摘了。
4: 大叔，
3: 来，
2: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3: 开始
2: 啊，
3: 别说话啊。
5: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
2: 啊，两位名人，
5: 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3: 是
5: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3: 是，你干啥去？干啥去？哎呀，你呀，
0: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3: 咋了？
0: 咋就那么松啊？
3: 哎呀，咋的了？
0: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3: 咋定？
0: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3: 怕啥的？
0: 怕啥？怕啥？咱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3: 数。我数了啊，一、二、
0: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3: 烦人呢，你说你这
0: 个。王哥
2: 啊啊，
0: 不怕让你笑话。
2: 哎，
0: 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3: 你跟人家
0: 上午全票都来了。
3: 哎呦，
2: 这我不知道。大哥，
0: 你
2: 这
0: 够。
2: 那得了得了，
0: 哎，
2: 这有20000块钱，
0: 没关系，你
2: 拍。他也我拍这儿了啊，
0: 没关。他，
2: 哎，
0: 他一句，那整的意思。
5: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
0: 啊，
5: 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0: 给我们俩。
5: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
3: 嗯，
5: 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0: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5: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3: 靠谱不？
0: 靠谱。
3: 靠边儿。哎呀，对，好好配合啊。
5: 那咱们开始啊。
3: 开始。
5: 好了。大叔大妈，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5: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
0: 哎呀，名人嘛，都刻薄。
5: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0: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啊，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

0: 不是他的活那他要干。丢不丢人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鸡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他？大鹅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好，
1: 鸡界。
0: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1: 家禽
0: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这些小母鸡，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1: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0: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2: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0: 下哪儿了？
1: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
0: 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要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儿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儿？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1: 狗啊！
0: 哎呦我去！狗下狗啊！
2: 那是谁发现的？
0: 狗崽子嘛！
1: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那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2: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0: 吃了。
1: 吃。
2: 吃了。
3: 谁吃了？
0: 我吃的。他不敢吃。
3: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0: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
2: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的，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1: 对，
2: 大妈，你我这两块钱你就看到这儿，你这你配合，你哪能够什么？你这
1: 太急。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脑血栓的，快点说给，哎，你快。我起来，
0: 你是不是骗人？
1: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0: 骗人呢？
1: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手菜去。
2: 哎，好好好，哎，好了，挺好的，录的挺好。
0: 来，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2: 不是策反，是策划。
0: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啊，第一笔见钱这个活啊，
2: 是啊，
0: 你怎么不怎么弄呢？
2: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1: 是
2: 吧？
0: 来，赶紧上来。大炒。

0: 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机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四万。
1: 你出来
0: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1: 你签合同了？
0: 签呢。
1: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0: 怎么的？
1: 完了，鸡没了。
0: 哪儿去了？
1: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哦。
2: 饥荒变四万嘞！
1: 这个。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拜拜。
3: 啊，这是啥呀？不说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1: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啊，哭啥呀？来坐着啊，
4: 没事儿，
1: 配合啊，
4: 你有感情了。
1: 哎呀，这钱你先收。
4: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您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3: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4: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0: 抱不来了。
4: 为啥？
1: 午睡。
4: 鸡午睡
1: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咋累呀？来喝酒来啊啊啊！哎，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4: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1: 那要炖完了呢？
4: 也值钱
1: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哎，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4: 没错，
2: 你太有才了。
1: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4: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1: 鸡心呢？
4: 4000。
1: 鸡肝呢？
4: 6000。
1: 鸡肾呢？
4: 8000。
1: 够数了。
2: 太有才了！
4: 来，
1: 这个
4: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1: 你吃，嗯，
4: 你们吃，
1: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4: 大叔，
1: 你都吃吧啊！
4: 哎呦，不能再喝了。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1: 抱你是抱不走了，你可以端走。
4: 端走，
1: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4: 大叔大妈，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0: 你太有才了。
5: 朋友们晚上好。
6: 对对对，
5: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嗯，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4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

0: 啊，声声入耳。
1: 不愿意的，不愿意。
0: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脆。
1: 金先生都能力的。
0: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1: 干练大力士的，不晓得
0: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1: 那要是对口先生嘛，练过一楼干嘛？
0: 那大伙儿听谁的？
1: 云姨听哪个听哪个的啊？
0: 那还叫相声吗？
1: 那大约每一天跟他男女生二层菜的。
0: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0: 大伙儿听一听，
1: 保证好听
0: 啊！来一回，
1: 开始啊！
0: 啊，这个说相声呢，讲究说学逗唱。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2: 好热闹，好热闹。
0: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2: 不晓得的，
0: 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1: 不也是，我跟恁讲，你碰到个子了，你照样的不舒服。
0: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1: 你还太年轻
0: 啊，
1: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路径。
0: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1: 不也是，我跟恁翻译的路径。
0: 什么事儿？
1: 要不是
0: 啊，
1: 昨天我把你的朋友给搬家，
0: 哦，
1: 连转带卸忙个一天。
0: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1: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似的。我赶快回去了。
0: 我回去洗一洗吧。
1: 我急急忙忙跑到跟个记者站。头面看到这三色的信子
0: 啊，
1: 还全都拉档块，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0: 哎呦，那可危险呐！
1: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的不过瘾
0: 啊，
1: 他玩了这大的跟跟汽车。
0: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1: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抓着膝盖子往房里一带呀，搿时候车呜，这个把你开过去的。
0: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1: 一股强横吹得我脸的四道后空翻
0: 啊，
1: 坑子还卷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0: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1: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
0: 啊！
1: 你一言我一语，
0: 大伙儿都夸你。
1: 搿是西老子的娘老子挤进来的
0: 啊！
1: 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丝都不得忘记话了。
0: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1: 啊！怕是我在那发橘的很吧？
0: 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你吴家马是称我们的灾搞不得了？
0: 不扯他没命了。
1: 要乘前天车噻
0: 啊！
1: 没得衣服都扯烂的哒，
0: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1: 爷
0: 啊，
1: 没个灾搞子鸟都扯出来的哒。
0: 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1: 就是你扯的。
0: 谁扯的？
1: 我以后都站哪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
0: 不，这哪还得
1: 摆一摆？
0: 赔什么呢？
1: 你摆他的衣服，你摆他的生存能力，
0: 拆得上吗？
1: 你摆他的债，
0: 他不，
1: 你摆我的生儿子，
0: 他才三岁，
1: 你摆我的孙子的孙子，
0: 这，
1: 你摆我的孙子兵法
0: 啊！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1: 旁边的人跟他气根子了
0: 啊！
1: 摆喽。白了，
0: 让你赔啊！
1: 一个白个的大坑没得再跑喽，白他的万字起恨喽，
0: 这不瞎起哄吗？
1: 我以前算的
0: 啊，
1: 我没必要跟该人计较。
0: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1: 哎，我军事一走开
0: 啊，
1: 该在大坑们干良心跑的。
0: 他说了句什么呢？
1: 哎，我晓得我干这话感觉是听不得
0: 啊，
1: 俺随便个救得过灾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0: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但是大家看他穿的那邋遢相，
0: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1: 我一看你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0: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啊。我对他一客气
0: 啊，
1: 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这个钱、
0: 嗯、
1: 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债扣到这个手里啊，不然三个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去交钱。
0: 嗯，
1: 我要一号拿不住这个钱啊，他把我们的账给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明天给我送到大怪王、
0: 嗯、
1: 后天给我送到生人能力，
0: 再后天、哎、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
1: 啊，
0: 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1: 我刚好听不得、
0: 啊、
1: 我不是来救西哥子的。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真过是把你叫换了个。
0: 这太不像话，不能这么看人。
1: 我站在给他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0: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1: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
0: 嗯，
1: 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0: 你穿什么衣服呢？
1: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0: 那是名牌啊，
1: 25块钱买的。
0: 你净买这假货，
1: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的。

0: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1: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再去个吧，别给洗塑的当回来。啊，连我的裤子，蒙特娇啊，
0: 那也是名牌啊，
1: 14-15块钱买的那个。
0: 你怎么净买这假货呢？
1: 啊，现在死老子已经熬开心了。连我的裤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再去个，别给我升级回来。特别是个像鼻海，鼻海不错，脚芋头，
0: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芋头？
1: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现在前面好阿开的，就是那老的白的，就变得脚芋头。
0: 你看你这身衣服，啊，
1: 我就鼻海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军的再去个别给我。
0: 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1: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素这个是紧要苦民吧？
0: 不，你干活这可以。
1: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呐！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的倒是有蛮多人。啊，你看我旁边站这个年轻哥哥，
0: 怎么了？
1: 嘿，文质彬彬，很多平平，一身笔挺的西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0: 气质好。哎，
1: 改变站的小姐。是因为我看不到他的正面，但是他的背面，依然是那么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你这时候还有这心情？
1: 我正过他的欣赏他的背影，头圆，旁边一个漂亮的年轻哥哥，
0: 怎么的，
1: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0: 要掏皮包，
1: 有伸橘子手，
0: 两只手，
1: 有伸橘子手，
0: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1: 我不敢抓，
0: 怎么回事？
1: 我哪里就是西个子，别个是半教犯，我敢还抓到他，我不变的小偷啊。
0: 不，你抓小偷啊？
1: 对啊，我要万一抓着他，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0: 他是小偷，
1: 他不像小偷啊？啊，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啊，我像小偷啊？不是，
0: 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1: 不抓是不抓啊，我演的头不争气，
0: 怎么的？
1: 我和他
0: 吓他，
1: 我唱歌，
0: 唱歌怎么的？
1: 我的一来敌和他，二来敌想跟他小姐，三来跟自个儿壮大。
0: 怎么唱的？
1: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我就开唱，
0: 唱。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0: 小姐，
1: 飞进了你的双口。听到我的歌声，跟他小姐回头瞪得我一眼。
0: 误解你了，
1: 哎，跟他小偷的时候，收回来了，
0: 吓回去了。
1: 我一看，跟他小姐盖里长得的美人痣。
0: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1: 长得漂亮呢，
0: 看着可掉清楚。
1: 刚把脑壳跳起过去，小偷第二只手又伸过来了。
0: 那贼心不死吗？
1: 我一看，该匪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
1: 美声唱法吓他，
0: 美声唱法吓唬吓唬，
1: 吓他都砸死的啊！我先偷，
0: 他想偷，
1: 我先偷，
0: 小姐你。怎么回事？
1: 我要看一看，叫他心，他心上一幅画，
0: 吓得这模样。
1: 只想偷，偷看要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流了一幅画的人呢。
0: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1: 听到我的歌声啊，小姐肥都有瞪瞪我一眼，
0: 又瞪你一眼，
1: 跟他小偷的时候，又收回来了，
0: 吓回去了。哎，
1: 我刚一看，跟他小姐锅里站的美人痣。
0: 我说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是
1: 长得漂亮的啊，
0: 长得好就是。
1: 刚把脑壳跳起过去啊，跟他小偷三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0: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1: 我是告，
0: 怎么办？
1: 再唱着歌，
0: 吓唬吓唬他。
1: 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让我做我朋友，做我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肥都对着我盈盈一笑。
0: 这回笑了。
1: 跟着小偷三只手，好收费了。
0: 这回也起作用了。
1: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0: 怎么的？
1: 跟着小姐站一立的美人痣。啊！
0: 别说了，那叫麻子。买美人痣一开始就看两颗。
1: 你我看看那小姐长得是丑的样子，但是对我讲的一句话，那个轻点的那个
0: 说话甜美，
1: 呸，超神，嗨，
0: 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1: 该说车道站的，小姐下车就走，我跟着下车就跑了。
0: 你追小姐啊？
1: 我
0: 那你急得回家？
1: 要不是的。
0: 那你跑什么呢？
1: 我不能不跑啊！
0: 怎么的？
1: 贼骨头都追过我了。
0: 不这个。 哎呦，他要报复你。
2: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啊！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我一鼓起来，他也鼓起来。
0: 你们俩是猫捉老鼠，是老鼠捉猫呢？
2: 我跑起跑起，我跑明白的。
0: 怎么的？
2: 我跑么子了？啊？我又不是贼啊！我过跑个么子了？
0: 就是嘛，你看
2: 跑到的嘛。啊！真的是有为了，不跑了，
0: 不跑了，
2: 再不跑了。
0: 就是，
2: 我也跑不等的了，哥。
0: 你跑的也够远的，
2: 我再不要跟他拼命了。
0: 邪不压正，
2: 我找的是军王的地方啊！头面一个急刹车，
0: 怎么的？
2: 对着他就大笨战吃，带，哎哎，我过来啊！哎
0: 哎，拜拜！哎，你这不像大鹏展翅，
2: 为什么呢？
0: 像眼镜蛇出洞。
2: 不是，这你不晓得？哎，这是我爱人告诉我的啊！我叫做女子护身十八方。
0: 你这时候管什么用？用这个？
2: 一看我该驾驶啊！小头对着我双手一抱拳，
0: 怎么了？
2: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0: 他怎么还感谢你呢？
2: 刚才我三次准备下手，那人孤山底见的我，第一次呢往恩人那里来啊，我也行动高手呢，我从贼窝里来
0: 啊，从贼窝里来啊。
2: 第二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0: 怎么的？
2: 我回头一看，呀哎，我旁边找找金吊子了。
0: 你这事儿做的，
2: 正当我紧张害怕的时候啊，那人孤山提醒我，用我伸出我的手，嗯，你来伸出你的手，
0: 怎么的？
2: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0: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2: 真是我明白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2: 两个人偷啊，比一个人偷安静的多。不是，
0: 他悟这道理呢？你
2: 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鸡了。
0: 怎么了？
2: 长得丑死的。
0: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2: 一脸的麻子。
0: 这你甭管
2: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是、哦、啊，西夏的。
0: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2: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0: 怎么的？
2: 举在一起，又不得下，又紧单头。
0: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2: 他也跟着我回去了，我是个。
0: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2: 我带他回去。啊，他白天晚的头，晚上孤独我屋里睡觉，我不是无脏饭。
0: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2: 不带他回去。啊，你晓得人生地不熟，扣子里毛巾不有，是了这个头去的。
0: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2: 我带他回去。啊，你晓得个小偷偷惯了的手不泄气啊。啊，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嗯，明天偷着菜地，后天偷我的档口。
0: 哎，等会儿。这叫引狼入室。
2: 我先有的办法。
0: 怎么办法？
2: 我把个这贼呀 啊带到我嫂嫂里去。
0: 带你叔叔那儿去。
2: 我嫂嫂是凶个人。
0: 哦，你叔叔是小偷啊？
2: 你嫂嫂是强盗嘞？
0: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2: 我来的嫂嫂。
0: 哪个叔叔啊？
2: 警察嫂嫂。嘿嘿，
0: 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2: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0: 好，
2: 赶紧当即就制服了那小偷。
0: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2: 最后他们硬要以摩托车送我回去。
0: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2: 我感谢干警同志们啊，我千万莫送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一定得要送你。
2: 不不，那导演莫送我了。
0: 你是英雄。
2: 导演莫送我。
0: 你太辛苦了。
2: 不，那千万不要送我了。
0: 一定送你。
2: 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0: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2: 我绝对不是客气啊。那现在是警察啊，确实个制服走到摩托车上的，嗯，我确实该衣服走到了他挂兜里头。
0: 怎么了？
2: 那一老把警灯一开，哇哇哇哇哇，我晓得的嘞，那是送我回去。
0: 对啊，
2: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了呢。
3: 来了。
4: 来了。
3: 啊，请啊。
4: 这预备的挺丰盛啊，啊，格调挺高啊。
3: 咱俩这婚也离了，最后一顿散伙饭，咱也得整像样似的。请坐。
4: 哎呀，你今天咋这么客气呀、啊？你要早这么客气，咱俩何必能有今天这个结局呢？
3: 最终结局也未必不是好事。酒再好，喝多了也会醉。
4: 那人再好，好长了也会够啊。
3: 爱情的活力就在于不断的更新呢、
4: 啊。是啊，离婚率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嘛。
3: 现在什么不都讲究个标准吧？产品不符合标准就要被淘汰。
4: 是啊，婚姻不符合标准就把它抛弃吧。
3: 来，解放军进驻西藏。
4: 庆祝咱俩和平解放，干！
3: 干！

0: 我吃。
1: 这真是来自美国的风光片，净整些西洋景呢。
0: 啥意思？
1: 啊，没意思。
0: 不，没意思是啥意思？
1: 没啥意思。我是说呀，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是家务活不伸手，吃东西就像那护食的狗，逮着那好吃的呀，连菜汤都不给我留一口。今个练家菜再倒酒，呵呵，哎呀，领丁不习惯。
0: 哎，最后一把了不是吗？不管怎么说呀，这么多年，你跟我是苦没少吃，累没少挨，没有功劳，不是还有苦劳呢吗？哎，
1: 这真是讷人将死亡，说话也善良啊。
0: 我说你这叫啥意思啊？你这说的啥话呀？我吧，这么多年我承认家务活我没干多少，嗯，可我干的外头活一天有多累你知道吗？啊，我每天回到家里那肚子里有毒，那你问过吗？啊，咱们这个家要不是我啊，拼死拼活的往回挣，我说能把你养活的这么肥肥大胖吗？啊，这人嘛啊，到啥时候说话都得凭良心啊。
1: 我不领情，根本不领这份情。嫁汉子嫁汉，穿衣吃饭，我接不上这点关，我找你干啥呀？啊，像摆鸳鸯似的，一公一母往床上一躺，图一品种齐全呢。
0: 啊，原来你嫁给我是让我给你当牛做马是不是？
1: 你别说那话，我不也被你奴役了这么多年吗？
0: 哎，这辈子这当上的，
1: 我让你骗的也不轻啊。
0: 哎，你说明白的，咱俩到底谁骗谁了啊？我跟你说，当初恋爱的时候，我一天就收到过你六封情书，知道不？
1: 你还说那个？那当初恋爱的时候，我曾经一上午接着过你八张纸条。
0: 你写的那首爱情诗，到如今我还记着。
1: 你记不记咋的？
0: 啊，我亲爱的江丹，你的身躯是那么魁伟健壮，你的大眼睛是那么闪闪发亮。你是世界上最潇洒的男人，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偶像。我要做一只终身陪伴你的羔羊，把生命融进你的胸膛，哪怕是在结婚的当天你就嘎巴死亡，我也要一辈子为你独守空房。这是不是你的原话？
1: 那你要跟我说这个，你写的诗我也记着呢啊，亲爱的高华，你是我心中不败的花朵，永远美丽鲜艳，你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永远光辉灿烂。我这一辈子就围着你转，我用我的鲜血把你浇灌，你的话就是圣旨，我不折不扣的去照办。你就是让我把我妈掐死我也干，这谁说的？不是谁说的？
0: 是我当时是那么说的啊，可我当时我就那么想的呀。
1: 得了，现在我才知道，当一个男人要得到一个女人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登峰造极的海誓山盟。得，老姜，咱俩啥也别说了，咱用这杯酒把那虚伪的海誓山盟淹死算了，干。
0: 这人吧啊，到啥时候啊，说话都得凭个良心。
1: 你别说了，
0: 啊，
1: 其实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恨你，我就恨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我妈让我嫁给那个姓陈的啊，人家是个军官，我就没干，虎了吧我就爱上他了，退后老悔了。
0: 对呀，啊，当时要真听了你妈的不是吗，还真就好了。我何必受这么多年虐待呀？
1: 咱俩谁虐待谁了？
0: 虐待谁谁知道
1: 啊？
0: 啊，明知道我一天没吃饭，搁外边饿得够呛啊！你蒸一锅肉馅包子，自个儿吃饱了啊，剩下的全倒给邻居家大狼狗了。你说把人大狼。

0: 给撑的啊，搁地上打滚闹闹直叫，第二天就他妈流产了。说啥你？
1: 你还舔脸说这个？你打麻将一天不回家，我还给你留饭呢。那别说丈夫，独生子女也没有这么惯的呀。那你要说起这来，那我有病发高烧，烧的直说胡话，那你照顾过我吗？
0: 你说那不对呀，我没背你上医院。
1: 医院是去了，咋去的呀？
0: 咋去的？
1: 我让你给我拿两片药，放着索明通你不拿，你整两卫生球给我灌进去了，你不带我上医院洗胃行吗你？
0: 不，那中。可回到家，那你那脾气也太大了啊！吃这饭，帮家你就给我一馒头啊！
1: 那你也没容金呢，你回手就给我一枪啊！
0: 我那不咱孩子玩那个塑料枪吗？
1: 塑料枪有籽儿啊？
0: 啥籽儿啊？
1: 窝窝籽儿啊？
0: 我
1: 咋了？
2: 行了，
1: 别说了，
2: 这整些没味儿。
1: 行了。
3: 不再说呀，结婚是爱情的火葬场，真是一点不假。
1: 还爱情？啥是爱情？现在我才知道，那爱情就是一个正常人突然得了精神病。
3: 你到我说呀，要我说那爱情就像一只小鸟去捕食儿，食儿没捕着，倒让一个破大跛子给扣住了。
1: 那就对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3: 可惜呀，他没扣住。又从缝里钻出来了，重新去寻找那树杈。
1: 是啊，哪棵树杈不落鸟，哪棵树下不拴驴呀、
3: 啊？奇怪吗？
1: 不奇怪，这家庭啊就像一个病床，每个患者都有更换床位的欲望和自由。
3: 更换好啊，现在全世界不都在向高标准看齐吗？更换以后，也许我们都会生活得更好。
1: 最后一杯酒喝一拉倒，来，干。你干啥呀你？
3: 我今天就是个喝。
1: 不是，你要喝我这天全喝了，今天我全喝。
3: 不是，我的妈呀，老哥。
1: 啥呀你？
3: 你可不能喝。我跟你说，这些年我把你气得血压不好，你说什么也不能再喝了。我今天就是个喝。
1: 那你要那么说，这些年你让我气得肝上好几个加号呢，你也不能喝。
3: 不是老哥，你能不能最后再听我一句？咱俩走到这一步，本来责任就不在你，受惩罚的应该是我。
1: 老姜啊，其实我吧，我这女人啥毛病我自个儿知道，我既不是一个什么贤妻，也不是什么良母，我不该有个丈夫，我也不该有个家，真事儿。
3: 老高，你要说这话，我更不是一个好丈夫，什么在外边干活苦啊累啊，那通通都是假话。我一天上班成天坐那看电表，要累能他妈累哪儿去啊？啊，帮你干家务活个累，那帮人马寡妇扛啤酒就不累吗？
1: 你老姜、啊，我跟你说，其实
3: 你说那就不累吗？
1: 其实你给马寡妇扛啤酒，你根本没错、啊。那啥，那不我看着马寡妇累得直哭，我让你去的吗？
3: 我跟你说，
1: 那你说你上南方出差。那摩登女郎上你房间勾引你去，先生可以免费玩一玩了，你都没干呢。你根本不是那人，真的。
3: 老高，
1: 不是你真是不是。
3: 你更不是那个人呐！我上南方期间，后院扎花店那个吕洞宾拿5000块钱勾引你，不被你一顿擀面杖给打跑了吗？你和西安那个李二光棍唠嗑那个事儿，你更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我也在场啊。可我回到家里就不那么说，我他妈灭着良心说话，我不是人呐，我不是人呐，我太不是人了，我呀，
1: 你
3: 我对不起你啊，
1: 你打谁？

0: 说。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

0: 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近日举行，章子怡获颁电影节荣誉成就大奖，该奖项为首次颁发，旨在表彰对全球电影事业有重大贡献的电影人。卢米埃尔电影节创始人福茂上台为章子怡颁奖，现场5000名观众共同见证。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日前开启预售，该片由长安三万里主创团队打造，三国前夜群雄纷争，朝堂权谋和沙场激战交织，曹操、袁绍、吕布、刘关张等轮番登场，呈现出宫闱夜变、洛阳大火之中动荡时局里的人间百态。10月17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上映。电影《八仙》第三轮密钥延期至2026年11月17号，目前累计票房是20.44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上映12天，票房突破5亿元。影片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另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新片《什么意思夫妇》上映12天，票房突破3亿元。影片是由沈春阳首次担任导演并主演，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复仇者联盟5中国内地定档12月16号上映，领先北美2天。小罗伯特·唐尼回归饰演毁灭博士。影片讲述了来自不同宇宙的英雄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跨宇宙集结在线对决的传奇故事。格雷塔·格韦格导演的《纳尼亚传奇》新版电影首曝海报，那这部改编自《纳尼亚》小说的魔法师的外甥，已定档2027年2月12号起全球 IMAX 影院上映，4月2号上线网飞。该片讲述柜子里的魔法异世界和两个小孩迪戈里和波利的冒险。艾玛·麦基饰演白女巫，丹尼尔·格雷格饰演安德鲁的舅舅，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配音狮子阿斯兰，凯瑞·穆里根饰演迪戈里的母亲。近日，国内首部亚洲向主题 IMAX 原创纪录电影《向行记》发布了最新贴片预告以及生生不息版的海报。影片以辽阔视野深入云南雨林的未知之境，以双线纪实的笔触来记录野生亚洲象群全球瞩目的集体归途，也定格独象重返自然的新生足迹，即将在大荧幕上展现生命回归本真的治愈力量。影片是由知名美籍华裔纪录片导演顾宇锦执导，奥斯卡获奖佳作徒手攀岩摄影师克莱尔·波普金担任摄影指导。影片将于10月23号起登陆全国院线。

并陆续在全球 IMAX 影院及海内外各类院线新媒体平台与观众见面，带领您一同领略雨林深处的生命回响。据了解，纪录电影《向阳记》贴片预告以双线纪实故事为载体，一条向野完整记录北上南归象群远行之旅，一条归家守护亚洲象阿宝的重返自然，两条故事线互为映照，牵引观众走进雨林的深处。跟随预告片的镜头，一群亚洲象自西双版纳的茫茫雨林中走出，跨越山川河谷，一路向北，白天在林间歇息，傍晚结队下山，饿了便将农田当作自助餐厅，躲进玉米地大快朵颐。17个月1300公里的跋涉，既展现了象群长途迁徙的坚韧，也捕捉到他们日常生活中鲜活可爱的一面。另外一条故事线则聚焦亚洲象阿宝的救助与放归，从细心救治、日常照料到野化训练，一线护象工作者也以近日的付出帮助阿宝一步步的重拾野性，重返雨林。象群的集体远行和阿宝的个体归途在预告中交织，让观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共同走进亚洲象，也在他们与护象工作者的故事中感受一个个真实而动人的生命瞬间。作为国内首部亚洲象主题 IMAX 原创纪录电影，《向阳记》是采用 IMAX 特制拍摄的，并对珍贵历史影像素材进行了技术的升级，以独有的宽广视野、细腻的画质、沉浸式叙事，最大限度还原云南热带雨林的原生风貌和象群所带来的震撼场景。那同时呢，这部影片也云集了国际金牌班底，是由甜甜圈之王导演顾宇锦倾力执导，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徒手扮演的摄影师克莱尔·波普金掌镜，中国、加拿大、新加坡、美国、英国多国摄影团队联合制作，主创团队历时3年深入西双版纳、昆明、普洱、临沧等州市啊，实地跟拍定格幼象成长、泥中嬉戏等难得一见的瞬间，更揭示了象群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跨越千年的情感连接。今年恰逢云南野生亚洲象群跨越沅江大桥返回适宜栖息地5周年，这场曾经牵动无数目光的远行，如今通过大荧幕再次走进观众面前，通过双线交织的表达，让人与动物该如何相处这个问题有了具体而美好的答案。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他们恢复独自生存能力之后还其自由，尊重野生动物回归自然自由生长的本能，当人类愿意为大象停下脚步，地球也终将为人类守护更辽阔的远方。

一首首歌串起了故事的起始，也让音乐有了属于自己的版图。循着这地图，你会听到更多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也在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微风转南风4到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朋友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呢，要记得关好门窗，避免受凉。另外也建议大家用温热水泡泡脚，可以驱寒保暖，缓解疲劳。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要继续听歌。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熊云的这一首经典老歌了，《如果云知道》。

爱不是永不停歇的机器，它也会疲惫，也需要喘息。不过无需担心，爱同时教会你通过琐碎的生活细节一次次地找回心动的感受。就像作家加缪在他的情书集中写道，我总有新的力量来爱你。所以请允许彼此走开，并相信对方会回来。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FM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5: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破晓是姚晓棠出道五年来的首张个人专辑，在今年的9月3号发行，收录了11首歌曲。与其说这张专辑是一张惊艳亮相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份诚恳的自我交代。他不仅回答了我是谁，还回答了我从哪里来。从歌手比赛到音综舞台，再到自己的巡演，姚晓棠逐渐被歌迷们记住了自己对音乐的执着，也记住了她以温暖为基调、可塑性极强的嗓音。这个秋天，歌迷们终于等到了她的首张专辑发行。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听这张专辑，首先来听这一首《现在就要见你》。

这张专辑的概念是承接时间轴里24小时的情绪弧线，专辑以一天为刻度，构建了从暗夜到白昼的情绪旅程。开场曲《一天世界》定调不必完美，不怕破碎，想给光的希望。随后坠入长夜，经历成长阵痛，最终走向你笑起来的破晓新生。专辑的策划者甚至设想，如果出黑胶的话，前六首是 A 面长夜及旅，后五首是 B 面微光渐生，形成完整的戏剧张力。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姚晓棠的声音来听这一首《一天的世界》。

性极强，那专辑呢与不同制作人也碰撞出了多面的音色，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一天世界》是用班卓琴铺成了世界音乐色彩，尾音处理也透着东方的悠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土味情话》混入了爵士节奏和摇滚古典，是全专辑中最不乖的一首了。他放弃了姚晓棠擅长的内敛抒情，转而用爵士的松弛感和摇滚的爆破感，把土味这种亚文化梗做成了一场自信的恋爱宣言。乐评用强烈的爆破感形容他，认为他没有浪费姚晓棠那把全能的嗓子，反而塑造了他在不同风格里的音色棱角。换句话说，他不仅是为了好听而好听，是为了展示我还能这样。

刚才我们有说到专辑整体是从暗夜到白昼的情绪弧线，所以大部分歌曲都承载着内省与疗愈，而土味情话呢，是那个忽然亮起来的瞬间，不管不顾，没心没肺，像长夜走到某个时刻，忽然决定不再沉重。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证明破晓不止一种颜色。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年九月姚秀堂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破晓》。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来听专辑里最松弛的一首吧。这首歌放弃了概念上的沉重，用一首放松曲把专辑从内省拉回到具体的身体性的治愈。那作为土生土长的海风姑娘，姚秀堂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带海风质感，这种与生俱来的联系让更接近海不只是意象，更像一次回家。

听过了一首专辑中最松弛的《更接近海》之后呢，我们来听一首专辑里最重的一首歌吧。这一首《月姑姑》放弃了所有技巧性的展示，只用一首童谣和几个日常的画面，就把我从哪里来这件事说清楚了。因此呢，这首歌也是专辑里的根，取材于汕尾海丰童谣《月姑姑照南湖》，是专门写给奶奶的歌。当很多歌手在自己的首张专辑里急于宣告我是谁的时候，姚晓棠还回答了我从哪里来。乐评人指出，月姑姑的人生处理是内敛的，姚晓棠用近乎碎碎念的语气唱，像真的坐在奶奶身边说话，不炫技也不煽情，这种克制恰恰放大了歌曲的私密性。它不是唱给所有人听的，是唱给一个人听的。那作为专辑中他参与词曲创作的六首歌之一，这首歌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姚晓棠的破晓不是割裂过去，而是带着故乡和亲人一起走向天亮。我们来听这一首《月姑姑》。

这张新专辑值得留意的是，11首歌中有6首都是带着他本人的词曲署名。如果说过去5年他回答的是怎么唱，那这张新专辑开始回答唱什么，为什么唱。从被定义到定义自己，这一步迈出去才真正称得上破晓。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这一首《你笑起来》，作为专辑的收官曲，也是整段从暗夜到白昼旅程的终点。这首歌的任务很明确，把一路积攒的沉重全部卸下，用一个笑容收尾。如果说月姑姑是回头，更接近海是呼吸，那你笑起来就是终于抬头看见天亮的那一刻。姚晓棠透过这首歌想要我们听到，你不是等光来，而是自己笑起来光就亮了，不用等，你笑起来万物就盛开了。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歌吧，你笑起来。这里是滨海文艺广播，祝你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1: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0: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2: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0: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3: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0: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32-6599，400-632-6599。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说满桌佳肴，你得有口好牙；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赏一路的风景，你得走得动；捡一座金山，你得拿得起放得下。垄沟里刨食的呀是条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万众首领，你得有个妈。那大家伙琢磨琢磨，我说的这几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像我们这代人呢，说点不好听的啊，土都埋大半截的，一辈子啊，天天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围着工作转，是不是咱们也得为自己好好活两天了？该吃就吃，该玩就玩，该乐呵就乐呵，大家伙说是不是啊？哎，您可能纳闷了，为啥孙主任今天上来就这么多感慨呢？有原因的啊。这不前几天吗，有一位患者啊给我打来电话，他就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啥啥都舍不得，现在条件好了，但是因为生病了哪儿也去不了了。那他是怎么个情况啊？他是严重的风湿骨病，你别说去旅游了，现在下地儿都难了，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这个风湿骨病的疼啊，它不像那个肚子疼啊，说疼一会儿完事儿的，也不像心绞疼说疼2分钟过劲儿的。风湿骨病的疼啊，它是那种不分昼夜啊，要多疼有多疼。他跟我讲，他说孙大夫啊，我疼起来这个骨头就跟要散架子似的，疼得我受不了，就想拿锥子扎自己啊，就想把骨头缝里的筋呢都给它挑开。 他说我都想吃点安眠药一觉睡过去得了，但是想想孩子还没成家，放不下呀。那我说这些大家能理解吗？我相信呢，但凡得过风湿骨病，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尤其是股骨头坏死啊，这样重大骨病的人，那我刚才讲的这番话，大家一定是深有感触。关节变形啊，疼得要死要活的，而且你这胳膊腿长在身上却成了累赘，为啥呢？因为你生活不能自理呀。还有一种病啊，叫骨髓空洞症，就是骨髓里边都空了，肌肉最后慢慢的萎缩啊，最后你是一步都走不了，甚至一走路就摔跟头。那这么多年呢，也有很多人问我说，孙老师，你说这风湿骨病还能好不假？那此时此刻呀，我想跟大家伙，跟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老哥哥老姐姐，我想说一句话啊，你到我老孙这儿来，你就有希望，你就找对人了。像我孙志刚给人看病看了大半辈子，我从来不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我治病啊，就一个原则，人不虚不得病，四虚补足了，你就能活，而且是能好好的活，舒舒服服的活。所以这么多年呢，你看没有一个风湿骨病患者啊回过头来说骂我的，没有，说我不行的，没有，没有一个人说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当了的，没有，没有说不管用的啊。那为什么呢？我们先回头看看大家在补四虚之前呢，您都是怎么治这个风湿骨病的，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种啊，常见的打激素，这个激素啊用上确实不疼了，但是在临床上我从来不给患者用激素。为啥呢？你用激素那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激素对身体的伤害呀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打那个封闭针儿啊，最后你看打的骨头都是黑色的了。很多人呢也是因为用激素最后怎么样啊，骨头坏死了吧，啊，基本上就无药可医了。这是第一种情况啊，常打激素的。第二种呢，常吃止疼药的。哎，这止疼药啊吃上就管事儿啊，不吃呢还更疼了。而且你会发现呢，越吃药量越大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两片到四片，最后怎么样啊，肝吃坏了，吃出骨质疏松来了。包括很多人呢也曾经用过一些中药啊，像什么羌活、独活，像清风藤、鸡血藤等等，但是一般我不会大剂量的给病人用这些个药。为啥呢？因为这些药啊特别的燥烈，它对我们脾胃的伤害尤其大啊。我要开的话也顶多开个十天八天的啊，包括那个咽喉索也是啊，对心脏啊对肾脏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6: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5: 好多人呢，长期吃这个盐胡索啊，心脏就不得劲儿，一检查呢，心肌缺血了，心律不齐了。所以大家伙记住啊，别看说老孙我呀是中医，就一定说中药好啊，中药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副作用。你得分怎么回事儿，你得了解疾病，你得了解药理药性，这才行。那我们说风湿骨病真的就是不死的癌症吗？啊，我告诉大家不是。我希望您呢记住一句话，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只要阴阳气血足了更没有续不了的病。

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哎，你看西医治疗高血压，它不也是让你吃一辈子降压药吗？糖尿病啊，吃一辈子降糖药吗？所以不要听人家说呀、啊，说你这病治不了，你就放弃了啊。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吧，风湿骨病啊，大家伙啊，一定要阴阳气血一起补，目的是啥呢？是要实现筋骨同养。那这个咱们就要把它分开来讲。你像补阴阳啊，其实补的是骨。为啥很多人说磕了碰了就容易骨折呢？啊，为啥有的人出现骨质增生长骨刺呢？为啥有的关节变形了，那手指的脚趾头都摞在一起了呀？其实啊，这就是肾精亏虚了。肾是主骨生髓的，骨为髓之腔，髓为骨之母啊，肾精化三髓嘛。所以大家伙想一想，你肾要好，你肾精要足的话，你骨头里边那个骨髓油是不是油光锃亮的呀？这是补阴阳，补的就是骨啊。那我们说补气血呢，哎，补气血养的是筋。黄帝内经里边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叫人之所有者为气血耳。这句话啥意思呢？翻译过来啊，就是气血啊是生命的支柱，你能吃饭，你能走路，你能喘气儿，一切的一切都靠气血来支撑。那风湿骨病啊，为啥说你胳膊腿发硬呢？为啥说你颈椎不敢动了呢？啊，为啥你腰不敢弯呢？为啥你膝关节不能屈伸呢？为啥你肩周炎穿个衣服都费劲呢？啊，为啥你股骨头坏死，走到腿就短呢？其实大家看，这完全都是筋的问题。而筋呢，靠气血来滋养，气血足了，筋就柔软，就能屈伸，它就灵活。而且中医还有句话呀，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寒湿邪呀，最容易钻进我们的经络，而经络呢，又是气血最容易空虚的地方。好比说你家那个院墙有个狗洞，那狗洞啊，小偷偷东西，他可能就在这狗洞这钻进来了啊。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讲究的就是草木并茂，筋骨同养。哎，你看啊，一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就兼具了雌雄两性，阴阳合体啊，这样就能实现四虚同补，补先天之肾精，壮后天之脾胃，调一身之阴阳，养五脏六腑之气血。那你肾精足了，骨髓腔啊就能给它填满灌实的，让骨头能重新的硬朗起来啊，这叫什么呢？叫补阴。还有啊，它能激发肾阳，赶走你骨头缝里边的风寒湿邪啊，这叫补阳啊。那气血双生，气推动着血液运行，血呢又濡养全身的筋脉，这时候你的气血啊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奔涌起来了，那些在骨头缝里边的什么风寒湿邪呀，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根本它站不住脚，就都给赶出去了。还有一点呢，很多人风湿骨病的疼是那种窜着疼，哎，一会儿膝盖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又疼到手指尖去了。你跟人家说呀，人还说你装的。哎，其实呢，这个就是风邪最大的特点，叫善行硕变，它有走窜之性，它没根儿啊，在你的经络里边乱窜，所以你才窜着疼。那这该怎么办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还有一味叫血肉有情之品，就是紫河车啊。我给这个起个名字叫啥呀？叫定风珠。这个名字打哪儿来呢？大家想一下，人体胎盘是不是生命的本源呢？哎，万物都有来处啊，人也得有来处。这个胎盘呢，就是咱们人来到这个世上的第一个家。那胎儿啊，在娘胎里孕育了十个月，胎盘是牢牢定在这个子宫壁上的，它是在那儿雷打不动的，直到这个胎儿分娩，它就跟着下来，啊，所以说呀，这股定力世间少有，所以它进到我们人体就能顺着经络，顺着骨骼，一旦感知到风邪在哪儿作乱，立马就把风邪死死的按住定住。

0: 动弹不得。你想想啊，那风邪本来就没根儿，这么一定住，阴阳气血一来了，是不是很轻松就化解了呀？所以呀，大家看啊，这才是真正的治虎病。哎，不像以往说你止疼、你消炎，咱现在呢是四虚同补啊，是筋骨同养，给你骨头夯实了，给你筋骨柔软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你这辈子啊，你可能不得心脑血管病啊，甚至高血压呀、糖尿病你都不得。但是我们人这辈子啊，没有一个不得骨病的。我说这话你信不信？60岁的就有30%会得这个风湿骨病，等到70岁一半的50%的，你80岁晚上啊，100%都会得风湿骨病，100%胳膊腿不利索。因为骨病啊是消耗性的，是退行性的病变，人不虚不得病，骨头不虚呢它也不会疼。所以说呀，一定要尽早的补四虚，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你胳膊腿呢就灵活，你晚年就是自由的。哎，你补虚啊，你80岁90岁你抬腿就能走，你就不会不受人待见。而且现在咱们补四虚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有国家给咱减负。你像农民朋友啊，可以凭着新农合医疗本，咱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就能直接购买了。那报上名的朋友，凭参保证明就能最低享受到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啊，由于医保基金补贴的额度有限，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而且医保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得把握住了。还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您这个购过药的，手里留着这个购药证明的，咱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就把以前您花的钱现在按照这个比例啊给您退回来啊。大家记住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啊，是400-632-6599。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32-6599，400-632-6599。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您还在认为气虚只会导致内脏下垂、咳喘痼疾、反复发作吗？您错了，严重气虚是各种突发疾病的主要根源。气虚者是所有虚症里寿命最短的人群。您还在认为血虚只会导致顽固失眠、手脚麻木不好治吗？您错了，严重血虚是各种慢性病久治不愈的主发因素。血虚者是所有虚症里老得最快、衰得最快的人。您还在认为阴虚只会导致糖尿病和100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吗？您错了，严重阴虚是结节、囊肿、息肉易发群体，阴虚者是各种恶性肿瘤的候选人。您还在认为阳虚不就是怕冷易得风湿骨病吗？您大错特错了，严重阳虚是各种淤堵的罪魁祸首，心衰肾衰都是阳虚者的祸，阳虚者是难

升值衰竭的主要原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苏大夫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国家专利补助法，我到现在总共吃了有43天的时间。
2: 嗯，
1: 所以啊，我打通这个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下。
2: 哎，
1: 给我调一下药来。
2: 哎，没问题没问题啊，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1: 啊，行行行。
2: 嗯，
1: 苏老师，我今年55岁了。
2: 嗯，
1: 1.72米的个头，体重啊，那个最重的时候吧有190斤。
2: 哟，那您这个可够胖的了啊。哎
1: 哎，确实够胖。哎，关键是肚子啊，那个大的那个啥，跟一口锅一样。
2: 嗯，
1: 你低下头吧根本看不到自个儿这个脚。后来去那个体检一查嘛，重度脂肪肝，转氨酶啊都100多了。
2: 嗯，
1: 还有甘油三酯4.7。
2: 嗯，
1: 总胆固醇啊8点多。大夫那个说我这个肝啊再这样泡下去的话，
2: 嗯，
1: 下一步啊就肝硬化了。后来我老婆那个成天啊那个叨叨让我减肥。
2: 嗯，
1: 啊，但是我这个人啊就是执拗，别人管不住嘴，一看到那个肉啊就馋得不行啊。
2: 嗯嗯，
1: 但是从去年那个起啊，我就确实真的为这事怕了。
2: 嗯，为什么呢？

0: 那个补虚这个药，
1: 哎，
0: 我当时真的我很那个排斥，
1: 嗯，
0: 我说你成天买瞎买那个广告药，
1: 嗯，
0: 我可不吃
1: 啊。就是您当时有点这个不太相信，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那您母亲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哎，我老母亲她主要是糖尿病十多年了嘛，
1: 嗯，
0: 啊，原来一天打30多个单位那个胰岛素，
1: 嗯，
0: 血糖还是忽高忽低，
1: 还是不稳定，是吧？
0: 哎，
1: 嗯，
0: 后来就是吃这个补虚方啊。吃了有2-3个月吧，胰岛素啊全停了。嗯，当时我还说，我说这医院都不敢停，你瞎成啥嘞？别整出事儿来。
1: 结果怎么样啊？
0: 哎呀，结果胰岛素人家不沾了以后啊，
1: 嗯，
0: 降糖药、降压药全停了。
1: 嗯，那你测测血糖啊，看看到底情况
0: 如何
1: 呀？
0: 关键还都平稳。
1: 嗯嗯，
0: 我亲眼看了好几天啊。
1: 嗯。
0: 确实正常了，我真的服气。当时我嘴还硬，但是我说实话，我嘴上没说，但是我心里啊，其实很默许。
1: 就是因为你亲眼见证了自个儿亲妈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她的病治好了，您这才相信的，是不是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嗯嗯。
0: 后来我吃了没几天，那个嘴里啊，那个也不黏糊了。一看那个早起那个嘴里啊，那个跟糊了一层那个猪油一样。
1: 嗯嗯。
0: 那几天清清爽爽，
1: 嗯，非常好。
0: 十多天的时候，那个裤腰带那个啥松了，
1: 嗯，
0: 像那个以前嘛，系到那个我那个系的那个皮的最外边那个眼儿，哎，还要累得慌，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啊，那个哎，结果一上秤啊，掉了11斤啊。后来我去医院那个体检嘛，甘油三酯从原来4.几降到这个1.9，
1: 嗯嗯，
0: 转氨酶从100多那个降到40多，
1: 嗯。
0: 脂肪肝从重度变轻，
1: 已经非常好了啊！继续说。
0: 还有我以前嘛，
1: 嗯，
0: 一到下午啊就犯困，
1: 嗯，
0: 那个眼皮子那个都睁不开，
1: 嗯。
0: 现在我这个精神头啊很足，
1: 嗯，
0: 而且晚上睡觉也踏实。还有我妈那个这两天还念叨说呢，说你看我们娘俩这回啊都让这药给救了，
1: 嗯，
0: 哈哈。说这个孙大夫，你说这个补虚咋还减肥嘞？
1: 哎，你看看。咱们讲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就是谁用谁受益。我们中医有句话呢，叫“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痰湿太盛”。因为我们脏腑亏虚啊，运化不了我们体内的水湿了啊，就代谢不掉。你整天吃那个大鱼大肉啊，这样呢，痰湿啊就会在我们体内呢逐渐的形成肥胖，形成脂肪肝啊，形成高血脂、高血糖。啊，甚至形成一些肾虚的情况，所以呢，你就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你肥胖就是虚，
0: 关键上这个药啊太顶事了，知道吗？
1: 嗯，太顶事了。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了总共啊43天的时间。
1: 嗯嗯，
0: 每天早晚各4粒。
1: 嗯，
0: 所以那个我想麻烦您看一下，我之后下来应该怎么来吃，
1: 嗯，
0: 能把这些毛病给彻底解决掉。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呢，那必然是一治一个好，您当然也不例外的啊。咱们现在呢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嘛，所以接下来呢您还是按照现在的啊，就是早晚一天2次各吃4粒就行。您吃够这3副药，您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就跟您母亲降糖一样，全部都能好利索的。
0: 行行好，
1: 嗯，
0: 那我就还按照那个啥，您之前那个用的那个法子用。
1: 对对，没错没错啊，嗯，
0: 对了，我妈那个说那个现在用那个医保本可以那个啥，把我们之前买药的钱给退回来。
1: 嗯，对，
0: 因为她年龄大也没整明白，那个让我办的话，我和我妈那个前后一共买了5副药，
1: 嗯，
0: 这个医保是咋退的？
1: 您之前包括您母亲那个都是用谁的名字买的药啊？
0: 都是我妈的那个名字买的
1: 啊，都是用老太太名买的，是不是
0: 啊？
1: 那你就用你妈那个医保本啊，去报名就行了。咱们5副药呢，按照规定啊，是给您退80%啊，就是您直接打那个400-632-6599那个电话报名。
0: 孙大夫，那个电话是400后面是多少来？我没记住。
1: 哎，我再说一遍啊，400-632-6599。
0: 好，我记住了，
1: 记住了啊，
0: 宋大夫。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好，
1: 哎，
0: 再见，再见，
1: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

0: 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32-6599 400-632-6599。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1: 您好，孙大夫。
12: 哎，你好，你好啊。
11: 我是天津的。
12: 哎，
11: 职工啊，医保是不是就能买您讲的这个专利方？
12: 哎，没错啊，您是想用这个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那您之前没用过是吗？
11: 没用过这药
12: 啊、哦、
11: 就是听您节目讲的挺好。
12: 嗯，
11: 您说这个药里啊有开胖，
12: 是的，
11: 能把身体里的风湿呢给顶住。
12: 嗯，
11: 我就感觉啊挺好的，想买点试试，还效果怎么样？
12: 嗯，想试试看是不是啊。首先我跟您讲啊，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一定得抓紧了啊，因为明天说还能不能用这个医保本购买我都不能确定啊。还有啊，就是您得把您的这个病情呢您给我介绍一下啊，我看您适不适合用，您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好吧。
11: 好。
12: 哎，
11: 我是嘛情况呢？
12: 嗯，
11: 我今年吧66了。
12: 哎，
11: 有滑膜炎呢，半月板损伤。
12: 嗯，
11: 回家起来呀疼的明显呐。
12: 嗯，
11: 不能走太远吧。我现在活动的半径啊就是客厅、卧室，再加个厨房。
12: 嗯，
11: 房子呢有电梯，但是平常啊不下楼啊。
12: 嗯，
11: 一活动起来就咔咔的响啊，有时候啊还突然卡住动不了了。
12: 嗯，
11: 就能晃一晃啊还能动。
12: 嗯，
11: 就这一个半月啊就要去社区医院抽回积液啊。
12: 哦，您这个半个月就得到医院呢抽回水是吧，抽点积液。所以说您看您这个呀、就是典型的我们讲呢叫四虚为本啊，就半月板磨损了受伤了，然后刺激骨膜发炎，出了这个积液，而且这滑膜炎呢反复有积液，反复有水肿，再加上这个半月板的这个磨损，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11: 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么说的。
12: 哎，
11: 还有风湿，我还喜欢吃甜食
12: 啊。还喜欢吃甜的啊。
11: 嗯，只要一吃甜食啊，身上就跑着疼了，就窜着疼了。
12: 嗯，
11: 疼的人呢就睡不好睡不好的。
12: 你吃这个甜食这个习惯呢非常不好啊。为啥说这个习惯不好呢？因为甜食甜东西啊都特别的滋腻，特别容易伤我们的脾胃，而且这个你看风湿骨病的这个患者啊，这样的人群100%本身的这个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这个糖食甜东西滋腻的你吃进之后啊它化不掉，化不掉怎么办呢？直接就生成这痰湿了，而且痰湿留住关节啊， 这个风寒湿邪就裹在一起，堵在筋骨，堵在经络，经络不通呢，所以就产生了炎症，产生了积液啊。而且你这个情况，你看有的时候啊，这腿就关节就卡着，就动不了了，哎，这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所以这个甜食咱们以后不能再吃了啊。
11: 睡眠呢也不好、
12: 嗯、啊，睡眠也不好，
11: 头发都快掉光了，所以啊，我就几个啊把头发都剃了，常年戴着帽子。
12: 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不足了，哎，肾虚肾精不足啊，头发得不到这个精血的滋养，自然呢就掉得厉害啊。气血不足呢，心神失养，所以睡眠质量也好不哪儿去啊。血压不稳当然也和这个阴阳失调啊，跟气血不通都有关系啊。
11: 那孙大夫，
12: 您
11: 看我用这个补心方怎么样啊？
12: 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记住了啊，哎，正适合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进行这个补四虚啊，四虚同补呢，我能给你治好，并且呢还能给你去根儿啊。所以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我希望呢你最好找个笔呀、啊、记下来，或者用手机不有那录音功能吗？哎，你录下来都行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你花的钱我可以十倍的退给你。首先第一啊，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的时间，你的吃喝拉撒睡呀、啊、全都正常啊，但凡有一样不正常的我来负责。第二，你一副药吃完，你关节的红肿热痛全部都消失啊，但凡做不到，那我孙志刚给您负责。第三，三副药吃完，你四虚补足了，肾精填满了，骨髓筋脉得到濡养了，你走啊跑啊跳啊我都保你啊，你蹲下来站起来关节活动自如，而且没有一点积液，但凡我说的这些有一点做不到，我来负责，好吧？
11: 好，那行，
12: 嗯，
11: 既然你有这把握，那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12: 对，
11: 是三副药呢。
12: 没错没错啊，所以三副药的治疗您这些问题啊都能解决。
11: 那我总医把我直接买呗。
12: 那就要看你们当地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名额，明天还能不能有了啊？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先联系一下，好不好？
11: 怎么还有名额限制呢？
12: 哎，对对对，
11: 电话号码是多少？
12: 电话号您记一下啊，是400-632-6599。
11: 嗯嗯，拨打这个电话，那就要买回来怎么吃呢？
12: 像您这个情况啊。您就按照早晚各吃一次就可以的。
11: 好，
12: 哎，看说明。对对对，哎，不客气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哎，再见再见啊。好的，
11: 谢谢您啊。
12: 哎，不客气。嗯，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 80% 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32-6599 400-632-6599。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直播间的热线。
1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 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不虚。

0: 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孙主任您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啊，
3: 哎，
2: 我要报个两个三副的药、
3: 啊、
2: 我和我家老伴儿吧都有医保，我俩要用。
3: 啊你两个人都想用啊？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
2: 啊、
3: 把病情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哎呀，孙主任是这样的，
3: 嗯，
2: 我之前嘛用那个医保本已经买过三副药了，
3: 啊，买过三副药，
2: 我吧、
3: 啊、
2: 那个啊，我俩老伴儿吧用了7天、
3: 啊，
2: 我用了半个月了，
3: 啊，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们老两口啊都已经都用上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孙主任，
3: 哦，哎，
2: 嗯，我们用的时间吧不长，
3: 嗯，
2: 但是吧这个效果吧真的都不错，
3: 啊，效果都不错，
2: 哎、
3: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把你的情况先说，然后再说你老伴儿的啊。哎
2: 哎，好，
3: 嗯嗯，
2: 孙主任，我吧今年65了，
3: 嗯，
2: 哎，我家老伴儿吧比我大8岁，
3: 哎，
2: 我吧是那个有冠心病，
3: 嗯，
2: 就是严重的失眠呢，就睡不着觉那种
3: 啊，睡不着觉，入睡困难、
2: 嗯、
3: 是不是、啊、还有什么情况？哎，
2: 还有那个频发那个性的那个视性早搏，二连绿，
3: 迟早二连绿、
2: 啊、
3: 是不是 啊
2: 对，
3: 嗯，
2: 哎，就是跳一下吧就停一下，就特别的难受，
3: 嗯嗯，
2: 完了上医院嘛，就医生就给我开了那个25毫克的贝塔乐克
3: 啊，就是那个美托洛尔
2: 啊，
3: 你吃半片，
2: 就让我
3: 吃
2: 半片，对、
3: 啊、吃
2: 半片，
3: 对，
2: 我吃上这个药吧早搏吧好像能好一点，
3: 嗯，
2: 可是我浑身就觉得特别的累，
3: 嗯，
2: 也
3: 特
2: 别的乏，就没劲儿那种，
3: 嗯 嗯
2: 后来医生就让我说吧，就是跟我说让我2天嘛吃一次，
3: 嗯，减点量、
2: 嗯、是减量了以后吧，就是个累和乏吧好像感觉能缓解那么一点儿，
3: 嗯，
2: 但是吧还是手脚冰凉啊，而且也睡不好觉，
3: 嗯，手脚凉是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了、
2: 嗯、
3: 睡不好觉是阳不入阴了，这都跟我讲的四虚有关系，
2: 是就半个月前吧我就去那个早市嘛、
3: 嗯、
2: 就去买那个牛肉，
3: 啊、
2: 哎呀，就那个好琴家，好就那个卖牛肉的，就叫好琴、
3: 啊，
2: 他跟我说，
3: 啊，他认识你、啊，
2: 因为他吧，啊、嗯，他认识我、
3: 啊，
2: 我经常上他家去买牛肉，
3: 哦、是
2: 就是有10多年了，
3: 嗯、啊、
2: 反正那个就买的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
3: 嗯，
2: 完他知道我心脏不好，他就跟我说，
3: 嗯、
2: 他说就隔壁摊位有个卖猪肉的那个男的吧，就心梗，
3: 嗯、
2: 就吃了一个药叫什么补虚方，
3: 啊、
2: 哦，哎呀，就治的可好了，
3: 嗯，
2: 那检查说了吧都不用下支架了。
3: 是吗？
2: 啊，当时吧、啊、说实话我真的没相信，
3: 嗯、
2: 啊、后来吧我就去问那个卖猪肉的才知道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啊，对，
2: 专利的药啊，
3: 嗯，
2: 他说吧让我听听广播，
3: 嗯，
2: 哎，我就回家吧我就听了，听了这2天广播吧，说是可以医保本吧也能买，
3: 嗯，对，
2: 我就买回来这药了，
3: 这不就是口口相传的效果吗？是不是啊？您用得好，自然就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推荐了。那您快说说，您用上这半个月，现在都有哪些变化呢？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2: 哎呀，这个药啊，我跟你说，
3: 嗯、
2: 这管失眠嘛，是真的好使，
3: 真好使，是吧？嗯，
2: 我吃上当天晚上吧，这个觉吧是睡得就踏实了。
3: 嗯，
2: 原来说实在的，真是翻来覆去啊，到后半夜我都合不上眼睛啊。
3: 嗯，就一顿烙饼是不是、啊、
2: 对，
3: 嗯，
2: 那当天吃完药吧不到10点，哎，我就感觉有困意了，
3: 嗯，
2: 一觉我就睡到3点多，这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3: 嗯，非常好、
2: 嗯、也没起夜啊，就是晚上睡这一宿也就睡到3点都没起夜，
3: 嗯，
2: 也这个心跳吧也没那么难受了，
3: 嗯，
2: 醒了之后就感觉怎么呢浑身不发懒了，就以前就特别那个不运动的，特别懒，

0: 就感觉这个觉睡的解乏了，是不是啊？
1: 对，吃了有四五天吧，这手脚慢慢就缓过来了。
0: 嗯，
1: 哎呀，原来吧，我这手脚从早上呢就凉到晚上啊。就在被窝里捂了半宿吧，它都不热乎。
0: 那现在有热乎气儿了，说明
1: 哎有了，
0: 说明血液循环好了，血脉通了，阳气补上来了啊，非常好。
1: 是，现在吧，你看我白天出去遛个弯啊，手都是温乎的。
0: 嗯。
1: 吃到现在吧，就半个月了嘛，你猜怎么着了？
0: 嗯、
1: 这个早搏吧，基本就没有了。我自己呀、啊
0: 嗯，
1: 我就摸着脉呀、啊，就说、
0: 嗯、
1: 以前就是这样吧，跳一下它就停一下、
0: 嗯，
1: 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1: 哎，现在吧。就摸着稳稳当当的了、
0: 哦、
1: 也没那种就咯噔一下的那难受那个感觉劲儿啊，没有了。
0: 这个早搏呀，老百姓讲叫偷停啊，其实心脏没停，它是中间两个心脏跳动连一起、
1: 嗯、
0: 中间感觉空一下子啊，所以那种就到嗓子眼咯噔一下又下去那个感觉是特别难受的啊。
1: 嗯，我和你说孙主任啊、
0: 嗯、
1: 自从用上这个专利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1: 这贝塔勒克啊我都不用了，我都给他停了。
0: 九十三美托洛尔都不用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眼睛没再犯不舒服呀，他也不那么难受了呀。
0: 嗯嗯。
1: 浑身吧也不沉了也不累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我出去就买个菜什么的哈，爬三楼哎呀都不喘了。就感觉吧这身体吧一下子就有精神了。就有力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就像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1: 嗯、对对对，
0: 这就叫什么呢？叫一物降一物。哎，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心为君主之官，它主血脉，藏心神、
1: 嗯、
0: 哎，心脏呢，所有的你像什么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心痛啊，哎，包括这个失眠，包括你的早搏，你看这些病的根源啊，都是啥呀？哎，都是心气儿、心血、心阴、心阳的亏虚，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四虚嘛。那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所以我们心脏才能恢复的正常的这种运转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哎，孙主任跟你说，这药真是不一般，真的好使，
0: 真好使。
1: 就我家老头用的也挺好的。
0: 哎，说说老头的情况、啊，他是怎么情况？
1: 哎，他是咋回事呢？他动脉硬化，
0: 哎、
1: 就在那个腔梗。
0: 哦。
1: 他老是那个偏头疼。
0: 嗯，
1: 就是胳膊腿吧还发麻，
0: 哎，
1: 另外吧他那个肾虚肾亏的特别严重，
0: 哦，
1: 就是一晚上就小便呢都得起来四五回呀、啊，
0: 嗯，
1: 就因为这个起夜呀、啊，我家孙子啊都给他爷爷起了个外号，
0: 起啥外号、啊？
1: 叫起夜家，
0: 啊，起夜家，
1: 摇四回，就晚上天天得起来
0: 四
1: 回五回的，啊，
0: 这孩子挺有意思啊，
1: 是啊，
0: 嗯。
1: 吃了这药吧，七天嘛，最明显的改变就是这个头疼嘛，它减轻了，不那么疼了，
0: 嗯、不那么疼了，嗯
1: 嗯，而且吧，腿脚麻木吧也减轻点了，
0: 嗯，
1: 哎呀，最大的收获啊，哎呀，就跟你说吧，就是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哎，
1: 啊、嗯，这个药啊治肾虚啊是真是行啊，
0: 嗯，
1: 老头吃了第一天嘛就起了三回，
0: 嗯，少一回了，
1: 吃到第二天嘛、
0: 嗯、
1: 就好像就起了两回，我感觉。
0: 嗯
1: 应该是到第五天的时候吧，他就不起夜了。
0: 不起夜了，那小孙子还叫不叫企业家，
1: 嗯、
0: 叫不叫姚四回了？
1: 哎呀、
0: 嗯，
1: 我家老头就说呀，这孙大夫啊，
0: 嗯、
1: 补虚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太好了。治肾虚啊，还真有两下子。
0: 嗯，
1: 这药吧，真是太好使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我和家老头吧，真的用晚了。
0: 嗯，早用好了，早用早好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不晚。只要咱们选对方法，你啥时候用都不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给治的这些老慢病，必然要做到一治一个准儿，因为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他不得病。只要四虚同搏，治病呢不仅治得好、治得快，更能治得彻底。
1: 是，
0: 嗯，
1: 哎呀，这不找到好药了吗？之前呢、
0: 嗯、
1: 就买了三副，我俩都不够用啊，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就想每人再买三副，
0: 嗯、
1: 这样吧，我俩不就都够用了？
0: 嗯，
1: 跟你说实话，要是不是用医保本能买的话，你说一副药都五千六，那我俩真的有点舍不得，
0: 有点舍不得，
1: 有点感觉有点多。
0: 嗯，您说的是大实话啊。那既然咱们都决定了，就赶紧通过场外的那个4006326599赶紧报名，哎，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同时呢，也祝愿你们老两口啊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吧。
1: 哎，好的，孙主任，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最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全世界唯一能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绝顶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是普通补虚产品起效速度的120倍。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32-6599 400-632-659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

0: 近，那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

0: 伟兹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声淡静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朋友们大家好，周三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去一茶园，我们为您准备了单弦儿专场。单弦儿也叫单弦儿牌子曲，包含大家所熟悉的连珠快书啊，还有插曲儿。单弦儿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北京八角鼓，流行于京津河北东北一带，是北方重要的说唱古曲，也是满族与汉族文化交融诞生的曲艺品种。首先来听到一段应时应景的咱们天津的曲艺名票房贵平的《秋声赋》。

0: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单弦牌子曲呢，是由清代八角鼓发展而来，在咱们天津呢流传极广。演唱时，演员手持八角鼓打节拍，由三弦伴奏，把多支不同曲牌串联起来讲故事。京津诞生荣、长、谢、石四大流派，石派呢是天津代表性的单弦流派。经典段子也非常多，像杜十娘、金山寺、插曲儿、风雨归舟等等广为流传。刘秀梅，天津曲艺团单弦名家，国家级非遗单弦牌子曲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早年师从骆玉笙学习京韵大鼓，后改攻单弦，拜马曾慧，是石派单弦再传弟子。他的嗓音清亮后醇厚，代表作有《杜十娘》《鞭打芦花》《挑帘裁衣》，还有插曲《松月绕》《太虚幻境》等等。多年来呢，他也是收徒传艺，也通过网络传播八角鼓艺术。来听到刘秀梅在2001年录制的小插曲《疾风骤至》。

小脸的手指捋小细细爸爸提他倒说捋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接引我

海，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好的，刚刚呢，我们为您播放的两位演员哈，房桂平和曲艺团的刘秀梅老师呢，他们二位都应该算是石派的传人，石慧茹的石派。咱们刚刚介绍了荣长谢，还有咱们天津的石派，还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单弦流派没有介绍，那就是谭派。谭派的他的唱腔呢也是非常讲究的，像暗字形腔啊，还有呢不飘不倒，讲四声，还有标志性的技法呢盖弦唱法。当然呢，谭派也有这个谭派三绝啊，这个三个曲牌，尤其是时韵、应书、黄鹂调这些难度大的古老曲牌啊，这是谭派所这个擅长的。比如他的亲传弟子啊，谭凤元先生亲传弟子赵玉明，这是咱们天津曲艺团的，已经退休啊，当然已经故去6-7年的样子啊。2020年去世的，啊，还有呢，咱们北京曲艺团的张运华啊，都是谭派的传人。咱们今天呢，马上要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我们姥姥啊，就是大家尊称姥姥赵玉明先生的单弦。赵玉明先生啊，这是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啊，52年以后啊，后来呢56年拜了谭凤元先生，专攻呢谭派单弦。当然呢，他后来呢，从这个中央广播说唱团一直调到了咱们天津市曲艺团，就把谭派艺术正式的带入了天津。来听到这一段单弦，叫做《探情文》。

小院儿就在面前迎等。宝玉迈步走进了院，

迎面儿，方桌儿紧靠后窗棂，瓷壶儿放在炉台上，茶瓯儿摆在了碗架中，内间部那油灯儿藏在了琴桌儿下，铜镜儿梳头下边还有酒胆瓶，小炕儿那带病的。

可那半心不就的被红绫吗？面盲儿如桃花初放红似火，乌云儿他是为官行簪法乱蓬，小枕儿轻轻斜倚在蛮腰儿后，绣鞋儿是一双紧靠炕沿耳扔，柔气儿隐隐的声音在脖项堵，并身儿他是辗转轻翻说古

爷，你从何处而来？还不快去！倘若是太太要知道，我们担罪可不轻。宝玉说：“我为情一死，有何足惜？若贪生到九泉下，又何言见玉容？”

千言万，此一时咱们说不出来我的苦衷。半晌说，这都是好好武断，他们将我来害。细想来，这其中一定是有人碰，也不知那春囊大

敢说我的二爷那好歹修上师，说你把这天大的事儿可莫要看清，倘若是老太太要追问原众事，岂不要惹出事来祸不轻。我的二爷你就是强把奴家我说回去，你叫我何言再进院一红。

我的心平母也平衡。说着话他口含玉指塞流泪，咳哧哧把那指甲刻下在掌中情。说奴将此物与君赠，算清文我为此前生一般同。看书时你将它放在了书本内，研墨时你用它就把那水来盛。这宝玉接过来抱在了手绢内，眼望清文两泪飘零。我本当早来将你看望，只为那西人麝月他们苦苦的香兰不放行。说你可曾吃些茶来用些饭，我给你带来那玫瑰露那么一小瓶。晴雯说两日来呀，何曾有人来过问，在这里

可怎比咱那怡红院主办的事儿都现成？这几年来我在你的身边来侍奉，你待我亲如手足一般同。

说清兵何堪能致死，你慢慢的调养自安宁。晴雯说，二爷呀，你搀起奴家吧，坐一坐，可怜我浑身发酸，骨筋儿疼。这宝玉忙扶玉体轻搀起，他是拿过来绣针一身行。这晴雯蹙额眉，强扎正，泪影眸喘须声，忙把绣袄轻脱下，说此衣服奴与郎对方各表情。我和你今生虽未同行体，此绣袄昼夜贴在了你的身中。这宝玉惨凄凄就把衣换上，忽听窗外似有人声，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这宝玉他强忍着心肠，他是忙忙百姓。这晴雯眼见宝玉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谭派单弦名家赵玉明先生的《探晴雯》。除了咱们刚刚介绍的荣长谢谭石之外，其实呢，在咱们天津呢，还有很多的单弦的流派，以及不在这些流派当中的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比如咱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武派的张伯阳先生。张伯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9年的时间了，但是他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啊，不拘泥于某一流派，而是博采众长的这样的，大家管他叫单弦武派啊，因为他呢比较擅长的是武段子，嗓音苍劲豪放，气势也是非常的充沛，擅长这种历史征战的题材，当然指的是他的连珠快书。他的单弦呢，他是17岁拜的华连仲先生，当然呢，华连仲先生自己就是老一代的票友出身的艺人，所以呢，不属于这些我们之前介绍的流派当中啊。他的连珠快书的老师呢，他的师傅是曾振廷先生，这位可不了得啊。这个因为曾振廷先生的老师啊是谁呢？是连珠快书最

早期的一代宗师奎松斋先生啊，他等于张伯洋先生呢是这个他的师爷是奎松斋先生，这样呢也算是一脉相承，所以呢他的连珠快书呢可谓是独树一帜了。好的，来听到的呢是插曲儿《菊赞》。

最堪羞是梅花坊，浴血争春也无尽让，自以为兵机玉骨成风标，才上了那位何敬先生的风月。

小园三径半寒芳，月夜失牵手，双尘酒意上，平生肝胆相依，傍醉精神暗。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欣赏到的是已故的单弦名家连月如先生的《聊斋》当中的回目《水芒草》。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多介绍了。

般钟情，千般娇，他冲着公子叫。

画表祝公子，心内好发毛，心想啊，这位老太太不能轻饶，我偷看人家的姑娘，她一定跟我闹。他若是开口骂，我就撒腿闹。见老太太，我先个要自毛。哟，说是公子啊，您请坐，听我把话儿讲。我们娘儿俩呀，说茶水。为的是修好，您要是喝茶呀。

我何不以喝茶做引线，好把女子瞧。向老太太说，季蒙啊，您的施舍小生叫讨扰，您赏赐我一杯，把这房客来笑。老老进棚去，忙忙把茶烧，剩下公子一个人，他呆呆那块坐着，心里说，我这个机会是真来凑我巧。我不为的是喝茶，为的是这光看女多娇。老老端过茶，公子留神瞧，见颜色黑暗，这气味有点骚。哎呦，这哪是茶呀，这简直是马尿。说此茶我不言了，您多多把假劳。老老闻听，嘴撇得似瓢，说我的茶叶那口味不算高，我们姑娘茶叶这口味倒不好。您等着，我把它换讲出来，那给您去不茶烧。公子闻听，喜上眉梢，连连的躬身，说是有劳有劳。心里说，要叫这位姑娘

能说劝他，要谁

竹刀扎嘴把头摇，尊姑娘您这个茶好好好。

摔在了腰，船板上的方素行红归本桥，向姑娘连连致谢，说日后再酬劳。说满话到大咧大山，那就上了大道，不由得那一阵一阵他喜上眉梢啊，一边走那一边想不住的笑，笑得他呀前仰后合，是嘴里啊直叨叨，不但这个茶叶好，嘿姑娘更是好哦，这姑娘她待我的情意不薄，赠茶叶的恩情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老狗不给我介绍个要了我的命一条，老狗老狗你快给我做介绍吧，我情愿跪着磕头认你做姥姥，我的外婆呀我的外婆呀，你的修点儿好，办成事儿我请你去吃麦。

好的，朋友们啊，刚刚我们欣赏过了连月如先生生前的录制啊，单弦水芒草这么一大段。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上京赶考去了，哎，到那儿还就中了。不单中了，而并且生来生去啊，还入阁拜相。说这不是瞎说吗？哪有这个事啊？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事。现在你不能替人民办事，他人民也不选举你。我说这个事情啊，是明朝的这么一段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啊，甭管你有才没才学，有学问没学问，你有钱没有啊，有钱就能做官，捐个官做。说有势力也能做官，也没钱也没势力啊，碰上了用上这假势力也能做官。什么叫假势力啊？他因为在那个社会啊，那些个做官的人都怀着一肚子鬼胎，都是这个拍上欺下，疑神疑鬼，你害怕我，我害怕你，互相害怕，这里头就有矛盾了。有打这个呢，哎，造成很多可笑的事情。今天我说这段就这么回事。在这个明朝天启年呢，山东临清州有一个大财主张百万，他有个儿子叫张浩古，30来岁了。这家伙从小就是娇生惯养，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每天呢就是什么提笼架鸟啊，狐朋狗友啊，啊茶馆啊，酒刺儿啊，吃喝玩乐就这个。那么大伙儿呢见他面都尊敬他，嚯，大少爷，当着面管他叫大少爷，背地里头人都管他叫狗少。有这么一天呢，张浩古啊上街上溜达去了，一看围着一圈的人，一分人群进来是个相面的，这相面正在这儿说着呢，一看哟，认识，这不是张百万家的那狗少吗？有的是钱，这要奉承他两句，起码得弄1两银子，奉承奉承他。一看张浩古假装呢，哎呀，呵，这位老兄，你的双眉带彩，二目有神呐，可做国家栋梁之才。这要是上京赶考，准能得中。要搁别人啊，明白的给他一嘴巴，我上京赶考，我一个字都不认识，怎么我考什么，拿什么考啊？可是张浩古啊，他没往那儿想。他想什么呀？那个社会我们家里有的是钱呢，想做个官儿那还不很容易吗？他倒乐了，哦，我要现在上京赶考准能得中吗？我保您中前3名，您要得中之后我喝您的喜酒，好好给您2两银子，这就给人2两银子。

到家里头打点新郎包裹，上京赶考。你不想你自个儿怎么去吗？再说这赶考，你也得先得乡试啊，山东临清州乡试，乡试完了省试，到这个山东济南府，省试完了才能入都呢，到北京叫会试啊。他这个接着两道手呢，愣上北京，家里有的是钱，多带金子少带银子，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北京了。可是他动身那天就晚了，赶到北京啊，考场最末一天，甭说进考场，到北京的时候他连北京城门也进不来了，半夜了三更天都关城了。可巧啊，他就撞到西直门来了，半夜三更天，嘿，正赶上西直门呢进水车。明清两代的皇上是这个制度，他在北京坐着，他得喝京西玉泉山的水，他说那地方体沉，半夜了让老百姓往城里头弄水，还得喝当天的。张古到这儿的时候呢，正赶这水车来，城官老远的守城关，把城门开放，往里进水车。要搁别人的也不敢，懂啊，张浩古他也不懂，骑着马就跟着水车后头往里走，城关也不敢问他，打他给皇上家压水车的呢。就这么着他跟着进来了。可是进了城了也不行，他不认识考场在什么地方啊，乱撞，也不知道怎么就撞到这个棋盘街了。一看呢，对面来了一群人，头里有两个气色方当，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谁呀？九千岁魏忠贤查街。张浩古骑着这马呢，一看那么多人，一看这灯亮，这马要惊，他一勒丝缰没勒住，得他这马呀整撞了魏忠贤的马。魏忠贤那还了得，那是这个明朝天启皇上的宠信的太监，执掌生杀之权，要搁着每天撞他马了不问，杀先斩后奏，有生杀之权。今儿这个呢，今儿没有，怎么魏忠贤呢，一看这人怎么这么跑啊，今儿个他心里高兴，想要问问他什么事情这么忙，这一问行了，嘿，这小子啊，黑更半夜的你创什么丧啊。张浩古也不知道他就是九千岁，在家了说话惯了啊，你管呢，我有急事。哟，猴崽子真横啊，黑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啊，有什么急事啊，我打山东来上这儿赶考，晚了我就考场进不去了，你说考场进不去，这不把我前三名给耽误了吗？啊，你就准知道你准能中前三名，你就有这个学问，有这个把握，那当然了，没这把握大老远的谁上这儿干什么来呀，呵，那也不行啊，现在考场关门了你也进不去了，那我不会去砸门吗？还没听说上考场砸门去的呢。他这么一说，魏忠贤这么一想，怎么着，他就准知道他能中前三名，准有这么大的学问，不对，这是撞了我的马了，想法要跑，不能让他走，来呀，去把这个人给送进考场，拿我一张名片。魏忠贤那意思，到底看看你有这么大学问没有。可魏忠贤也混蛋呢，你要看他学问你就让他自个儿去得了，他到那儿也中不了啊，他这拿名片送那人考场，他敢不中吗？就给送去了，到里头这么一地骗子，这两位主考官一看，怎么着，九千岁魏忠贤黑更半夜的送来的人，哎呀，俩主考官半夜了都起来了，俩人坐这儿一研究，哎呀，您兄，九千岁黑更半夜送来的人，这一定是九千岁的亲侄近派呀，这咱们得收留下呀。这说不行啊，年兄，他咱们这号房都住。

满了，哎，那也得想办法呀。套房住满了没关系，咱俩凑合凑合，我在你那屋，让他在这儿。好，半夜里头大猪烤，腾房搬家，把房子给腾了。那么他进来了，这俩猪烤官这儿又研究上了。年兄，咱们得给他出题呀。这说这怎么出题呀？这玩意儿在咱也不知道他温习的什么书啊。你回答他要做不上来中不了，这不是得罪九千岁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不这儿有卷子吗？干脆我出题，我说你写，他们俩人给办了。一个说一个写，完了，俩人这么一看，写完了一瞧，行，还好，这不是废话吗？自个儿出题自个儿做那还不好啊。完了，俩人又这么一商量，这玩意儿要真给他中个头一名，这可太下不去了。你说要不又怕得罪九千岁，得了，给中个第二名吧。中了个第二名，一字儿没写，来了个第二。中了以后啊，到了三天头上，应当赶考的举子啊去拜师，拜主考，地门生铁算他的学生了，应当去拜师去。张浩古没去，他倒不是架子大，他不懂啊，没去，没去。这俩主考官又研究上了。年兄，这个张浩古太不近乎人情了。虽然你是打九千岁那儿来的，可是啊，我们这样的关照你，也没出题，没让你作文，就给你中了个第二名，你怎么这么点面子都不懂啊？怎么都不来行拜师礼，不来看看我们？这架子可太大了。那个说，哎，别着急，你想想，咱不是冲着九千岁吗？再说回来了，这是九千岁的近人呢，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们还得让他关照咱们呢，他不是不来看咱吗？找咱们瞧瞧他去。好，老师拜学生来了。到这会儿了，坐下这么一谈话，哎呀，说那天呐，要不是九千岁拿片子送你啊，这考场你可进不来了。他也不知道哪儿的事，什么九千岁，就含糊着答应着。等这个两个主考官走了，他这么一打听一问，人家才知道，哎呦，九千岁魏忠贤，好家伙，哦，我撞他马，那就是魏忠贤呐。哼，哎，撞他倒好了，要不然没这骗子我还进不了考场了。您就知道他多糊涂了，他还不知道你进考场你怎么中啊，他没往那儿想，就是没这骗子我中不了了，这我得看看九千岁去。有的是钱呐，买了很多的贵重的礼品，就到了这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往这一递，底下人拿到里头，魏忠贤一看，张浩古不认识，就打算不见，可又一瞧这李丹，把他叫进来吧。进来了，进来这么一说话呢，哎呀，千岁，那天要没有您的骗子啊，我还进不去考场了。魏忠贤这才知道，哦，就是你撞我的马了。哎，你怎么样了？托千岁的鸿福，我中了个第二名。哎呀，怨不得那天说话那么大的口气，感情真有这个学问呐。呵，魏忠贤一想，这将来我要面南背北登基之后，他是憋着谋朝篡位呢，我登基之后这路人我有用处啊。款待大摆酒宴，这么一款待，张浩古一个字儿吃，吃饱了喝足了，端茶送客，亲自送到魏王府外。这一下子不要紧，北京城嚷嚷动了，文武百官大小官都嘀咕，为什么这个新科的进士张浩古上他那儿去，他怎么给送出来呀、啊、哎，
这说你还不知道呢。

我听说了，他进考场的那天呢，还是9000岁拿名片黑镜半夜给送进去的。你甭问了，这一定是9000岁的亲侄进派，这还许是9000岁的长辈呢。对对对，大伙儿这么一商量，既然是9000岁的长辈，那咱们应当大家联名保荐一下啊，将来他要做了大官，咱不还有个关照呢吗？对，大伙儿啊，这个做大官的联名上了一个奏章，保荐新科进士张浩古。奏章上去了，皇上这么一瞧，啊，哎呀，既然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才干，为什么才中第二名啊？屈才呀，这个人应该入翰林院呢。好，他入了翰林院了。哎，他一到翰林院呢，这些翰林大伙儿就商量了，都知道他是9000岁的人，又是大伙儿联名保荐来的，那个谁不尊敬他，都害怕他，有事情也不让他做，有写的也不让他写，不单不让他写，而且别人写完了还拿着他跟前让他给看看。哎呀，张年兄，您看这怎么样？他也不懂，装模作样一看，行，很好很好。就这一句话，他在翰林院愣混了一年多，没事，赶到转过年来呀，魏忠贤的生日，翰林院里头呢也就说这档子事情了，9000岁啊，快到生日了，谁说你送什么礼，我这礼单什么什么，我礼单什么什么，哎，咱们得写写呀。张浩古一看，这天呢打四宝斋路过呢，也买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没写的，拿着进翰林院了。大伙儿翰林这么一看，哎呀呵，张年兄，哦，您这是给9000岁送的？是啊，我们看看。哟，您怎么还没写呢？啊，可不是吗？呵，那好极了。哎呀，您来了一年多啊，到翰林院呢，我们都没看您写过字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可得瞻仰瞻仰您的墨宝了。啊，不不，你们写的挺好，还你们来吧。大伙一听，怎么还我们来？赶到晚上呢，下了班之后，张浩古照例头一个走，他走了，这翰林就留在这儿。大伙儿这么一研究，怎么回事啊？其中有聪明的，这家伙别就仗着9000岁魏忠贤的门子，许是没学问，不认识字吧，一个字儿没看他写过呀。咱们写的东西也有时候写错了，让他看，他也没看出来呀。后手咱们发现，咱们看出来的，这什么意思？大概其许是不认识字，这说是啊，要这么着好办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主意，咱俩人办。商量好了，赶到了第二天，张浩古来了。怎么着，张年兄，沾上沾上您的墨宝？不不不，你们来，你们来，你们写的挺好吗？你们来。好，要既然这样，那我写这挑山。这人写了8句，什么词儿啊？红尘破浪两茫茫，忍如柔和是妙方，从来硬弩弦先断，自古钢刀口易伤，人为贪财身先丧，鸟为夺食命早亡，任你奸猾多取巧，难免黄焦土内藏。给来了这么8句，一个死一个亡。张连兄，您看这怎么样？张恒古一瞧，他瞧什么呀？行，很好很好。就这样吧，就这样了。那个写对子的心里有谱了。哦，行嘞。一动脑筋，

0: 编了一个词儿，大骂魏忠贤，说魏忠贤要谋朝篡位，图谋不轨。写了，写完了，张天兄您看这行吗？他还那句，嗯，很好很好，这也很好啊，很好，卷上。到这天他就真给送去了，而送去了，他礼品很多，礼单很贵重啊，把他迎接进去了。这对子挑山，刚这钉钉子要挂，就这功夫魏忠贤还没看呢，这功夫皇上的圣旨来了，亲赐福寿字儿。他呀，魏忠贤得接福寿字儿去，设摆香案挺麻烦呢。嗯，把这茬接过去了，把这茬接过去了，那么这东西可就挂上了。说挂上了没人看出来吗？有人看出来，大官这么一看，这不是骂九千岁吗？看出来可看出来了，文武百官都不敢说。怎么不敢说呀？他知道魏忠贤这脾气啊。有人一告诉千岁，某人某人可骂您呢。魏忠贤一听，怎么着？敢骂我？杀！先斩后奏，杀了。杀完了，他一想，嗯，不对呀、啊。他骂我，他一个人知道，他告诉我了，他也知道，这我更寒碜了，这也杀，那也完了，谁敢告诉他呀？就这个，在这儿挂了这么一天，哎，没事。又过了几年呢，这个天启皇上死了，崇祯继位，崇祯这么一登基呀、啊，好嘛，打这个魏忠贤家里头抄出来龙衣龙冠。这是一定要是篡位啊，杀魏忠贤，全家该斩，灭门九族。那么就有人大臣跪下了，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翰林院的翰林张浩古也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杀，这一说杀，旁边又跪下一个官，哎呀，说启奏我主万岁，要说别人是这个魏忠贤的人我相信，要说张浩古，那他绝对不是魏忠贤的人。皇上说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因为啊，在前几年魏忠贤做寿，张浩古给送了一个挑山一副对子，那副对子我记得是大骂魏忠贤，那对子的上下联我还记着呢，是这个昔日曹公进酒席，今朝魏王欲受膳，拿他比曹操，说他要篡位了，您琢磨他是他的人吗？皇上一想，哎呀，那不是，不但不是啊，这还是忠臣呢。那好，连升三级，好，一群混蛋。
1: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2: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没？我那一万五，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2: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2: 是咋的了？
1: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2: 他说可以呀、啊、
1: 我刷三千。
2: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呀，
2: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八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这刷家来一帮人，这家照相的拍照，这啊，我把五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2: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3: 你好，是钱卖家吧？
1: 你看着吗？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们谁家？
3: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0: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
1: 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三十多年都没人叫了。
2: 我叫大长脸。
3: 对。哦，
1: 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是。
2: 太神勇了。
3: 哎，你别说。这长哪跟你有一拼，
4: 大爷啊！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啊。
1: 嗯，没打算采访，没用。
0: 别人家都来了，
4: 对，
0: 你采吧。
4: 是，
0: 顺便也采我两下。
4: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1: 网上啊，
4: 对，电脑网上。
1: 电视看不着啊，
4: 电视看不到。
1: 全球的，
4: 全球。对，
1: 网上咱咋看呢？
4: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1: 搜什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4: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0: 你这是？
2: 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4: 对，
2: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4: 对，哎，
2: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4: 对，
1: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4: 对，
1: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4: 是不是？太真逗。
1: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4: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1: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0: 你别的，穿我这个比较好点。
1: 我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4: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1: 嗯，好。嗯，
4: 都把相
1: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0: 谢谢你，
1: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5: 不行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着灯吧。
4: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1: 你这啥队伍？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2: 对不起大爷，
1: 我实习呢，实习呢，
4: 准称的啊。
1: 欧美尔，好了，来预备，走。
4: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6: 好，
4: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0: 刚回来，脚前脚后。
4: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6: 我这个
0: 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4: 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0: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1: 我捐的。
0: 踩他。
4: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4: 对。
1: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0: 对。
1: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4: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1: 这不是吗？
4: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1: 两口，就爷俩。
0: 对，这俩。
4: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0: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我是他亲家。
1: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呢？
4: 我寻思看他一眼，寻你儿子呢，
1: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排你还是我孙子了？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4: 对不起，大爷，
1: 可不是咋的。
4: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0: 我姓白，叫白闹。
4: 原来是姓林的，我想误会了，大爷。
1: 我们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0: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明天见面。
4: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1: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4: 种地。
1: 收入不可好了。
0: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不分你我。哦。

0: 好，
1: 是吧？
0: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嗨，
0: 三万，多少啊？
1: 3万吗？
0: 三万？啊，不是，那你猜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的，你这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0: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0: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你
1: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嗯，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大爷，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0: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1: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捐多少钱呢？
0: 3000嘛，他就告诉我4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3呢。
2: 3万都捐了？
0: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0: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0: 这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儿呢，你这啥事儿啊办的你？
0: 咋整
2: 啊？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
0: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儿，
0: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0: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0: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0: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0: 哎呀，您别的，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
2: 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觉。
0: 那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调整啊？
0: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1: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哎。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0: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1: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哦，哎。
0: 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1: 白大爷你好。
0: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啥呀？他嘴聋。啊，
1: 嘴聋。大爷你好。
2: 没好。
1: 没好。
0: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2: 啥叫说
0: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2: 我不是。
0: 是不是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2: 来，不播吧啊！
1: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0: 啥？那个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0: 爱无疆？
2: 我这
0: 大大呼呼，
2: 大什么？
0: 大雪无痕。
2: 我那是
0: 大脑袋正亮，行不？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1: 白大爷，您感觉您兄弟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0: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我你
0: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能
0: 现场直播，全球的。
1: 不啊，那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0: 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她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2: 了。你呀，
1: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1: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0: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3: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0: 来了来了，
3: 我求你们，
0: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2: 来了。大哥，谢谢你。这
4: 错了，你哥在那儿呢。
5: 大哥，你让我说啥好呢？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1: 那个，
5: 大哥，我这辈子我感谢你大哥。
1: 坐哪去？坐哪去？
4: 这咋还拜上了呢？
1: 这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5: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1: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5: 谢谢你。
1: 哎，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5: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
1: 哭。不哭，好。
5: 对不起啊，
0: 没事，阿姨。
5: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你先回去吧。
2: 我才不回去。
3: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2: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
3: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2: 我啥劲说？
3: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2: 我不是
3: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包地，多赚钱，完事捐款，往出捐，自己别花。
2: 我那个
3: 现场直播，
2: 这叫现场直播呀。
0: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5: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我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3: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就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5: 说两句话。
3: 那你说几句。
5: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0: 哎，是搜狐啊。
5: 感谢搜狐气象台。
3: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0: 你别紧张，别紧张。
5: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些。
0: 拦不住。
3: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5: 栏目主、
3: 嗯，
5: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3: 哎，你二哥。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2: 你拉倒，
3: 你没事。
5: 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又是
3: 不是？怎么是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5: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3: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5: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直接把你送走了。
3: 怎么一听就吓人了呢？
2: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3: 什么雕啊？
2: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3: 你说啥

0: 这不都明了吗？
1: 啥明了？
0: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1: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0: 我不要，
1: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走。
0: 不是，骗谁？你这不国酱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那怎么回事呢？
1: 什么？你们在播道？
0: 我跟你说，
2: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干啥呀？你想咋的？你想咋的？
1: 你干啥你？
0: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1: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0: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浑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这啥意思呢？
1: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0: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
1: 你回家行不？
0: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我看看。
1: 这说明什么？
0: 我啥不说。来，
2: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嗯，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1: 是。
0: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不就这回事吗？
1: 啥事儿啊？
0: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1: 这就他说就说说那种心思，没有。那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
0: 你看，
1: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1: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0: 编，
3: 不认识。
0: 接着往下编。
1: 你说啥玩意儿？
0: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1: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前面你就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你给我上去两个，对吧？你咋的？
0: 打不住了咋的？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1: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0: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1: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0: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2: 欢迎回到
0: 给我使劲。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弟有30000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1: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10000。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0000都捐去了。
3: 不是
0: 这回事吗？大妹子，我跟你说，我们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吗？
1: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0000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0: 你这样，你这样，
3: 你是这么事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不用了。
0: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见？哎，大妹子。
2: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1: 你在这接啥呀？
2: 麦克搁他手呢。啊。
4: 新加坡啊，这个观众特别热情。
5: 对啊，
4: 我们来到之后，大家呀、对我们投放了一种温暖的眼光。
5: 是，
4: 哎、我们真是感受到了。
5: 对对，
4: 真好。本来我们应该啊，上大家家里啊去，真的真有这心啊，
5: 去拜望一下。
4: 哎，去感谢。哎，可惜呢，又不知道各位住在什么地方。
5: 没闹清门牌号。
4: 这个确实啊，我们到新加坡之后，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
5: 是啊，
4: 这个来了之后呢，尽管是晚上一场演出，但是白天整个的活动已经排满了，
5: 安排比较、
4: 特别是记者来很多。这个电台的记者、电视台的记者、立地呼声的记者、这个还有各种杂志的记者。
5: 是
4: 最奇怪的，女友杂志。他选上我了。
5: 要说这也不

0: 不容易啊。
1: 是是是、嗯、大概他看到我某一方面呢、嗯、漂亮的已经出奇了。
0: 好
1: 啊，嗯嗯，既然他要照相就照吧。
0: 照
1: 啊，我跟他声明有一点。
0: 什么声明？
1: 在你女友刊物上可以。
0: 哦
1: 啊，你要是在警察局那边要贴出来我不同意。啊，底下再写着几个字。
0: 什么？
1: 谨防发手。
0: 嗨，
1: 那我就麻烦了，
0: 拿你当小偷
1: 是不是？
0: 不至于，
1: 表现大家热情。
0: 对对，
1: 你看我们俩人从来没有到大街上去，从来没有购物，
0: 没时间，
1: 不敢去。
0: 对，
1: 是吧、嗯、这个笑一笑少一少播出之后大家都认识我们了，熟面孔，见了哦哦、嗯、好好，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热情的照一个相、
0: 哎、
1: 那个啊啊，签个字签个字，那行，签个字，
0: 经常这样。
1: 嗯，说明是大家的热情。
0: 哎哎
1: 啊，把我们的时间呢都给挤出去了。
0: 是，
1: 特别我们新加坡有一个好客的表现。
0: 什么呢？
1: 请你吃饭、嗯、啊，
0: 这也是常事儿。
1: 一天三顿饭需要吃七八个小时，
0: 每顿饭都得两三个小时，
1: 有时萍水相逢根本不认识。
0: 嗯，
1: 看完了你演出之后到了酒店把你接去请你吃海鲜，
0: 热情吗？
1: 海鲜，
0: 嗯，
1: 一吃三个小时，
0: 是
1: 什么倒让你品尝到了 啊， 啊，花钱花的很多呀。
0: 哪顿饭、啊、
1: 请我们吃一餐饭1000元新币，
0: 真不少
1: 啊。
0: 嗯，
1: 花钱花太多了，
0: 就是
1: 我这个心里有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讲。
0: 嗯，
1: 因为他们太热情了。
0: 什么话您就直截了当说。
1: 其实我就想
0: 啊，
1: 有这1000块钱你搁我口袋里不就完了、啊、
0: 想什么呢你这儿，
1: 就说我们新加坡
0: 啊
1: 朋友们对我们的热情。
0: 哎，
1: 是吧，这个在北京我们也是这样，
0: 我们这个感受就更深了。
1: 嗯，所以你名人嘛，没办法。
0: 对，
1: 是吧？是吧？名人有名人的烦恼。
0: 是啊。
1: 啊，
0: 嗯、
1: 你叫他拿他来讲。
0: 嗯。
1: 到新加坡前，他的太太很心疼他。
0: 对。
1: 赶上一个礼拜日，
0: 所以
1: 你今天好好休息。
0: 啊、
1: 嗯。无论如何，你休息，休息好了，到新加坡好为大家演出啊。
0: 对，爱护我吗？
1: 睡觉。命令他早晨起来9点再起。
0: 夫妻感情深，
1: 不行。
0: 怎么？
1: 7:30，门口噔噔噔噔噔噔，
0: 这是干嘛？
1: 来人了。他一听，摁电铃了、
0: 啊，
1: 赶紧起来，起来要开门，一想不对，他又回去了。
0: 怎么呢？
1: 忘穿裤子了。
0: 哎，
1: 我太紧张啊！
0: 我至于这么急吗？
1: 赶紧回去把裤子穿上之后，开开门，打外面进来一个陌生人。
0: 啊、哦，您好，您好，您是。
1: 赵先生
0: 啊，对对对、
1: 哦、啊，赵先生打搅您了。
0: 啊， 啊，没有没有
1: 啊，礼拜天还没有让您好好的休息。
0: 那没办法，
1: 因为我们这事情非常紧急
0: 啊、
1: 哦、我们是北京市
0: 啊
1: 太极拳爱好者协会的。
0: 哎，太极拳爱好者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们常委会研究决定聘请您做我们的常任董事。
0: 我不会打太极拳的。
1: 我知道您不会
0: 啊、
1: 嗯、会不会都没有关系，因为您是名人，影响很大，如果您出现在我们这个会上、
0: 嗯、
1: 那么打太极拳的人就会更多了。啊，无论如何您接受我们的聘请
0: 啊，
1: 没有别的事情、
0: 啊、
1: 就是每天早晨起来、
0: 嗯、
1: 您早起1小时到北海后门那地方和大家集合一块比划比划就完了啊。
0: 我这
1: 不是说您别谢绝、啊、就这样了，不耽误您的休息、哎、回见回见回见、
0: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哎呀，您说这还不好回一句。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又来人了。
1: 哎，你是赵先生、啊、
0: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1: 我是南方人呐、
0: 啊、哦，南方，
1: 这个南方人这个舌头总是转不过来、哦，
0: 还可以听懂。
1: 啊，可以
0: 啊，可以。
1: 我是南方电视台的。
0: 电视台的可惹不起。
1: 我们电视台准备拍一个专题片子。
0: 哦哦。
1: 介绍动物园的大猩猩。
0: 这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想请您在前面出一个镜头。
0: 我跟那猩猩在一块儿。
1: 因为您是名人，您很有号召力了。
2: 啊，什么事？
3: 我们聘请您，无论如何，明天请您到电视台去一趟，我们拍一个镜头，马上把您送回来，不耽误您的休息。

0: 时间了。好了，一言为定，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行，这位还不让我说话了，是吧？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又来了。啊，您是？
0: 赵叔叔你好。
1: 哦，这是个小朋友。
0: 我们是

0: 七岁，他十一岁，
1: 还挺清楚。
0: 我们三个人准备啊，每一个人采访一个小时。嗯，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
0: 这样好不好？我们三个人联合起来采访
1: 啊，那可以啊。啊，
0: 采访完了之后还有一项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今天是我们的校庆。
1: 哎，是。
0: 我们要有庆典。哦。校长告诉我们，请您去参加。哦。今天下午4:30。无论如何您应该去，不要谢绝我们的要求，因为您是名人，我们相信您对社会工作会非常热忱的、哎、特别您关心我们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1: 是是是是。
0: 那么现在您跟我走行吗？
1: 现在就走啊。
0: 现在马上就走
1: 啊。那咱们怎么走啊？
0: 咱们这样吧、本来我想来个车子接您去、但是这是单行路。
1: 对，
0: 单行路绕的圈子很大，因此我们就不拿车子接您了。
1: 那我骑自行车去。
0: 骑自行车不行。
1: 那怎么
0: 了？您骑自行车我们在后头、这个我们跟不上啊。
1: 这不合适。
0: 是不是？
1: 那我怎么去啊？
0: 这样吧、您跑着去好不好？
1: 我干嘛跑着去啊？
0: 为了抓紧时间准时赶到，请您跑一跑。
1: 走都不行了。
0: 跑在没有多远。
1: 有多远呢？
0: 往前走，往那么一拐，一共9公里路了。
1: 9公里啊。
0: 媳妇儿，请您跑起来吧。赵叔叔，请您跑起来。
1: 跑，
0: 我跟您一起跑来。
1: 哎呀，您说当这名人容易吗？真是。
0: 正在这时候打外头又来一位记者。哎呀，老赵，
1: 您停下来，
0: 我们报社准备采访您。
1: 采访你来得太晚了。
0: 晚了是对的。
1: 怎么？
0: 因为我们是晚报记者。
1: 对，晚报记者来了就晚了。
0: 是的，是的。
1: 那不行啊！我这有急事儿。
0: 有急事也不行啊！我们准备拍您一张照片呢。
1: 拍照啊？那就跑着拍吧。
0: 跑着拍。哎呀，跑着第一次采访是这样跑的。
1: 跑着采访。
0: 哎呀，真是。哎呀，老赵，我想问问你。
1: 您问什么呢？
0: 你今天参加的是哪一国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1: 这不是马拉松比赛
0: 啊。这是
1: 我赶着去做演说去。
0: 是的，是的，是的。看来您的身体还是很健壮的。
1: 健壮什么呀？我有血压高啊。
0: 血压高跑一跑就下来了吗？
1: 越跑越高啊。
0: 越跑越高，您还是有这么大的热情啊。
1: 那没办法。
0: 哎呀，太钦佩您的精神了啊。
1: 谁让是名人呢？
0: 我想问问您。
1: 您问什么？
0: 您平时是怎么样去锻炼的呢？
1: 我就是这么跑吧。
0: 您平时都得跑啊。
1: 对，
0: 陈跑您太辛苦了。
1: 是。
0: 您是到哪个学校去演说呀？
1: 我就到前边第一小学。
0: 前边第一小学您往回跑吧。
1: 为什么往回跑啊？
0: 已经跑过去了。
1: 吓死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

0: 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一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三天限，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三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啊，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1: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0: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1: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1: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0: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

还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了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热的，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哈，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的织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儿。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碟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包你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再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帖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呀，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烧饼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烧饼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烧饼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

跟您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啊，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扣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嗯，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嗯，您摁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您摁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啊、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糟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之前不知道什么事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啊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果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

0: 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
1: 懂，
0: 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啊？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2: 您问哪个呀？
0: 大少爷
2: 上学了。
0: 二少爷呢？
2: 二少爷掉井里头了。
0: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2: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哈、啊，你这可真满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嗯，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3两5，三两5呢？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先你别着急呀、啊。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就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儿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这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0: 管一块儿去了。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0: 姓啥叫啥不知道，
1: 光给一个手机号，
0: 他是13579，
1: 他是24680，
0: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1: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说这事儿整的，
1: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0: 哎，没开二度，
1: 哎呀，
0: 这地方吉利呀，
1: 我就在这儿了。
0: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1: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0: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1: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0: 这是为什么？
1: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
0: 哎呀，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
0: 哎呀，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 哎呀，这也太巧了
0: 啊。
1: 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0: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1: 那让给谁呀？
0: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1: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0: 怎么会呢？
1: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0: 哎，可也是啊。
1: 不行。
0: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
1: 等
0: 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0: 啊，你也请坐。
1: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0: 啊，联系一下。啊，占线
1: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
0: 啊，
1: 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啊。
0: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的。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0: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1: 你贵姓啊？
0: 哦，我这儿有名片。
1: 我这儿有。
0: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1: 养牛大王魏亮亮。
0: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1: 两个冒尖户。
0: 哎呀，快请坐。
1: 坐坐。
0: 哎呀，了不起呀、啊。
1: 不行。
0: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 不行。
0: 哎呀，哎呀。
1: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
1: 嗨，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见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鼓励我了，我可不敢你这条件，像你这条件可得好好找找，17、18的太小，25、26正好，超过30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 不高
0: 啊！
1: 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倒是。
1: 养牛大王骑马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

0: 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打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1: 哎呀，我说大妹子，别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0: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1: 哎呀，这么多呀？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0: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1: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1: 不多，800多头。
0: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
1: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0: 用手机放牛
1: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0: 你别说呀，你这电脑大牛吧？
1: 可以这么说吧。
0: 真了不起。
1: 咱们再联系一下。
0: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1: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
0: 这不是咋出毛病了咋的？
1: 快坐下，大妹子。
0: 我说这位大哥
1: 啊，
0: 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1: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0: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但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1: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0: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
1: 哎呀，
0: 那日子过去。
1: 我这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0: 对，
1: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
0: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
1: 哎呀，
0: 你多高文化？
1: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0: 你也是自学的
1: 啊？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0: 哎，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
1: 哎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25、26啊，就是65、2我也认可呀。
0: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你还整个65、2，你直接说67多省事儿啊。哎呀，
1: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0: 大哥，
1: 嗯，
0: 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1: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0: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1: 往下说，往下说吗？
0: 大批量的收购稻草。
1: 哎呀，
0: 喂牛。
1: 不对，我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3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你。

0: 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1: 不是你考虑考虑，你
0: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0: 大哥，那你那位呢？
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0: 那
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0: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一下。
1: 你联系吧。
0: 呀，大哥，我这通了。我这
1: 我这咋也来了呢？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
0: 大哥，你也一样。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0: 快吧，快吧，
1: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0: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0: 这是，大哥，你来咋说了？
1: 你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0: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1: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0: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答复我。
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催完了呢。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不是，你
0: 大哥，你快着急，他那边关机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0: 叫啥呀？
1: 这叫天意呀。
0: 也许是吧。
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回家。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0: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0: 干豆腐，捡大葱。
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呀。
2: 我经常啊，在我家里，我给家里人都说，我每次说相声站有台上应该好好的。
3: 对呀、
2: 对相声艺术，这是我人生啊。
3: 对对对，
2: 得弄好。我家里啪的那个座右铭。
3: 怎么个座右铭？
2: 啪的座右铭啊。

0: 书法根本就看不成，画还不错。
1: 嗨，画画画得特别好。
2: 您这人呢，
0: 原来最开始画画什么啊？画山羊
2: 啊，那是水粉画。
0: 好叫大山羊啊，大山羊，犄角大山羊，画这
2: 这么大的犄角是麋鹿，
0: 反正山羊，大山羊啊，大山羊画特别棒啊。嗯，羊眼，
2: 羊眼，
0: 炯炯有神呐、啊，炯炯有神的大羊眼画特别好。
2: 你看看，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2: 什么破外号，
0: 画活了啊。哼，后来画公鸡。
2: 哎，等会儿，
0: 大公鸡啊，
2: 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0: 大公鸡，杨丽萍那个大公鸡。
2: 哎呀，这是杨丽萍，
0: 这不是吗？
2: 你又成功的造建了一门艺术，你这
0: 画公鸡呀、啊，画特别棒，尤其是鸡眼，炯炯有神大鸡眼。
2: 您说鸡的眼？鸡眼是一种病，炯炯有神不咬，知道吗？
0: 画鸡的眼，炯炯有神，人送外号活公鸡。后来画王八，画的不咋样，哎，没画好，反正就爱画啊。
2: 谁敢送外号，我掐死谁。
0: 慢慢来啊、向王生老师这种劲头学习。因为我也想培养我自己的艺术人生啊。
2: 哦，你也想往前进步？
0: 你琢磨琢磨、原来我这人从来不听歌、从来不听歌啊。
2: 是吗？
0: 就是没事了听听戏曲、干嘛的，现在得听
2: 流行歌
0: 给咱弄进来啊、
2: 引进你的生活当中。
0: 引进是生活，我小时候其实原来也听过、从最考验开始听这个四大天王的哟。我最喜欢郭富城啊。四大天王都知道啊，魔力红、魔力星、魔力兽、郭富城，四大天王。我就爱听他的。
2: 这是一套吗？这都
0: 有四大天王啊，
2: 魔力星、魔力红、魔力兽、魔力海，这是一套。没有郭富城。
0: 郭富城哪儿呢？
2: 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0: 黎明就是天亮了吧？咱就听这个啊。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叫夜未央，
2: 有这么首歌。
0: 有吗？
2: 有。
0: 一唱人家还带舞蹈动作。一个腿往前插着。一个腿往后弄着，右手扑在胸口之上，一动还往前打、往前打，往前打。
2: 怎么唱的？
0: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着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小时候
2: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歌手。
0: 哪来蒙古族什么事儿？
2: 哪有风吹草地这词儿去呀？
0: 都是小时候听的啊。少听了可能都忘却了，呵呵，再长大一点啊，也听得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歌，有时九月九，
2: 九月九，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等小时候听的啊。
2: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0: 肯定没有。
2: 这俩歌是一首吗？
0: 我说是一首了吗？你没看我两首歌中间还间隔了一下。有时九月九，空空，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咋了？我是告诉你，我听的歌多。你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个人啊，
2: 谁呀、
0: 也是，人家叫周董，周董，你知道吗？
2: 周杰伦，
0: 周杰伦，周杰伦，你向人学习吧，
2: 向周杰伦学习。
0: 因为当年我看他啊，我看他从哪开始的？从霍元甲开始的
2: 电影
0: 主题曲，
2: 对，双截棍是他，
0: 双截棍就给这儿弄的。好，我一看着我特别激动。双截棍，唱出来啊，悠扬动听。哎嗨。
2: 节奏感比较强，
0: 咔咔咔咔给你唱，我就爱听这个。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啊嘿。
2: 这里头有几句闽南语是真的。
0: 闽南语我爱听那个。你当然不是我每个人都会说这个。
2: 您说不了闽南语啊？
0: 我身边也好多人说不了。但是也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2: 怎么了？
0: 你就改啊。
2: 这能改吗？
0: 当然，就当地话唱一样。哦。我大徒弟哈尔滨人。我看人家拿哈尔滨话唱挺好。
2: 能唱吗？
0: 就说你唱这好听极了。
2: 怎么唱啊？
0: 还霸气，一听一股碴子味儿，
2: 包过碴子味儿。
0: 干啥去干啥去？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干啥去干啥去？快使用双截棍！那咋的？
2: 多舒服，
0: 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
2: 北京方言，
0: 唱出来也有味儿啊。
2: 怎么唱啊？
0: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感觉也蛮好。你拿河南话，
2: 河南话
0: 特别俏皮，
2: 能唱吗？
0: 你开玩笑。您别说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2: 干什么？
0: 你能啥嘞？
2: 弄啥嘞？
0: 你能啥嘞？
2: 哦，还有快手。

0: 使用。
1: 使用不叫使用，
0: 使用
1: 示范。
0: 示范？
1: 示范
0: 双节棍。
1: 哎，这个麻烦了。嗯，各位可能都没有听过。
0: 怎么？
1: 河南人把双节棍不能叫双节棍，
0: 双节棍
1: 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0: 河南话。
1: 勒节棍。勒节棍。
0: 勒节棍。
1: 勒。勒勒勒勒勒勒节棍。
0: 你以前当过饲养员吧？
1: 我当什么饲养员了？
0: 这怎么唱啊？这词儿都
1: 好听极了啊！能上来快示范了，接棍！能上来快示范了，接棍！耶，乖乖！当然我觉得最好听的，我个人认为啊，
0: 四川话，哦，靠近南方了，
1: 哎，靠近南方，
0: 西南地区，
1: 特别的舒坦。嗯，你看四川啊，
0: 干什么
1: 不叫干什么？
0: 这个我知道，走啥子？
1: 他说的是川普。
0: 川普，
1: 四川普通话，
0: 依着您，
1: 你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嗯，咱得说这个四川边陲话。
0: 边陲话，
1: 哎，这个四陲话说出来。
0: 对对对，什么叫四陲话？
1: 四川边陲话呀，
0: 也不能抄近道。
1: 哎，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0: 干什么？
1: 啷个有嘞？
0: 啷个有嘞？
1: 啷个有嘞？
0: 快使用双节棍，
1: 快耍双节棍棍儿，
0: 棍棍儿。
1: 哎。
0: 棍掉井里去了，这
1: 唱出来又好听又俏皮还可爱。
0: 您给唱唱。
1: 啷个有的快到咱家滚滚摇得摇得，啷个有的快到咱家滚滚摇得摇得。
2: 多少钱？
3: 三万四。
2: 哎呀，
3: 耶
2: 耶！
3: 今年过年去你家。
2: 为啥呀？
3: 一年攒三万四吧。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讲不少了。
2: 对呀、啊、
3: 可是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太少了。
2: 我们俩不就是小职员吗？
3: 我跟我爸说了，我现在是总经理。
2: 张太为那更得去你家了。
3: 为啥？
2: 我跟我爸说我当董事长了。
3: 张小斐，你
2: 我有什么办法呀？啊，我在我们村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啊，我当董事长那都屈才。
3: 哎，行吧行吧，那咱们这样，还按老办法、啊、你说去我家，我说去你家，然后咱们就在这儿过年。
2: 行，
3: 给你爸打电话。
2: 好好。喂，爸，我挺好的啊，你干嘛呢？在家门口？去哪儿啊？在我家，在我家门口。
3: 啥？
2: 好，我给你开门啊，爸。怎么办？
3: 你爸来干啥呀？
2: 我哪知道啊？
3: 赶快收拾收拾啊！
2: 走走走。
4: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哎呀，哎呀，哎，三姑，三姑，快点啊，三姑。
2: 来了。大家过年好。
4: 快点啊，三姑。
5: 叫别上，叫什么三姑？再把我给叫老了。
4: 你看，别看他岁数小，但是在我们村辈儿最大，知道吗？而且还伶牙俐齿的。
5: 行了，别拍马屁了啊啊！闺女当个董事长不挺好吗？你非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4: 董事长你信呐？啊，三年了，往家寄了2000块钱，哪家董事长穷成这样啊？
5: 这里有诈。
4: 肯定有诈。
5: 我就说你女儿也不是当董事长的料啊。
4: 谁说的？我姑娘那是全村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啊！从小那
5: 是在手心里长大的，现在村头还挂着他跟县长合影的照片呢。在你心里啊，他当个董事长都缺财。
4: 你词儿挺熟啊，你。
5: 你说60多回了。
4: 哎呀，今天不叫你来，就让他说实话嘛，就。
5: 咋让他说实话呀？
4: 你看啊，第一，咱们突然造访，他肯定没有准备。进门咱们先找破绽。
5: 大家来找茬。
4: 对，第二。咱求他办事儿，什么事儿难，什么事儿不好办，就找他办什么事儿。你看，就以你的条件，根本办不到的事儿，找他办。
5: 就往夸张了说呗。
4: 对。
5: 哎呀，我这嘴能往夸张了说吗？
4: 你这嘴不能往夸张里说吗？
5: 走你。哎，我啥时候问呢？哎，
4: 你只要一听我说，他三奶呀，你说呢？你就问。
5: 好。
4: 好嘞。
5: 没问题。嗯，
2: 想你呗。

0: 哎，这么长时间不见，你看你胖的都没个人样了。
1: 爸，你说你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0: 为啥要告诉你？你都董事长了，告诉你，你不得派个司机接我去啊？大过年的，让人放个假。
1: 是。
0: 来来来，太伟，给你带点酒。
2: 啊，谢谢爸，你说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东西。
0: 没事，来介绍一下。哎，你不认识了吗？
1: 这位是
3: 你三奶，
0: 二爷家亲戚。
3: 你忘了那年你8岁，我1岁，你抱着我，我还在你怀里尿一泡呢。
0: 尿完你可高兴了。
1: 是吗？哎呀，三奶，我记事晚，该进来坐吧。
2: 快进来坐吧，我去给你们洗点水果啊。哎呀，
3: 洗水果啊，那我也去。
0: 洗什么水果呢？找破绽呢？
3: 找啥破绽？
0: 说房子。
3: 肥啊，
1: 哎，
3: 你说你哈，这么大个董事长，房子住得这么小，你想低调点儿。
0: 你好容易找着破绽，你怎么给圆回来了呢？还
3: 不能圆吗？
0: 这圆什么圆？你再找。
1: 三奶
3: 啊，
1: 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看我这屋小
3: 啊，
1: 但是我们这儿的市中心。
3: 哦。那刚才我们俩怎么在河北下的车呀？
0: 对，为啥呢？
1: 这个地方啊，原来是市中心，后来市中心迁走了，我没跟着迁。
3: 有破绽。
2: 来来来，吃水果。
1: 哎，吃水果。
3: 哎呀，
2: 来吧，酸奶啊。
3: 还有酸奶啊？
2: 啊，
3: 那给我拿几个。
2: 哦，好嘞好嘞，等着啊。
0: 哎呀，他酸奶呀，这水果啊。你说呢？
4: 好吃。
0: 你说呢？
4: 你试一个。
0: 你说呢？
4: 你吃不吃啊？
0: 你说呢？
3: 美儿
1: 啊，
3: 三奶有困难。
1: 三奶，有啥事儿？你说，
3: 有啥事儿来着？
0: 想呗你。
3: 三奶有困难啊。
1: 啊。
3: 什么困难呢？啊。三奶今年18了，高中刚毕业，想考个大学还差点分儿。
1: 啊，
3: 你看你大董事长，人脉广，帮三奶找找关系。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3: 你让我夸张了吗？
1: 三奶啊
3: 啊，
1: 你今年18
3: 啊？啊，
0: 不像是吧？就这形象，说18谁信呢？打死我都不信。
3: 像16。
1: 三奶
3: 啊，
1: 那你考多少分啊？
3: 260。
1: 太少了。
3: 没算英语跟数学。
1: 算上呢？
3: 270。有点偏科哈。
1: 嗯。
3: 那个没事，什么清华北大什么的我也不想上。上个文艺类的院校，北京电影学院呢什么的。
0: 啊，对对对。这说对了啊。你三。

0: 你得啥？你瞅瞅，能不能考第一？
1: 不是孙楠，我那意思，
0: 头发得啥？
2: 来爸，哎，酸奶，吃酸奶。什么事儿啊？这么开心？
1: 酸奶在那表演特长呢。
2: 什么特长啊？
0: 知识特长。
2: 这什么情况啊？
1: 酸奶，给我讲个笑话，让我帮他考电影学院。
2: 啥？
0: 咋了？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啊，有爸呢。
1: 没难处，
2: 你能办吗？
1: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3: 不是，他怎么答应了呢？
0: 要不我去电影学院试试？
3: 你想什么呢？你我知道了啊，这事儿难不了的，你找最难最难的事儿，最难的事儿。
0: 我知道了，这发啥脾气你？
1: 三奶啊，走吧，咱下楼吃个饭去。
0: 也吃饭呢？哎呀，我给。
3: 按说孩子请咱吃饭咱得去是吧，大三奶你说呢？
0: 那就去呗，我饿不行了都。我跟你说干啥？
3: 咱是现在去还是待会儿再去？大三奶你说呢？
0: 现在去呗，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哎呀，
3: 你非得去啊？你说呢？大三奶
0: 非啊。啊，你看三奶还有困难。
1: 三奶你还有啥困难？你说
0: 有啥困难呢？
1: 有
3: 最难的。最这
0: 三奶有困难啊？有什么困难呢？
3: 最难最难的。
0: 哦，三奶想找个对象。
1: 三奶啊，不是你不还得考学呢吗？
0: 三奶就想在求学的路上找个伴儿。
2: 那三奶啊，你想找个啥样的呀？
3: 那肯定最好的呀，就你三奶的条件多棒啊，肯定找最好的。
1: 哎，
3: 你说这形象咱先不说，就这身材更不能提，但是心眼好使啊。
0: 心眼老好使了。
1: 三奶，那你自己还有啥要求吗？
0: 哎呀，能找着得了呗，还有啥要求啊？
3: 有要求。
0: 有要求。三奶要小鲜肉。对对对，还有这工资得跟你俩差不多。
3: 对，
0: 得是导演，给我拍几部大片儿。
2: 啥？
0: 咋了？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啊，有爸呢。
1: 没难处。
2: 啥都答应了你？
1: 那怎么办呢？先答应着呗。
3: 不是，他怎么又答应了呢？
0: 你说导演会不会喜欢我这个类型呢？哎呀，
3: 这说什么呢你？我知道了。你找他办的事儿就得是当时就得解决的事儿，就得这样的事儿，
0: 戳心窝子的事儿。
3: 对对对，
0: 行行，我知道了。
1: 三奶走吧，我给你点个大肘子。哎
0: 呀，大肘子呀。哎呀，
3: 大肘子这都多少油啊。你
0: 腻不腻？
3: 你说呢？
0: 腻。肥啊。
1: 哎，
0: 三奶还有个困难。
1: 还有困难呢？
0: 三奶有啥困难啊？你让三奶吃个香蕉想想啊。
3: 哎呀，
0: 这是啥呀？
2: 钱。
0: 三奶，这是钱啊。
1: 三奶，你缺多少钱啊？
0: 这是多少钱啊？
2: 三万四。
0: 三奶缺三万四啊。
3: 那啥，小伟，你既然三奶缺钱，正好缺三万四，你这零钱放桌上也不花，就给你三奶呗。
0: 啥？
3: 咋了？
0: 有难处。
3: 有难处跟爸说，有爸呢。
1: 没难处。
0: 行了，拉倒吧，我估计你闺女真是个董事长。
2: 有难处。
3: 有啥难处？这刚才找对象那么难的事儿都解决了，你这三万四这差哪儿了大董事长呢？
2: 因为我们只有这三万四。爸，三奶，对不起，我们撒谎了，小斐不是什么董事长，我们答应你们的事儿也根本就办不了。我们就是报喜不报忧，其实我们在外地的生活没我们说的那么好，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3: 那你们到底是啥样呢？

0: 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很辛苦，可是我觉得特别充实。
1: 那，你为啥不跟爸实话实说呢？
0: 爸，我在我们村儿，那是出了名的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是我爸从小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到现在我们村头还挂着我跟县长握手的照片呢。在我爸心里，
1: 在我心里啊，你一直都是最棒的闺女。哪个父母不一样，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可是不管你们在外边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要你们健康快乐，在父母心里边永远都是最棒的金凤凰。
0: 爸，哎呀，
1: 咋了？
0: 饿了，
2: 那咱们去吃大肘子。
1: 对，来，咱们一起吃大肘子过年。
2: 我再陪你喝两盅。
1: 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忙完了回家过年，爸妈想你们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2: 好听啊，
1: 好听。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0: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1: 哎，这我是干唱
0: 啊，
1: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0: 是，什么叫湿着唱？
1: 就是加点伴奏啊。
0: 哦，加伴奏。
1: 哎，
0: 我给你伴奏
1: 啊，
0: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1: 手风琴不行
0: 啊，
1: 太乱乎。
0: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1: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0: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1: 二胡不行，没气氛。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1: 最好来打击乐。
0: 我给你来个鼓，
1: 跟不上啊。
0: 来个锣，
1: 不是味儿啊。
0: 来个镲，
1: 那多累啊。
0: 那就得来个床了。
1: 那来床干嘛？
0: 你躺着就不累了，
1: 得像话吗？
0: 那来什么合适啊？
1: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0: 铁桶。
1: 哎，
0: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
0: 嗯，
1: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0: 是，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0: 嗯，
1: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0: 嗯，
1: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0: 嗯，
1: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嗯，要桶吗？
1: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0: 嗯，
1: 拿过桶来一敲，
0: 咚咚咚，
1: 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唱上子弟兵，
0: 咚咚咚咚咚。
1: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出了啥事情？
0: 怎么回事？
1: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一嘚呀，嘚歪嘚歪，鬼子全吹了灯。
0: 是啊，有点意思啊。
1: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0: 嗯，
1: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0: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1: 啊。就是啊，
0: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1: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0: 号角，
1: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

0: 报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啊？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个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
0: 啊，那错不了啊。
1: 哎
0: 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
0: 打呀、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嗯，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史。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0: 打
1: 还撤呀、啊？
0: 干嘛撤呀、啊？我们有能力吃掉的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1: 什么字啊？
0: 打，
1: 又打了。
0: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打，
1: 怎么又一下啊？
0: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0: 追，
1: 要追了。
0: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1: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0: 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0: 不仅能当号角，
1: 嗯，
0: 它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0: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0: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0: 能够打仗啊。
1: 嗯，
0: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1: 嗯，
0: 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0: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0: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0: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0: 400多人。
1: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0: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嚯、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0: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0: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0: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0: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0: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0: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0: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1: 嗯，
0: 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的。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1: 嗯、
0: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0: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0: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

0: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0: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四个大水桶。
1: 是。一支枪也没有。
0: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0: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下哪儿去？
0: 哪儿也不去。吓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吓？
0: 吓唬敌人呢、啊、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0: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
1: 叮当，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个二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哎哎，
1: 叫翻译呢，
2: 这是什么部队？
0: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2: 什么时候来的？
0: 大概是明天来的。
2: 什么时候到的？
0: 大概是后天到的。
2: 哭啦，
1: 都吓晕了。这
0: 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2: 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
0: 包围我？
2: 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快快快快快快！天路天路天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
1: 还不上当呢？
0: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巴格鲁，
2: 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喷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2: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机枪
1: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
0: 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1: 还响呢。
2: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0: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2: 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2: 光了。我们又下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2: 赶快把水桶地拿下来。
0: 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1: 什么意思？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0: 么几枪几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嗨，
1: 还冲呢？
2: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0: 嗯，
2: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
0: 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2: 嗯，
0: 打的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3: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2: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2: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4: 皇上，你们别等我，你们先吃着喝着啊。
5: 怎么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6: 哎，胡秘书，
4: 干啥？
6: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4: 怎么的？
6: 那桌客人都等着你呢。
4: 那桌也等着我呢，可这桌谁陪啊？
6: 这桌不有马经理的吗？
4: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马经理
6: 又住院呢？
4: 你吵吵啥玩意儿？
6: 哎，那不是马经理吗？马经理
7: 啊，马经理在哪儿呢？
6: 认错人了。
8: 认错人了？你也看我像马经理？
6: 像，真像哈。
8: 不光你自己看我像，刚才我一进你们公司大门口，好几个人把我围上了，有的递烟，有的点头，有的哈腰，还有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个儿挺高，说啥要给我当秘书兼保镖，说说话眼睛还冲我飘，把我心飘得乱七八糟的。姑娘，嗯，
4: 会喝酒不？
7: 不会。
4: 少整点呢？
8: 少整点更晚了，上回喝三瓶咋地不咋地。
4: 这咋就不醉了？
8: 现在这会喝酒的都能喝醉，我喝酒干喝不醉，喝多少都白费。不会。
4: 哎呀我的大叔，那有这宝贝肚子你咋不露呢？
8: 你这扯，大冷天我露他干啥玩意儿？
9: 大叔
7: 啊，
9: 那什么，我是公司的胡秘书。
8: 哎呀呀，胡秘书
9: 啊，对，
8: 别找到你了
9: 啊。
8: 我自我介绍一下
9: 啊，好，
8: 我是牛庄的
9: 啊，
8: 我叫牛二胖。
9: 哦，
8: 前一段啊，我代表我们全村这个家长去找过乡长。
9: 是啊，
8: 我们村那个学校吧，现在没窗户呢。
9: 是啊，
8: 哎，玻璃啥都没有，眼看要停课了。乡长对这事比较重视，给我写个条，说是啊，你到那什么公司找马经理。
9: 哦，
8: 我来三次了。早一回他吃饭呢，早一回吃饭呢
9: 啊！
8: 我就纳闷，我还寻你们这改饭馆了咋的？
9: 来来来来来，
8: 嗯，
9: 先吃饭。
8: 哎啊，真宰了？
9: 不是，大叔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打算请您老替我们马经理陪陪客人，
8: 请我替马经理陪客。
9: 对，
8: 马经理咋不亲自吃饭呢？
9: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
8: 啥病啊？
9: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8: 哎呀，你说什么呀？我胃喝下秤了？
9: 你就别管下秤不下秤了。这样啊，只要你能装一把经理，把这事儿围着下来，也算是成全我了。
8: 我成全你，你能不能成全我？
9: 你不就是玻璃那个事儿吗？
8: 全村老少爷们都搁家等听信呢。
9: 吃完饭就办，
8: 那就定了，
9: 行不行？
8: 只要你给我放玻璃，什么装经理呀、哎、装孙子我都干。
9: 你说这个大叔啊，
7: 嗯，
9: 那个时间不多了，
7: 嗯，
9: 这样啊，
7: 嗯，
9: 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8: 我谁了？
9: 你就是马经理了。
8: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9: 对呀、啊、
8: 这么快吗？
9: 是啊。
8: 行吗？
9: 行。
8: 能像吗？
9: 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8: 那我就有数了，
9: 是不是？
8: 不能整出事了吧？
9: 整啥事儿啊？
8: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9: 跟你两码事儿。
8: 两码事儿？
9: 对，
8: 那我就有数。
9: 哎，
8: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两亩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9: 别想说，
8: 这手们你拿点啥呀？
9: 嗯，你把这个试试。
8: 行，
9: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8: 我明白了
9: 啊！
8: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9: 是啊，
8: 就真的就没人理我。
9: 是吗？
8: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

0: 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1: 对，
0: 全的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1: 没错，
0: 你也听我的。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过来，
1: 哎，
0: 给我倒杯水去。
1: 啊？
0: 不好使啊？
1: 好使。
0: 你回来吧。
1: 啊？
0: 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1: 绝对好使。
0: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
1: 哎，
0: 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1: 你怎么忘不了我这点事儿呢？
0: 你这扯着不还不好使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0: 啊，对，那我着急了，
1: 是不是？
0: 吃饭吧，我坐哪
1: 儿？你当然坐在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0: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1: 啊，对呀、啊，
0: 谁讲？
1: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啊。
0: 讲啥呀？
1: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0: 啊，那我会，客气客气。
1: 你说说我听听。
0: 吃好喝好啊！
2: 完了
0: 啊！
2: 再整两句，
0: 整两句，
2: 来两
0: 句，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1: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0: 那我说啥呀？
2: 我给你写两句吧。
0: 对，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啊，往那一站那就是。我说这啥、啊、哇都这
2: 玩意儿，没事，照这个念吧。
0: 啊，有这玩意儿就行了呗。
1: 别整用不着的了，赶紧念吧。
0: 这个啊，我说啊，这个
1: 念呢
0: 不认字儿。
1: 你不认字，我给你写什么稿啊？你说呀，
0: 写这玩意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1: 你啥强项？你说。
0: 喝酒呗。
1: 怎么个喝法？
0: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1: 那人呢？
0: 都搁桌底下呢。
1: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
0: 不得给人喝好吗？
1: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你说。
3: 胡秘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
3: 那桌客人都生气了。
1: 哎，对，我赶紧。那个田啊。那个这桌客人就交给牛大叔陪了啊！
0: 不，你咋还牛大叔呢？我不马经理吗？
1: 马经理，
0: 你注意，一会儿人客人都来了，我正搁这敬酒呢，你牛大叔全漏了。
1: 是是是，
0: 出事儿。
3: 马经理，你请坐。
0: 错了，马经理坐这儿。
1: 你老嬉皮笑脸，你配合好着
0: 吗？你别说人家，你也不咋地。别笑了。
3: 马经理，
0: 嗯，
3: 菜上齐了。
0: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啥？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意儿摆的？
3: 这是甲鱼蛋。
0: 是啊，
3: 嗯、
0: 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
3: 啊，它太滑不好夹，用线穿起来吃着方便。
2: 对，
0: 谁研究的这是？
3: 胡秘书。
0: 这家真是人才，这。哎，这扯淡扯淡，是不是搁这来的？啊，
1: 时间到了，
0: 是吗？
1: 客人马上来了，
0: 时间到了，
1: 赶紧准备准备。
0: 我有点害怕。
1: 别害怕，赶紧站起来，你别
0: 站起来，站起来不就服务员了吗？
1: 服务员啥呀？关键时候到了啊！
0: 你让我说您，请您离我近点
1: 啊！啊，行，
0: 心直跳啊！
1: 裤子提起来！
3: 胡秘书，
1: 哎，来了，
0: 妈呀，我不干了，
1: 快站住！
0: 不行啊，出事了！
1: 打住我点啊！
0: 不行，我不行，
1: 啥玩意不行啊你啊？快去！我求求你了啊！
0: 完了，整漏了吗？都整成东方时空，咱就完了。
3: 胡秘书，前头来电话了，说中午那波客人不来了。
1: 不来了？
3: 啊！
1: 哎呀，我的妈！
3: 哎，
1: 我说
0: 啊，
1: 大叔，
0: 哎，
1: 你先回家吃饭去吧。
0: 哎，嗯，我不得替经理吗？
1: 啊！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替了，
0: 不来了
1: 啊！
3: 来电话了，说不来了。
0: 整这大桌菜，说不来就不来了。
1: 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
0: 那我再等一会儿。
3: 那晚上要再不来呢？
1: 啊，那可能明天来。
0: 明天菜不都坏了吗？
3: 坏了就倒点重做呗。
0: 倒了重做
3: 啊？这不常事儿吗？
0: 常事儿。
1: 大叔，你咋的了？
0: 啊？
1: 要不然你先挑点花生米、火腿肠啥的，干巴点儿。
0: 啊，
1: 老牛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

0: 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啊，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
1: 是，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
0: 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
2: 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放个败家玩意儿。哎，
3: 大叔，你看，白让你跑一趟是吧？
2: 别说那没用。
0: 大叔，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拿它干啥？我回去有个解释啊！
0: 啥解
2: 释？我在这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淡了。
4: 该我说了。
5: 哦，张帅曾同志，
4: 是我呀。
5: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4: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5: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4: 哎呀，挺忙啊。
5: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4: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5: 有一点事情。
4: 哦，
5: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4: 是啊，
5: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4: 哎，
5: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4: 哦，
5: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4: 是是，
5: 打算要向您学习学习。
4: 这可不敢当，
5: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4: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5: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4: 哎，不敢当啊。
5: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4: 嗯，
5: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4: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5: 嗯，
4: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5: 是是是，
4: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个、可不必要。
5: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4: 嗯，
5: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4: 哎，
5: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4: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5: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4: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5: 嗯，
4: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5: 那好。
4: 不过有一些，
5: 您说
4: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5: 绝不为您花钱，
4: 那才好呢嘛。
5: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4: 好
5: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4: 我们也有功夫。
5: 是啊，
4: 嗯，
5: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4: 您说呢？
5: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4: 哎，家了吃好，
5: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4: 要暖呢粗布衣啊，
5: 这都是代论的。
4: 哎，
5: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4: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5: 我说，
4: 哎，
5: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4: 吃薄饼
5: 啊？
4: 不是月份吧？
5: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那就吃薄饼。
5: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4: 来几个什么菜呢？
5: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4: 哎，
5: 咱来个炸虾米。
4: 好，
5: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5: 怎么？
4: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5: 怎么了？
4: 太硬了呀。
5: 那么应该呢
4: 吃点软和的呀。
5: 哦，吃点软和的。
4: 对了，
5: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4: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5: 您说吃软和的吗？
4: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5: 炒菜？
4: 对了，
5: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4: 应该有货菜。
5: 炒个菠菜，
4: 嗯，
5: 摊个黄菜，熏鸡丝，酱肚丝，酱肉丝，咸肉丝，
4: 嗯，
5: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4: 咱们讲
5: 谈谈心，
4: 是说会儿话，
5: 怎么样？
4: 对对，
5: 薄饼了，
4: 好，
5: 一定了。
4: 对对，
5: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4: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啊。
5: 哦，
4: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5: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4: 对了，
5: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4: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5: 四川。
4: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5: 不远
4: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5: 哪四川呢？
4: 云南四川呢。
5: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4: 哎，那个叫四川营。
5: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4: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5: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4: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5: 四川营
4: 门牌几号呢？
5: 椅子十五号。
4: 哦，十五号。
5: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4: 哦，陈同志，
5: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4: 行了，
5: 10点钟我家了等。
4: 好，
5: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4: 对，
5: 您忙您的业务。
4: 是是，
5: 我跟您告假。
4: 哎，
5: 我不送您了。
4: 谁送谁呀？
5: 谁送谁呀？
4: 我送你。
5: 那您请回吧。
4: 这还没送呢。
5: 咱们不客气，
4: 您慢走。
5: 您请回。
4: 是是，
5: 哎，您这功
4: 夫太多礼了。

0: 您留步。
1: 哎，行行，
0: 您业务。
1: 哎，好好，老方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0: 不可以。
1: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0: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1: 天太凉嘛。
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1: 是啊，
0: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1: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1: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0: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1: 这可挡口啊。
0: 咱们哥俩要的三斤牛肉够不够？
1: 吃不了，
0: 要肥瘦。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1: 好，
0: 烙点螺丝转饼，不为吃，就为解闷，
1: 有意思。
0: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1: 得，就是它，
0: 炖肉烙饼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好，
0: 咱们吃。那去，
1: 谢
0: 谢。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1: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1: 栗子还上火呢。
0: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1: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0: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1: 哎，舒坦不入倒着。
0: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1: 为什么呢？
0: 咱让它是又好吃了又舒坦，
1: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是这么一句话。
0: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儿？
1: 我说一下，
0: 您说
1: 猪肉韭菜怎么样？
0: 算您会吃。
1: 好，
0: 这个馅儿太单调。
1: 那么还翘什么呢？
0: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临门。
1: 哦，五福临门。还有吉祥话。
0: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1: 能来二两。
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的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1: 哎，
0: 怎么样？
1: 包饺子了，
0: 五福临门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咱们吃。
1: 哎，
0: 拿去。
1: 是是是。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1: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先生
1: 又回来了。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1: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0: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1: 又打卤面了。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1: 本来
0: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1: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1: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1: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外头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1: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1: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那去。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啊，
0: 啊，
1: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底一尖，上头一窟窿。
1: 好，掉个儿了，
0: 同志。由此看来，这一窝头你不了解它呀？
1: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1: 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嘿，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

0: 倒知道。
1: 什么呀？
0: 它是一出戏呀。
1: 什么戏呀？
0: 京戏呀，宝令公碰杯。
1: 行行行，
0: 对呀、
1: 啊。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0: 贴饼子。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0: 怎么碰呢？
1: 往锅巴上一吹，哎呀，这不碰杯吗？
0: 这就碰上了啊！
1: 碰杯，
0: 起炒，
1: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嗯，
1: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了锅，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0: 这是起炒。
1: 嗯，
0: 盆里放
1: 煮嘎子啊？
0: 我煮嘎子，
1: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了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0: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1: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0: 哦，
1: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0: 哎，好像荷叶似的。
1: 哎，
0: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1: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0: 哦，
1: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0: 嗯，
1: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0: 可不是吗？
1: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0: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0: 是啊，
1: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0: 怎么办呢？
1: 用棒子面啊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
0: 嗯，
1: 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0: 哎，
1: 旁边再

0: 先抓几把盐花往里这么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这么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杆全跑葱叶的桶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2: 这个被窝啊，
0: 哎，
2: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2: 嗯，
0: 因为我素日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2: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也有深刻的了解。
2: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2: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2: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2: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2: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2: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2: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2: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2: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2: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2: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2: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题名叫窝窝赋。
2: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2: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2: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2: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2: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2: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2: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2: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2: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2: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在窝窝兮，
2: 嗯，
0: 微物最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2: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2: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2: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2: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2: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这
2: 哦，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衣外酒兮，
2: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2: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2: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2: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2: 有这么说的。
0: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食，胜似佳肴，欲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2: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2: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2: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2: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2: 嗯，
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2: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2: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2: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2: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2: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2: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2: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2: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2: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2: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2: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2: 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2: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2: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2: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2: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2: 嗯，
0: 接个屁了，你瞧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2: 呵，
0: 一层油皮儿。
2: 嗯，
0: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2: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2: 哎，
0: 挖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2: 就是不错嘛。
0: 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2: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苹果头炖蒸得了，接个屁子，你瞧啊，灰起了一层白娘，
2: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2: 行了行了，
0: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
2: 嗯，
0: 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在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外抠，太不卫生。
2: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又烫，凉水又凉，只可以弄点乌土水。
1: 嗯，
0: 你想生窝头叫乌土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焦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1: 我还要深奥？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0: 嗯，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
0: 注意啊，夫窝窝头者怎么了？
1: 夫窝头啊，
0: 啊，
1: 有夫鸡有夫鸭子，没听说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0: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1: 嗯，
0: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0: 哎，你往下敷。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哎，您说。
0: 夫窝窝头者，
1: 嗯，
0: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哎，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 嗯，
0: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气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是熟不了的。
2: 谢谢谢谢谢谢，看见没有，东方美旗袍店就是我东方冰龙开的旗袍店，以后啊，美女们，你们谁要想穿旗袍随时找我，我给你们打八折，好啊，好好好嘞，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0: 哎呀，你这干啥呢？啊，我做的旗袍穿在别人身上，怎么都倾国倾城的呢？穿你身上怎么倾家荡产的呢？
1: 说啥呢？啊，
0: 我这没做完呢，你怎么穿上了？开叉开到嘎叽窝了都。
1: 我不寻思给你穿上打打广告，怕你卖不出去吗？
0: 你这是怕我卖不出去吗？你这是怕我卖出去啊？
1: 咋的？我穿不好看啊？
0: 你哪是不好看呢？我是不敢看呢。
1: 把眼睛给我睁开。
0: 不睁。
1: 睁开。
2: 画个灯笼还挺喜庆。
0: 睁开了。哎呀，我睁着，我睁着呢，这眼睛小。
1: 谁呀、啊？
2: 我。
1: 回头。
2: 佳佳。
1: 哎。哎呦，大外甥来了啊！
2: 舅舅妈，过年好。
1: 哎，乖。
0: 佳佳，干啥呀？
2: 红包拿来。
0: 行啊，你也是真够好意思的啊！每年都空着手来拜年，伸手就要红包啊！你这是没脸没皮的呀你、啊！
1: 你说啥呢？啊！你老舅说的对。
0: 我跟你说啊，佳佳啊，你哪怕手里边拎一点东西来，你老舅都有个理由能给你个大红包。
2: 大红包？
0: 对呀、啊。
2: 明白了。
1: 干啥去？
0: 不知道啊。
1: 来来来，进来。
2: 舅舅，我过年好，礼物落门口了，大红包。

0: 来，你给我让开，来，来，你给我让开。
1: 那你干啥去？
0: 佳佳呀，佳佳啊，你可真行啊你！
1: 老舅，我寻思大红包，
0: 我家灯笼刚被人偷了，你就给我送个新的，听懂事儿啊你？妈呀！过来来来来，
1: 还有这
0: 个大红包来！
1: 哎，谢谢老舅。
2: 哎，佳佳，哎，干嘛来了？哎呀，
3: 啊，就说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
2: 啥事儿啊？
3: 就那事儿你忘了？哦，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想起来了。哎，我跟
0: 你，你俩干啥呢？
2: 冰龙啊，啊，你要没什么事儿，你上个厕所去吧。
0: 上厕所是啥？我现在也不想上啊。
2: 我让你上你就上。
0: 你让我上，我没有，我怎么上啊？
2: 没问你有没有，我就让你上。哎，
0: 别，哎呀，这来，哎呀，不行，一来还憋不住了，哎呀。
1: 舅妈，你真有力度。哎，
2: 是不是就是给你舅推广旗袍那事儿，咋样了？
3: 放心吧，舅妈，合伙人我都找好了。啊、我那个合伙人说了，只要我老舅允许批量生产，马上把我老舅的旗袍推向世界。
2: 关键你老舅是个老顽固，他就怕你批量生产，那个质量跟不上砸他牌子，我就怕他不同意。
3: 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2: 是，我不怕他到底不同意呢吗？怎么办？
3: 舅妈，你看，这是啥？
2: 啥呀？
3: 授权书，以后我老舅啊，只要在这个授权书上签上他的名字，不管我老舅同不同意，他都得同意。
2: 是吗？
3: 对呀。
2: 那我听你的啊。
3: 对。
2: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好吧？
3: 行，舅妈，那个我都想好办法让我老舅在这帮人签字了。你就把我老舅叫出来就行。
2: 叫出来哈。
3: 对。
2: 冰冷啊，出来。
0: 干啥？上厕所呢？
2: 别上了，出来。
0: 没完事儿呢。
2: 出来。哎呀，
0: 正好完事儿了，你看看，多巧。
2: 赶紧，佳佳找你聊点事儿啊！我给你弄个水果去啊！
1: 行，谢谢舅妈。
2: 你俩聊，
0: 啥事儿啊？
1: 没事儿，我今天大过年的过来夸夸你。
0: 啊，那行，那你夸吧。
3: 哎呀，老舅，你说哈，全天下做旗袍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做的旗袍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完美呢？
0: 这你是有所不知啊。嗯。你老舅的东方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那是因为我们东方家族有一本带花的宝典。
3: 东方家族带花的宝典。
0: 对呀、啊，
3: 老舅，你练了？
0: 我练了。不练，你老舅的针法能这么炉火纯青吗？是不是？
3: 哎呀，那老舅，我不应该叫你老舅啊。
0: 怎么的呢？
3: 我应该叫你舅妈呀。
0: 什么玩意儿，舅妈？我练的是绣花宝典，不是葵花宝典。我不是东方不败啊！
3: 吓死我了，还以为练葵花了呢。
0: 我们绣花宝典讲究的是针线人三项合一，再加上我独特的个人魅力，才能确保我们东方家族在旗袍界立于不败之地。
3: 哎，反正老舅不管你败不败，反正我就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崇拜你啊！你给我签个名呗，在这儿。
0: 咋的？你崇拜我呀？
3: 对啊，特别崇拜。
0: 那这样，你要是崇拜我呢，我就别给你签名了。嗯，我给你绣一个名吧。啊，你老舅是裁缝，你老舅绣的名字肯定值钱。我又不是写书法的，是不是？
3: 老舅，别的，你绣我的，你签上更值钱。
0: 谁说的？我绣才值钱呢。
3: 你签上值钱，
0: 绣一个。哎呀，
3: 不用不用绣，
0: 拿来干嘛？
3: 不行，
0: 你就签，我就用布上给谁呀、
3: 啊？快递。
0: 你咋知道呢？
3: 我猜的，进来进来进来，
4: 我是快递
3: 老舅，你看是快递吧？啊，
0: 快递，
3: 准备的怎么样了？哎
4: 呀，你就放心吧。你看表面上是快递单，里边有一张复印纸，只要他一签字，后边那个合同就生效了。哎
3: 呦，老胡，你太聪明了，
0: 快递是吧？啊，
4: 您的快递，
0: 来，我签字，
4: 请签收。
0: 好嘞，哎，哎。我快递呢？啊？我快递？
4: 这个不就是快递吗？
0: 这快递单子，快递呢？
3: 对呀、啊，你快递，你快过来，你没准备快递吗？
4: 你就让我装快递员，骗你老舅签字，你也没说还得准备真的快递呀、
3: 啊？你不准备真的快递，谁签收啊？
4: 哎呀，他签收不就完了？我管他快不快递呢？
3: 不是，那想办法。
0: 你俩干啥呢？在这儿
3: 啊？那个，老舅没事儿，那个他好像是把快递落门口了吧？啊？快递是不是落门口了？
4: 啊，对，那个我落门口了，
3: 这落门口了。这年底啊他们忙，其实经常忘，很正常。
4: 啊，那个东方先生，您的快递。
3: 对，您的快递，这是我老舅家垃圾，是不是？那个这可能他忘了，我看看啊，什么是你的快递啊？你唬我，你那垃圾干啥呀？
4: 我不知道啊，
3: 这不有吗？
0: 佳佳，
3: 老舅，你也跟出来了。我寻思把你那个灯笼绑得再紧一点，别让人偷走了。
0: 对，你是得绑紧一点。嗯，大过年的偷灯笼得多缺德啊，特别没素质，特别没道德，全家人都是坏人，出门让汽车动，
3: 别老舅，那个你别说了，大过年的挺血腥的，说点吉利的啊，
0: 是吧？那我挂上吧。
3: 你外面挺冷的，进屋。
0: 行，好嘞。
3: 我的妈，我说老舅也太吓人了。不是，你快点找点别的东西，还没有啥当快递的，
4: 啥也没有啊。
3: 你身上有啥？
4: 我身上，我兜里我啥都没有。
3: 快找，
4: 这兜里就200块钱，
3: 这也行。哎，那哎呀呀，老舅啊，200块钱，你的快递，
0: 快递还能快递钱呢？
3: 就是可能是你莫名的崇拜者给你的压岁钱。哦，
0: 行行行，那我签，
3: 对，签吧。
4: 那个等一等，啊。
0: 怎么了
4: 先生？嗯，我们这里是货到付款，
0: 正常。多少钱？
4: 快递费300。
3: 你还想赚100呀？
4: 你刚才还赚我200呢。
0: 不是，我算了一下啊、哦、快递费300我好像不太合适，这样，这200块钱给你，单子也给你，
3: 老舅
0: 笔也给你。
3: 不是老舅，
0: 快递啊我不要了。
4: 那正好，那我就还给寄件人了。
0: 行，可以。
4: 这是他不签收，跟我没关系。再见。
3: 不是老胡，你站着。你给我，给我。那个老舅 啊，这是你的崇拜者的压岁钱，是一份心意，你不能拒绝呀。来，你收下吧。然后你的快递费。我来给老胡啊，你看啊，这是300块钱。
4: 不是老胡你、
3: 啊、猪一样的队友。那个啊，老舅啊，
0: 怎么了？
3: 你签吧。
0: 签啥呀？
3: 这快递呀、啊、签收。
0: 人都走了我还签什么呀？
3: 不，你收快递必须得签收啊。
0: 谁说的？哪儿那么必须得签收、啊、
3: 这是规矩。
0: 我撕了他还必须呢，是不是？
3: 不，老舅，
0: 这有什么呢？
3: 你撕他干啥呀？
0: 那撕了吗？人走了不就撕了吗？没有用了。
3: 你这老头，舅妈，哎哎，出来，
5: 咋了？
3: 哎，你过来过来。嗯，
5: 签了没有？
3: 没签，看看还给撕了呢。
2: 哎呀，冰龙啊，你说你不签就不签吧，怎么还把人授权书给撕了呢？
3: 什么书？
2: 授权书啊！哎
3: 呦我天！哦，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呀，这我就知道佳佳你这大过年了没憋好肠子过来，说吧，什么事儿？
3: 舅妈，你这张嘴呀、啊！哎哎哎！行啊，老舅，我跟你说实话吧。嗯。我找到了一位合伙人，要把你的旗袍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你现在只需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可以了。
0: 批量生产啊！啊，我这个旗袍呢，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我的情感。哎，你说这种情感怎么批量生产？
3: 哎呀，人家说了，在保质保量的情况下批量生产，然后推向世界。
0: 佳佳，你这样，你从外边把门给我带上。回家吧啊！
3: 不是老舅，你帮我签一个字，签个名就行了。哎呀，然后我来说，老舅，我求你了，你该做你生意做你生意，我不影响你。老舅，当外甥也没求过你，你就帮我最后一个忙行不行？我的牛都吹出去了，我收不回来了。
2: 谁呀、啊？

0: 我开门去啊。
1: 罗秀，哎，就仨字儿。
0: 您是？
2: 您好，这是东方师傅家吗？
0: 是。哎，冰龙，有人找你。哎，
3: 哟，这不是宋女士吗？
2: 东方师傅，过年好啊！哎呦，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 不是，你俩认识啊？这个就是我那个合伙人。
3: 哟，宋女士。哎。您跟他合伙啊？嗨，宋女士是我多年的老顾客了，穿了我很多旗袍啊。那你来干嘛呀？
2: 这不嘛，我一个人呢，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一直穿着你给我设计的旗袍，倍感骄傲。我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回国，找您一块儿合作呢。
3: 哦，那你们打算怎么跟我合作呢？
2: 我跟佳佳呀，打算办一个工厂。
1: 对，
2: 不光办一个工厂，还要办一个学校，打算把您的这身手艺传承下去，交给更多的年轻人。我们请您出山，来当老师的，我们一起努力啊，带着年轻人共同进步，把中国旗袍发扬光大。
1: 对对对对对，跟我说刚才那个意思，差不了多少。
4: 我觉得特别好，冰龙啊，这事儿我觉得挺好，我支持。
3: 我也正愁啊，我这门手艺啊，别失传了，
1: 对不对？
3: 办个学校好，让更多人掌握这门手艺，我同意。
1: 老邱，你同意了啊？真的？
3: 当然啊。
1: 老邱，我跟你说啊，你做的不仅仅是旗袍，更是一门艺术。老邱，我们用您的旗袍特意做了一场旗袍秀，让我们的东方之美震撼世界。好。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我道理懂得一车，做事还是总凭性格，凭着内心炽热，更自在的生活。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4: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5: 这许是赶巧了。
3: 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亮，腰圆体壮。
4: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亮。
5: 嗯，我听着都一样。
3: 我们卖的是1600，
4: 我们买的是2800，
5: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
3: 哎，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4: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5: 哎，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3: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
4: 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5: 得，这回可热闹了，
3: 我得找他去，
4: 我得找他去。
5: 哟，
3: 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4: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
5: 嘿，对面不相逢啊。
3: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4: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5: 你瞧，
3: 我得实话实说，
4: 我得实事求是。
5: 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啊、
3: 这老齐在哪儿呢？
4: 这老红哪儿去了？
5: 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3: 哎，
5: 我这跟你们俩开店门呢。
3: 老齐啊，
4: 老红，
3: 我正找你呢。
4: 我也正找你呢。
3: 我得向你道歉，
4: 我得向你检讨啊。
3: 这事儿我做错了，
4: 哪能怨你呀、啊？
3: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4: 我买便宜了。
3: 我这带着钱呢，
4: 我这拿着呢。
3: 你把它收下，
4: 一定给您添上。
3: 你把它收下，
4: 你把它收下。
3: 我退给你，
4: 你先收下这个。
3: 你先收下。
5: 哎，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4: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
5: 啊。
4: 我们队啊，
5: 啊，
4: 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5: 哦，
4: 这匹马，
3: 我们队呀、
5: 啊，啊，
3: 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5: 哎、是，我这
4: 过来，我跟您说呀，这匹马棒极了。
3: 哎、我们这匹马呀，卖贵、
5: 我知道，
4: 听我说嘛。
5: 哎、行，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儿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4: 那我先说，
5: 先让他说怎么样？哎，您等会儿，等。
4: 您听我告诉您呢，
5: 啊、
4: 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5: 哦，
4: 这匹马，
5: 嗯，
4: 棒极了。
5: 是啊，
4: 才花了1600，您说这价钱贵吗？
5: 哎，那可不贵呀、啊，
4: 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5: 怎么？
4: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
5: 嗯，
4: 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这觉悟都提高了，这么好的马花1600就给人买来了，哼。诚心买便宜货，那叫损人利己。咱们呢，得把情况了解清楚，再给人添上400块钱去，这不是吗？让我给添钱来了。
5: 好啊，嘿，你们这队的。

0: 分格高，
1: 可是这钱给的他不要啊，
0: 给他他不要
1: 啊。
0: 哎，你跟他说去嘛，
1: 跟他说了他也不要啊。
0: 你要跟他说清楚了，他没法不要；
1: 说清楚了他也不要，您说这怎么办呢？
0: 说清楚他也不要。
1: 嗯，
0: 那好办。
1: 嗯，
0: 把钱交给我，我替你说去。
1: 哎呀，那可太谢谢您了。
0: 没关系，放心，用不了三言两语，过去我就把他说服了。
1: 哎呀，那可多谢谢您了，
0: 就让他把钱收下。
1: 嗯，好，您多费心，
0: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
2: 哎，同志，您过来，我跟您谈谈。
0: 啊，甭谈了，哎，人家这个钱呢已经拿来了。
2: 不，我跟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我知道了。人家不是
2: 不卖这价钱呢是1600。
0: 哎，对，现在要退。
2: 不，您听我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0: 哦，您把话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哎，那好，先听你说。
2: 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0: 嗨，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2: 你听我往下说呀。
0: 嗯，
2: 卖的价钱是1600。
0: 我知道了，你
2: 下边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不知道，我完了。不是，下边
2: 听我往下说呀。
0: 下边怎么回事？
2: 我卖这价钱可是1600啊，
0: 太便宜了。
2: 还便宜呢？
0: 啊，
2: 这匹马它有病啊。
0: 有病？
2: 哎，本来呀是让饲养员老李头卖去。
0: 哦，
2: 可巧呢他脱不开身，正赶上我套车赶集，捎带着就把他给卖了。
0: 嗯，
2: 这匹马呀从外表上看不出病来。
0: 哦，
2: 会使唤的慢慢养还能养好喽。
0: 那是，
2: 可是对方买去不了解病情，一让他干重活啊，这匹马可就危险了。
0: 那当然了，
2: 我不但没把这情况跟对方交代清楚，
0: 嗯，
2: 反而还卖了个大价钱。
0: 哟，
2: 结果回到队里头，队长批评了我。
0: 是啊，
2: 社员们也给我提了意见，说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都提高了。
0: 嗯，
2: 这病马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
0: 好啊，你们这队风格高啊。
2: 可是对方坚决不让往回拉马呀。
0: 那就把钱退给他得了。
2: 退钱他们也不要啊。
0: 退钱也不要
2: 啊？
0: 你跟他说说嘛。
2: 我说了他也不要，您说这问题怎么办？
0: 我替你办去。
2: 嗯，
0: 我替你办去。
2: 哎呀，那可太感谢您了啊。
0: 没关系，你放心。
2: 嗯，
0: 不就这么回事吗？
2: 啊，
0: 过去用不了两句话我就把他说服了。
2: 哦，有个您多帮忙吧。
0: 那不要紧，不要紧，我让他把钱收下。
2: 好好好，
0: 您等着吧。
2: 行，
0: 同志啊，人家这个队
1: 可得多帮忙啊。
0: 对，同志啊，
2: 您就多受累吧。
0: 是，人家这个什么，
1: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哎，我这个，
2: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我，哎，你这是多少啊？
2: 400块。
0: 你这个呢
2: 也是400。
0: 那就好办了。
2: 嗯，
0: 这么着，你拿着他这份儿，
2: 我
0: 他拿着你这份儿，这不就得了吗？这不，
2: 嗨，
0: 我们二位回去商量去吧，我没办法，
1: 就得回去了，
2: 还得研究研究。
0: 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有病了。
2: 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
0: 哪儿呢？
1: 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0: 嘿，这回又多俩人合着。
2: 老齐啊。
1: 啊，老洪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1: 啊，
2: 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1: 会计同志
0: 啊。啊，
1: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
0: 您
2: 好。
1: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2: 好啊，
1: 这是我们老队长。
0: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2: 老齐啊。
1: 嗯，
2: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嗯，
2: 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他干重活。
1: 能，前天送了2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2: 嚯，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坏了不可呀。
1: 这可不已经累坏了吗？
2: 老齐呀，啊，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1: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哎，
2: 送粪也不行，
1: 不让它送粪。
2: 我跟你说吧，这马它不能套车，
3: 马有不能套车的。
1: 那我们让它拉碾子套磨，
2: 不行啊，它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1: 那我们让它犁地，
2: 它有关节炎，犁地它腿受不了。
1: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2: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3: 呵，这匹马，
1: 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3: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啊，
2: 老齐呀、啊，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1: 哎，老红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2: 你让我先说，
1: 你让我先说，
2: 我先说，
1: 不，我先说
2: ，马先生
3: 又来了，
1: 他不让我先说呀，
2: 他不让我先说呀。
3: 你也甭说，干脆我说，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们那匹马确实有病，可卖的时候呢，他不知道，没能跟你们说清楚，结果呢，卖了个大价钱，他回到队里头就挨了批评了。现在人家队里的意见是，或者退给你们400块钱，如果你们要不要钱的话，人家现在可就要把马拉走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嘛。老齐，你听明白了吧？
1: 哎，这回是听明白了。
2: 那我们就把马拉回去吧。
1: 不行，这我可做不了主。干脆你啊，还跟我们老队长说吧。
2: 哎呦，队长同志、
3: 这个昨天呢，我们队里头开了个会儿，社员同志一致认为这匹马不能再往回退了。因为我们已经使唤这么多日子了，别说没有病，就是有病也不能再退个兄弟队了。
1: 对，
2: 哎，既然是不退马呢，这400块钱你们无论如何得收下，钱是小事啊，这是阶级弟兄的一片心呐、
1: 啊。哎，你说的对啊，这钱是小事儿，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下。队长，你说是不是？
3: 对呀、啊。我们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1: 就是。
2: 哎，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3: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下。
1: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3: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2: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3: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1: 队长，还是你拿出来
3: 吧。不，我们不能收。
2: 快点，你想办法吧。
3: 你们应该收。我们不能。
2: 快点，你拿出
3: 来。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2: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3: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啊。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1: 还得回去，
2: 还得研究研究。
3: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2: 我得了个荒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
1: 哎。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
2: 嗯，
1: 我们可不能借呀。
2: 怎么？
1: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3: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
1: 哎，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2: 哎，老齐啊，听说你们队里那匹马……
1: 我们那匹马呀，他那怎么了？
3: 你问人家干嘛呀你？
2: 你们队里那匹马，它最近没出什么毛病吧？
1: 哎，没毛病，没毛病，它不踢人不咬人的。
3: 啊，对，老实着的呢，
2: 老实着的呢。不是，我是说你们那匹马，它最近没累着吧？
1: 累不着，现在没让它干活。
3: 是已经不干活了，
2: 不干活了。那你们可得让它休息好了啊。
1: 哎，你放心吧。现在整天让他休息呢。
3: 对，他老休息。
2: 干脆我去看看那匹马吧。
1: 哎，别看，那什么，他不在家，他下地了。
3: 是，没在家，下地了啊。
2: 下地了。哎，你们不是没让他干活吗？
1: 是啊，他下地不干活，他在地里头休息呢。
3: 对，在地里头。

0: 休息呢。哎，别拉他到地里溜去，他有关节炎呢。
1: 是没溜啊，套车去的。
0: 套车？
1: 这套车没关系啊。套车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啊，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0: 越说越不像活马，
2: 我越听越别扭，
1: 越问我越没词儿。
0: 干脆我开门见山吧。老齐啊，你们那匹马死的事儿我知道了。
1: 你这不没有的话吗？这
0: 我已经听说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听你们队里社员说的。
1: 不能，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0: 哎，你怎么说出来了？这回你还说什么？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你们使着嘛。主要的是怕影响你们的生产，我们队的牲口啊还够用的。
1: 我们就怕你们这时候我们才保密的呀。你看现在正在农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们也需要。我们的社员说了，大伙儿努把劲儿，今年的生产呢没问题。嘿，这匹马呀还是你拉回去啊。
0: 你看我拉回去跟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还是你拉回去吧。
1: 我拉回去没法见我们队长啊，还是你拉回去。
0: 不，你拉回去。
1: 不，你拉回去。
0: 应该你拉回去。
1: 应该你拉回去。
0: 你不拉回去我不走。
1: 你不往回拉我不走。
0: 不走就不走。那么就都在这儿耗着呀。
1: 耗着就耗着。
0: 那我在这儿耗半天。
1: 我在这儿耗一宿。
0: 我在这儿耗仨月。我耗什么劲儿啊。别耗着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嗯，你们队的风格也高，你们队的风格也高。县委知道这件事情，派人送来一匹枣红马，让你们队里头先用着。嗯，怎么办？你把这枣红马拉回去，你把大红马拉回去，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
1: 这个太感谢您了。哎，
0: 别感谢我，应当咱们感谢上级党领导。
1: 对
0: 对，
1: 老队长，咱们走吧。
0: 哎，小会计，咱们回去了。
3: 好。
1: 队长，走啊。
0: 会计，回去。
3: 队长，
0: 会计，
1: 怎么又拉上了？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词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5: 再给我们办一次。
4: 你说什么？
5: 再给我们办一次。
4: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5: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4: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5: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啊，今天我们办离婚。
4: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6: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4: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5: 你看呢？
4: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6: 被我给撕下去了。
5: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4: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6: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5: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4: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是，这么的啊。

0: 对了，咱们呢别在外面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家听着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激动啥呀？
1: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2: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1: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2: 我结婚拉那么多机会，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机会吧。
1: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2: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1: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那咋亏了？
2: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1: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2: 离就离。
0: 行行行行，吵着啥呀？你上我这来吵着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其中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2: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1: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1: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1: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1: 必须离。
0: 不后悔？
2: 不后悔。
0: 拿钱。
1: 多少钱？
0: 结婚2万，离婚4万。
2: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啊、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万一分不能少。
1: 给钱
2: 啊？谁给 钱？
1: 你呗。
2: 你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1: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现在钱都哪儿去了呀？再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2: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1: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1: 那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1: 10000。
0: 行，先交10000吧。
1: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2: 好啊，太恰当了。这
1: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1: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1: 不是，那我们俩从 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这么丢人呢？
2: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1: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1: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1: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1: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任配开动。
2: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1: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1: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2: 等出前妻来了还？
0: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0: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2: 怎么还？
0: 快！
2: 你先还吗？
1: 你先还。
2: 我不会。
0: 哎！你往哪甩呢？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2: 你等会儿。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0: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2: 叔。
0: 结婚以后呢？
2: 爸。
0: 哎，
2: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2: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0: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1: 行，我同意。
2: 你傻是奸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0: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2: 走。
0: 哎，
1: 拿钱。
2: 拿钱。
0: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2: 5000。
0: 现在6000。
2: 还涨价了？你这个
0: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2: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0: 好，
1: 该我了吧？
0: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
2: 改口。

0: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1: 大爷，哎呀，
0: 我有那么老吗？
2: 他大爷。
0: 行了行了，行行，
2: 赶紧
0: 咱们进行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3: 我说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0: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2: 你生谁了？
3: 你养谁了？你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2: 你是谁爸呀？
3: 就是啊。
0: 啊，对对，他是你爸。
3: 对，
0: 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3: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0: 啊，
3: 还是你吧。
0: 还是我是不是？
3: 还是你吧。
0: 哎，
3: 你道吧。
0: 来吧，道歉。
3: 你道吧。
4: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0: 还有你妈呢。
4: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0: 孩子啊，
4: 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
0: 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
4: 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妈，妈，
0: 孩子，
3: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0: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3: 爸，我错了。
0: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3: 哎，
0: 快点。
3: 媳妇儿啊，我错了。
4: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3: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

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永远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好了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瞅瞅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媳妇。
3: 亲爱的观众们，问个好。
4: 好。
3: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仨人给大家表演。
4: 啊。
3: 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4: 哎，那好。啊，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5: 不，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4: 哎，介绍我。
5: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
4: 了。我头一回。
5: 所以啊，
4: 你们俩人
3: 应该。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4: 啊！
3: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5: 什么原则？
3: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啊，
4: 您这是势利眼呐！
3: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4: 这是优点呐！
3: 你甭管优点缺点
4: 啊！
3: 我问问你们俩人，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5: 问工资多干嘛？
3: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5: 哦，这么个意思
3: 啊！
5: 我每月150，
3: 一百五啊。哎，他每月挣150，
4: 我比他少。
3: 比多少？
4: 差50啊。
3: 啊，
4: 200。
3: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4: 你问这干嘛？
3: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4: 我是8级。
3: 8级啊？
4: 哎，
3: 他是8级，
5: 我俩4级。
3: 诚信呢、
5: 啊？
3: 是怎么着？
5: 实事求是啊。
3: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4: 哎，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3: 啊。
5: 群众跟我心连心。
3: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
5: 啊，
3: 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5: 我坐小汽车啊。
3: 早晨起来上班，
5: 小汽车。甭说上班
3: 啊，
5: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哟，您是什么领导？
5: 汽车司机啊。
3: 你是离不开车，
5: 假说
3: 他汽车司机
4: 不行了吗？
3: 你是呢？
4: 汽车驾驶员。
5: 呀，
3: 诚信是怎么着？
4: 先介绍谁不一样？
3: 谁
4: 就是。
3: 行，我随便介绍吧。
4: 哎，
3: 啊，站好了，先介绍你。
5: 我先介绍我。
3: 站好了。
5: 好了。
3: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5: 没问题。
3: 姓什么呀？
5: 姓赵。
3: 过去姓什么呀？
5: 过去也姓赵。你废话。
3: 姓赵。
5: 哎。
3: 叫什么名字？
5: 赵岩。
3: 姓赵还抓把盐，
5: 是这意思。
3: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5: 没听说过。
3: 你今年多大了？
5: 38岁。
3: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5: 我是这模样吗？我
3: 甭管这个了
5: 啊！
3: 干这行干几年了？
5: 20年了。
3: 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5: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3: 你净荒废时间了
5: 啊！那可不是
3: 啊。

0: 您都立了八年了。
1: 哎，对了，
0: 啊，我原来趴着来着。
1: 了不起啊，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连富力强
0: 是吧，
1: 风华正茂的。
2: 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0: 我比他强。
1: 那当然是了。
3: 我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3: 啊？
2: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王啊。
2: 姓王
3: 啊？
2: 您听他这姓王
3: 啊，
2: 王洪文这王。
3: 哎
2: 啊，
3: 你提这干嘛呀？
2: 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金宝。
3: 哎，
2: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啊？嗯，
3: 是这么解释吗？
2: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
3: 嗯，
2: 你今年多大了？
3: 50了。哎，
2: 完了。30当官，40撒欢，50打蔫儿，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儿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啊，
3: 你说打蔫儿不行啊。
2: 啊，
3: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点工作咱也得管起来。
2: 不是、啊、您也是领导
3: 啊？
2: 您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3: 还介绍呢？
2: 您贵姓？
3: 姓王。
2: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
3: 我什么呢？
2: 啊，
3: 王洪文那王。
2: 王洪文能跟您比吗？
3: 啊，
2: 他是哪王？您是哪王？
3: 他哪王？
2: 他三横一竖。
3: 我呢？
2: 您一竖三横。
3: 哎，这不一样吗？这个，
2: 不行。您叫什么名字？
3: 叫金宝。
2: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3: 好什么呢？
2: 啊，
3: 今儿吃饱了。
2: 不，
3: 明儿没。
2: 金宝。
3: 啊，
2: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好，
3: 这会儿我就富了。
2: 您刚上市？
3: 嗨，
2: 啊，
3: 50了。
2: 50岁。
3: 嗯，
2: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治疗，
3: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2: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
3: 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呢？
2: 中年74。
3: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2: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0: 什么都不懂
3: 啊。那是终了的终
2: 啊。是，甭管什么中了
3: 啊，
2: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啊。领导多帮助我。
0: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2: 两位领导，
3: 来，我问问您吧。
2: 您问我什么？
3: 您贵姓啊？
2: 谁呀？
3: 您呢？
2: 我
3: 啊，
2: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
3: 啊，您姓什么呀？
2: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3: 姓什么有领导决定的吗？
2: 不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3: 什么叫需要啊？
2: 不是，
3: 实事求是。
2: 您猜怎么
3: 啊？
2: 您猜怎么姓什么？
3: 让我猜。
2: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3: 我猜呀。
2: 啊，
3: 你是不是姓吧？
2: 姓什么？
3: 姓吧。
2: 姓吧。
3: 啊。对不对？
0: 对不对？
2: 对，我姓吧。
3: 那您姓哪个吧呀？
2: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3: 他怎么写呀？
2: 写起来反正写吧
3: 啊
2: 吧。您贴过膏药吗？
3: 贴膏药
2: 啊，膏药
3: 啊，
2: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吧。哎，我就姓这吧。
3: 这是一天老膏药。
2: 你说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3: 哦，姓吧。
2: 对。
0: 我说，过来。
2: 您，
0: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啊？我，
2: 您听说我姓什么？
0: 我说你姓
2: 味儿。味儿。
0: 哎，
2: 吧味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0: 姓温儿，
2: 温儿，
0: 对不对？
2: 也对
0: 啊，是姓温儿，
2: 对，姓温儿
0: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2: 那个温儿，反正
0: 温儿
2: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有吹鼓手，
0: 对，
2: 前面那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了吧，温儿啊，我就姓这温儿了吧，
0: 温儿了吧，干嘛？
2: 我就姓这温儿。
0: 哦，小温儿，
2: 哎，对，
0: 好，
2: 多帮着我。
3: 那我说你姓吧，对不对？啊，
0: 对，
3: 就是
2: 这，我这本来姓吧，
3: 姓吧，
2: 哎，对，
0: 我说你姓温儿嘛，
2: 我说了我姓温儿。

0: 我说你姓吧，
1: 我说你姓温。
2: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吧又姓温，
1: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
1: 俩姓啊，
2: 一边姓半了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1: 真的像话！来，我问问你，
2: 您问我什么？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多大岁数
1: 啊？
2: 您领导拍板吧。
1: 哎，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2: 您猜我多大？我是多大？
1: 哦，让我猜。
2: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1: 啊？我看你啊，八十了。啊，
2: 我
1: 啊，
2: 八十了，
1: 对不对？
2: 对，
1: 对呀、
2: 啊。说多少是多少，这眼神多好，一看看出我八十来了。
1: 我是八十，
2: 八十。昨儿我过的八十整寿，
1: 你说那就没错了。
2: 对对对。
1: 哦，八十。
3: 看呢，你可不像八十的。
2: 您看我像多大的？
3: 你顶大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我就是十八。
3: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2: 啊，老啊，
3: 啊，
2: 老十八
3: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啊？
2: 老十八娇，那话就说我呢。
3: 哦、十八，
2: 哎、啊，对、哦，
1: 我说你八十嘛。
2: 我跟你说，我八十，我啊，八十，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1: 这怎么回事？
2: 虚年龄八十，实足年龄我十八。
3: 啊，你看这怎么算呀？来，我再问问你吧。
2: 您还问我？
3: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2: 这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3: 哎，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2: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3: 这不像话
2: 啊！要不您猜猜？您
3: 猜，这也让我猜？
2: 您能猜着？
3: 我猜呀
2: 啊！
3: 你是男的。
2: 对了。对，你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1: 不，我说你不是男的。
2: 那我是
1: 女的。
2: 啊，太好了
3: 啊、
2: 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1: 怎么
2: 一针见血，那看出我的本质来，
1: 是女的，
2: 本来就是女的。
1: 哦，女的。
3: 这么说我错了？
2: 不，您没错
3: 啊。
2: 您
1: 那就是我错了。
2: 您也没错。
1: 那谁错了？
2: 那就我错了。
1: 你怎么错了？
2: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1: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1: 这怎么回事？
2: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3: 女的。
2: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不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1: 什么乱七八糟，
3: 像话？
1: 来
2: 啊，
1: 我再问问你，
2: 您还问我
1: 你身体怎么样？
2: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1: 不
2: 啊，
1: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2: 真说对了
1: 啊，
2: 你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1: 啊。是有病
2: 啊。
1: 你有什么病？
2: 您说我有什么病？
1: 还让我说
2: 啊？
1: 我看你啊，血压高，
2: 太高了。
1: 高不高？
2: 高着呢。
1: 有多高？
2: 低压180，高压360。
1: 哎，高压线
2: 啊，我反正够高的。
1: 是，都说胡话。
2: 是，
1: 血压高。
3: 说你呀、血压低
2: 啊？
3: 低不低？
2: 低呀、
3: 有多低？
2: 低压找不着
3: 啊，
2: 高压才36度。
3: 哎啊，
2: 那是体温，那是。
3: 说体温干嘛？
2: 不是够低的，
3: 血压低。
2: 哎，
1: 我说你血压高嘛。
2: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3: 嗯，说这还讨好呢。
2: 对
3: 我再问你吧，
2: 还问我、
3: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2: 生日，
3: 我说你是6月。
1: 那不对
3: 啊，
1: 我说他是腊月。
3: 我6月。
1: 腊月嘛。
3: 6月嘛。
1: 我们俩谁说的对？
3: 谁说的对？
2: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3: 啊，
2: 你们俩到底谁官的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1: 不是
2: 啊，
1: 我比他大，管着他
2: 是吗？
1: 哎，
2: 问我几月生日告诉你
3: 啊。
2: 我是
3: 几月？
2: 我几月？
1: 腊月。
2: 我腊月生日啊。
3: 你腊月生日、我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2: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1: 几月
2: 啊？几月啊？咱几月？
3: 6月。
2: 6月生日嘛。
1: 我比他大，
2: 那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3: 我比他大，
2: 我腊月生日。
1: 我们俩一边大。
2: 我又6月又腊月生日，
1: 这怎么回事？
2: 6月生出来天气太热，我回去待半年又出来了。
1: 没个笑话。
4: 哇，怎么这么热闹啊？这小姐，快来快来快来，你看看太热了。

0: 整个热闹的啊！
1: 你看这儿啊，这有顶法坛的，有打苍拳的，
0: 哎呦嘿，那还有练宝剑的，那还有一对喜羊练的，
1: 这还有一对插二人转的。哟，
2: 天，咱们怎么来那么多人呢？哎呦，哎呦，大伙儿好啊！
3: 胡爷，
2: 哎，胡姨，谁呀？
3: 我们在这儿。
4: 过年，
2: 你们两口子啊，你们俩站闯摊那干嘛呀？啊？练跳水啊？
0: 嗨，练跳水干嘛呀？
2: 不是，你们俩不球迷吗？怎么改项目了？哎
0: 呀，您放心，绝对不能改呀、啊！
2: 对，
3: 就咱始终是我们天津女排的铁杆粉丝，
2: 我天津男足的铁杆球迷。哎呀，
0: 那你也不如我们天津女排呀、啊！
3: 那我们天津女排九年八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顽强拼搏的精神，勇争第一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天津人的精神，对不对？
0: 过去我们天津女排的队员呢，那个个是英姿飒爽啊！
2: 我们男足呢，个个生龙活虎。哎
0: 呀，不瞒您了说呀，我看见天津女排的队员呢，我就走不动道啊。
2: 我呀，看见男足的队员呀，我就睡不着觉了。
0: 喂、你这是嘛话呀？
4: 怎么叫看见女排就走不动道了？哎呀，
0: 那天比赛不是没结束吗？我能走得了吗？那你到底凭什么叫睡不着觉啊？
2: 废话，那天我在单位值夜班，我能睡觉吗？行了行了，我说你们两口子别矫情了，行不行啊？你说你们好吧，也为了个球；你们吵吧，也为了个球。该干嘛干嘛去，一会儿大话体育就来了。
1: 对，
3: 来了。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话体育节目新年的第一期。在过去的2011年当中呢，天津体育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比赛当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今天大话体育节目新年第一期呢，我们就将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跟我们播音员主持人进行互动，点播您喜爱的在2011年当中天津体育取得优异成绩的这些比赛。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5-3-1，俩蛤蟆。好，现在导播告诉我说，已经有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喂，您好。
2: 喂。哎呀，
0: 你赶紧跟人家说正事儿
2: 你有事儿您说话呀。
0: 什么叫人说呀？你说。
2: 我说嘛呀？你咋？
3: 喂，是主持吗？
5: 是我，但是好像是串线了。刚才我跟一位女士在交流，现在怎么变成一位先生了？
3: 是。
5: 不是，我不用听，我都能看出来您是一位先生。
2: 他说吗？
0: 他不用听，这一看就能看出来我是位先生。他那是嘛设备啊？
5: 一号线，您还健在吗？健在吗？
0: 好嘛，您听了吗？这就来了，
3: 嘛叫健在吗？您了，我太健在了，我活得好好的，我欢蹦乱跳的啊！哎
5: 呦，那太好了，那您有什么要求呢？
3: 喂，刚才呀、是我老婆给您打电话，我老婆呢，想点这个天津男足啊夺冠的比赛。哎
5: 呦，天津男足足协杯夺冠的比赛那可太棒了，我们天津男足拿第10名都能获得冠军。
0: 你听见词儿了吗？拿10名都能拿冠军
3: 啊？不，我跟您说，我想看呐我们天津女排的比赛。
5: 这个天津女排的比赛呢，一般观众朋友轻易不能看，因为我听说有的人看完了女排的比赛他就走不动道。
0: 走不动道，这不说我了吗？
6: 天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足球传统很悠久的、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座足球城市。
2: 好球！哎呦，小王！哎呦，
7: 嫂子！哎呦呵，
2: 咋着没有？
7: 呵，您在看大话体育？
2: 对，
7: 是不是？天津男足？
2: 没错。
7: 您这太激动了，这个。
2: 光进去了，太给劲了。
7: 都惯了哈。
2: 对，
7: 冠军您非常呼，亚军您非同呼，您这怎么回事？您这都是。哎呦，
2: 那个我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我就我也不知道怎么那呼都出来了，背出来了就。
7: 行，您姐回去看去吧，没事。没事，我打个电话，您上楼吧。
5: 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

0: 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您好。
1: 喂，是王哲吗？
0: 哎，是我，您好。
1: 哎呦，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
1: 哎呀，我特别喜欢您，我特别爱您呀。
0: 谢谢谢谢谢。
1: 我跟您说实话，以前吧，我不老耐看的这个体育节目，为嘛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太好。
0: 哎呦，那得注意。
1: 我一紧张呢，我就着急，我一着急呢，我这心脏病容易犯。我自打看了您播的那节目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就没犯过心脏病。我看你坐那儿稳稳打打的，慢条斯理的。
0: 那也就是说，我解说比赛您看完了之后。这也算是我为医学研究做了点贡献。
1: 一点都不假，我跟您说，王大夫啊，他是这么回事。
0: 这怎么王大夫出来了呢？您就说，今天您想看什么比赛吧。
1: 哦，对对对，我点播哈。陈一冰，你知道吗？
0: 我太知道了，这是中国男子体操队的主力的选手，而且在去年一年的世界体操锦标赛当中呢，获得了男子吊环的金牌。
1: 对对，他也是咱们天津娃娃。
0: 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应这位胡可多胡可鱼观众朋友的这个要求呢，给大家播放2011年世界体操锦标赛陈一冰在男子吊环项目当中夺冠的精彩瞬间。
2: 哎，大伙说啊，我这电话没打进去，还挨了一茶壶。
3: 啥？
2: 陈一冰吊环，
3: 你稳稳的站住。
2: 漂亮！
1: 漂亮！
2: 嚯啊！嚯！
1: 这
2: 还有铁饼呢是吧？这谁呀、啊？怎么锅都出来了这个？
1: 哎呦，哎呦，玩儿，可了不得！你等会儿，我叫你下去啊！
2: 哎呦，您这怎么
1: 在哪儿了？在哪儿了？
2: 是怎么回事？您这是？
1: 不嗨，我看着吊环，我一高兴，我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事怎么说？
2: 看出来您这心脏病确实见好。
1: 见好见好，我都得感谢那王哲王大夫。
2: 好嘛，改王大夫了。
1: 不是您这他长得特别好玩，你小眼儿。
2: 不是，我不管他长嘛样，他把您病治好了，你也不能祸害我，对不对？
1: 我轻易不出手。
2: 行行，您今天看电视是吗？我打电话，您快上楼吧。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通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就想看看我们天津女排夺冠的画面。
0: 没问题，我们现在马上就安排播出天津女排在全国男足联赛当中获得冠军的这场球。
4: 你瞧瞧，这又来了，这到底要是播嘛啊？
1: 爱播嘛播嘛吧。
5: 汤姆给蓝回。
2: 哎，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啊？挨两下，一个茶壶，一个铁锅，要挨点值钱的我也认了。你是哎？
5: 汤姆最后发球下网，这样天津普利松队15-10，在决胜局胜出，天津普利松
1: 哇
5: 第8次。
1: 快点吧！
2: 你那是干嘛？大话体育，
4: 看看了
2: 天津女排，
4: 没错，
2: 胜利了。
4: 哎，对呀，
2: 我招谁了我？哎呀，
1: 完了，
2: 你不是我说。我电话怎么打不进去？你们一直占线呢。
1: 是我们一直在打，
6: 我打，你打，你打，
4: 我打，孩子，
2: 好嘛，你们这
1: 通了，通了，
2: 通了，
1: 通了，
2: 喂喂
0: 喂，
2: 哎，我要通文
0: 啊，
2: 不是，我要见通文。
0: 哦，您要见童文呐、
2: 啊？对对对、
0: 哎，太好了！今天的童文正在参加全民健身大拜年活动。
2: 啊、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奥运冠军童文呢去你们小区。
2: 那您听我说啊，您的意思是童文马上就要到我们小区来是吗？
0: 没错，奥运冠军童文一定去。
2: 哎呦，太好了！
7: 这个、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童文，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我代表全市体育健儿。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龙年大吉。
1: 是啊，世界冠军，今儿上我们家吃年夜饭去。
2: 对、
1: 啊，大过年去。哎，您说他要是咱邻居多好啊！
2: 哎、
1: 他要是我们家亲戚多好啊！
2: 对呀、啊，他要是我啊，就妹妹多好啊！哎呀，他要是摔我一跤多好啊！
1: 啊，他不是世界冠军。
2: 啊，对呀、啊，他甩完我就是世界亚军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叫岳云鹏。
4: 我叫李晨。哎，我这呼声好像比你有点高啊。哎，别，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咱这还得演呢、啊，是不是？来来来，给他点掌声。你看，
3: 好好好，谢谢谢谢。说实话，现在此时此刻，我稍微有些紧张，有些忐忑，因为相声的舞台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今天的搭档对我来说有些陌生。李晨今天是第一次说相声，
4: 头一回。
3: 他现在应该是比我还紧张，比我还忐忑。希望观众朋友们看我们这场节目的时候，抱以宽容的心态来看我们这场节目。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其实咱们中国呀，历史悠久，上下铺5000年。
4: 等会儿，您等会儿。上下5000年，没有铺、
3: 啊，没有铺。哎，上下5000年、哎，四大名著有吧？
4: 有，
3: 也有四大爱情故事。
4: 有，
3: 在我心目当中，就比如说啊，孟姜女哭长城。
4: 算一个，
3: 梁祝哀史
4: 是，
3: 白蛇传，
4: 嗯，
3: 还珠格格，哎呀，我最喜欢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不，还珠格格是哪跟哪儿啊？
3: 没有吗？
4: 当然没有了。
3: 那有还有什么？
4: 这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3: 七夕节。
4: 对呀、啊，牛郎和织女啊。
3: 哦，最应景的。
4: 对，
3: 牛郎织女。
4: 今天我们就
3: 不聊牛郎织女
4: 啊。
3: 因为时间的关系，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太长了。
4: 哦，
3: 咱聊点别的。
4: 可以，
3: 好不好？
4: 好，
3: 咱先说孟姜女。这个事情发生在北京。
4: 哟，古代也在这儿。
3: 对了，北京有这么一个屯儿，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儿更合群。
4: 这个呀，唱出来更好。
3: 唱出来更好吗？
4: 啊，
3: 我的老家，哎，就是在这个屯儿。
4: 谁让你唱了？行，你们就别跟着起哄了啊！好好给人讲故事。你看你这带的吧，观众都带沟里去了。
3: 北京城有这么一个村儿，村里呢有这么两户人家，
4: 哎，
3: 一家姓孟，一家姓姜。
4: 对了，
3: 孟家和姜家关系特别的好。
4: 是，
3: 孟家种了一个西瓜，长到了姜家。
4: 哎，
3: 这个西瓜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突然间有一天，两家同时口渴了。
4: 哦，
3: 怎么办？就把这个西瓜给切开了。
4: 嘿，这西瓜招谁惹谁了？
3: 孟姜两家把西瓜切开以后，定睛一瞧，
4: 哎，
3: 这个里面没有西瓜。
4: 怎么的？
3: 坐着的是个女孩
4: 啊。
3: 孟姜两家给这个切开来的西瓜这个女孩起了一个名字。
4: 哦，
3: 叫西瓜太郎。
4: 停，这个什么西瓜太郎啊，别胡说八道，没听说过西瓜太郎是个男的，人是个女孩，
3: 叫什么？
4: 孟姜女。
3: 就叫孟姜女。
4: 哎，
3: 孟姜女后来嫁给了一个人。
4: 是，
3: 这个青年姓范。
4: 哎，
3: 叫范冰冰。
4: 小声声什么什么。哎，你别你干嘛，你回来，你再好好说一遍。谁？
3: 范伟。
4: 那脸比你还大呢啊。不是，也不是
3: 范伟奇。
4: 呵，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3: 范喜良。
4: 哎，对。

0: 启良和这个孟姜女后来就结了婚了。这个秦始皇啊，要修筑长城抓壮丁，就把这个范喜良给抓走了。
1: 是，
0: 没想到范喜良累死在长城呢，
1: 苦了，
0: 苦了。这个孟姜女啊，给自己的爷们送寒衣，到那一扫听，我爷们死了。
1: 嗯，
0: 孟姜女脾气多大呀？
1: 嗯，
0: 当时哭啊，哇就哭了，
1: 呵，老伤心了，
0: 哭倒了万里长城。正赶上这个秦始皇去检查工地，
1: 哎，等等等等，秦始皇是包工头啊，这是。
0: 他的工程啊，他得去检查嘛。
1: 您说、
0: 啊，戴个小黄帽去检查，
1: 还是包工头
0: 是吧？到了一扫听，怎么着？有人哭倒了长城，就过去瞧。哎呀，这个妞长得不赖呀、啊，
1: 是
0: 要娶这个孟姜女。孟姜女说：“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啊？
0: 第一，要觐见我的亡夫七七49天、
1: 啊，这可以。
0: 第二，我嫁给你的当天，咱去海上漂流，
1: 还挑地儿呢，
0: 哎，浪漫一下。”
1: 哦，
0: 秦始皇就答应了。就在结婚的当天，孟姜女投海自尽，为的就是让秦始皇祭奠自己的亡夫。
1: 这故事好，
0: 贞洁烈女，
1: 贞洁烈女，
0: 这是孟姜女的爱情故事。最后，咱再说这个《白蛇传》。
1: 哎，
0: 这是一段家喻户晓的节目，
1: 都知道，
0: 都知道，《白蛇传》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1: 什么哪什么跟哪儿啊？这是
0: 白色的长虫在那转。白蛇传，
1: 您说这是贪吃蛇
0: 啊？贪吃蛇，大哥你还用诺基亚呢？
1: 那我
0: 我们早就
1: vivo 耶。行，
0: 白蛇传是一个白娘子，
1: 哎，
0: 对吧？白娘子住在这个山上，其他山上呢？长了一棵树，
1: 你说住这地儿，
0: 结了七个果，后来这七个果变成葫芦娃，
1: 哎，
0: 白娘子就把他们的爷爷给他们抢过来，葫芦娃就是爷爷救我的爷爷，
1: 救哪个爷爷呀？你说那蛇精是个坏人，咱要讲这白娘子啊是个好人，
0: 是个好人，
1: 哎，
0: 白娘子白素贞，
1: 哎，
0: 还有他的爷们，
1: 呵，爷们，
0: 他爷们姓许，姓许明仙，
1: 是。
0: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我给您讲解一下
1: 啊，
0: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1: 日子都记不住了。
0: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
1: 啊，
0: 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
1: 呵，
0: 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1: 大美女，
0: 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非常的气馁。哎，
1: 我说，
0: 我记得你打过虎啊。
1: 我告诉你，你还卖过炊饼呢。你这怎么就讲着讲着，就讲到潘金莲上去了？
2: 潘金莲虽然宣传电影啊。
0: 我不是潘金莲，
1: 我也不是潘金莲。
3: 9月30号，我不是潘金莲。
2: 我是潘金莲，这个宣传，
1: 这广告做的，我跟你说，哎，冯导也看不见，有什么用啊？
0: 冯导看不见啊？
1: 当然了，
0: 咱给他打电话呀。用什么打电话
1: ？vivo。
0: 这个故事不是这么讲的吗？
1: 当然不是。
0: 白娘子在西湖边上边走边唱。
1: 是。

0: 哎。游湖借伞就这么来的。
1: 对了，游湖借伞，白娘子已经在床上等着呢，两个人这算是相识了。
0: 嗯，这这哎，不是在哪儿？船，吃乌安船，您这波峰波波再练练行吗？
1: 已经在船上等着呢。
0: 哎，
1: 两个人跟许仙这算是相识了，
0: 是
1: 回家结婚生孩子，
0: 是
1: 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很美满。
0: 嗯，
1: 其实不然。
0: 怎么的？
1: 当中有人破坏。
0: 谁？
1: 金山寺老范海。掐指一算，哦，原来有条长虫从中作梗。
0: 这都什么形容啊？
1: 我得去找他的爷们。
0: 啊，
1: 找到了许仙，跟许仙要说几句。这位施主，且慢行。据我所知，你娘们是个长虫。
0: 有这么说话的和尚吗？
1: 许仙一听就急了。
0: 能不急吗？
1: 瞎说什么？你娘们才长虫呢。
0: 这都什么形容词啊？这都
1: 范海说了，施主，我没有娘们儿，
0: 是也是个单身狗。嗯，
1: 但是你娘们儿真的是个长虫，特别长，她在缠绕你。
0: 嗯，
1: 她在吸你的阳气。
0: 是

0: 啊，许仙说我愿意，你管着吗？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这儿有一瓶雄黄酒，
1: 哎，
0: 回家让他喝了，他就会现原形。
1: 呵，那叫现原形。哎，
0: 现原形，
1: 对，
0: 引出来五岳端午饮雄黄，
1: 误饮雄黄，
0: 为了雄黄酒，白娘子变成一条巨大的长虫，当时就把许仙给吓死了。
1: 哟，
0: 许仙抬头一看，哇塞，还真大，死了。
1: 嘿，死得真利落。
0: 白娘子一瞧，我不能做寡妇长虫啊，对不对？引出来仙山稻草，把灵芝草倒回来，把自己的爷们救活。许仙二一次来到金山寺，找到老法海。
1: 哎，说什么？
0: 老法海说了，施主，我说的没错吧？是长虫吗？许仙说了，是。长吗？
1: 嘿，你管得着吗？
0: 长。白吗？白。
1: 你还真回答呀？
0: 那就别走了，
1: 软禁了。
0: 哎，软禁了。单说白娘子这边，好久没见自己的爷们，他也着急呀。
1: 肯定的。
0: 去哪儿呢？哎，想出一个好主意，掐尾算一算。
1: 对对对，等等，人有手掐哪门子尾巴呀？
0: 许仙又没在家，他变成人形干什么？
1: 长虫
0: 啊，
1: 哦，
0: 就是个长虫嘛。
1: 哦，
0: 掐尾巴嘛，不得。
1: 哦，掐掐掐，您掐着。这这给人发电报了，这是啊。
0: 小仙儿，小仙儿，这是你的尾巴吧？这是。
1: 呵，掐尾巴还能掐错了？
0: 哎，掐出来了。原来呀，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
1: 找着了，
0: 就找他聊几句啊。腾云驾雾来到了金山寺，
1: 是
0: 找到老法海，
1: 哎，
0: 跟他说几句。法海呀，法海，我是招你了，我是惹你了啊？你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无情，这么冷酷，这么无理取闹？法海说了，我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白娘子说，你就是无情，就是冷酷，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我爱他爱的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1: 大家都知道啊，
0: 你不懂爱，你这个丑八怪。大海一听就急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哪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1: 全是歌词。
0: 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白娘子一听就急了，从兜里掏出一个法宝，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1: 哇！
0: 法海一听也着急了，从兜里掏出一罐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喊一声：“
2: 大力水手，
0: 奔跑吧，兄弟！”
2: 去你的吧！
3: 喂，啊。这是算命的家，他不在家，我是他爱人。你是啊？你是他爹
4: 啊？
3: 哎，不对呀，他爹在家了，你咋会是他爹了？
4: 净打杂子了，你这
3: 啊？你现在在敬老院啊？啊，生活得很好，让爱民放心。
4: 啊，
3: 哦，每个月不用再给你寄生活费了。啊，好好好，哎。大爷，那你既然是爱民他爹，你叫苏，你不姓苏，你姓秦，你叫秦始皇。
4: 嗯。
3: 哎呦，大爷，你太能搞了吧你！秦始皇都死了两。
4: 你给我捂着说。
3: 掐了。
4: 嗯。干啥的？说吧。
3: 我给这儿看看，你到底哪点长得像嫩孩儿
4: 啊？
3: 哎哎，不是不是，嫩孩儿哪点长得像你？
4: 哪点都像我，不像我都麻烦了。
3: 那这咋又冒出来个爹了？这、
4: 他这大渣子嘞，你骂人嘞，他这你。
3: 没想到啊，恁家这家庭结构还怪复杂了。
4: 哎，我跟你说，不复杂，爹是亲爹，娘是亲娘。
3: 娘肯定是亲娘，那爹有没有水分呢？还真说不清嘞。
4: 爹，这说的有道理啊。哎，我能是说是他娘出啥问题了？
3: 哎呀，爹，我
5: 苏爱民同志的家吗？
3: 啊，是是是，来来来，请进请进
5: 啊。
3: 你是 我叫刘晴。

0: 是来自豫州酒厂的一个小妾啊，苏大哥的两个孩子，老黄。
1: 苏大哥两个孩子，
2: 俩孩子。
0: 对呀、啊，那他的两个孩子就在我们学校就读。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告诉他，我们学校的基本条件已经改善，以后啊，所有的费用都不用他再承担了。啊，这是孩子写给他爸爸的信，麻烦你转交给他。
2: 我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再过来。
1: 不，你是啊，我是学校的校长，也算是孩子的妈妈吧。啊，
2: 孩子他妈，孩子他妈妈。
1: 我跟你说，你这，你。
2: 亲爱的爸爸，
1: 你。 你个女儿，这到底咋回事啊？我得当面问问他。他天天说税务工作重，税务工作关系到国际民生，整天忙得不着我，直属从来说不清。弄了半天是在外边养了个爹，还有俩孩儿。刚才那女领证人倒是喊他妈了。哎呦，这可比我张磊漂亮又年轻，这日子还是过不成。
0: 乖乖，爹，
1: 咱俩咋真配呀？
3: 这样吧，你去把他叫回来，咱把事儿说清楚再说。
1: 说不清楚，我跟他拉不到。
3: 我跟你说，恁爹那驴脾气发起来，人性拙劣，去吧，去把他叫回来去。哎，乖，没人这边嘞。妈，你看看，把孩子养气成啥了？气腻了。愁啥嘞愁？愁几十年了还没愁够。
1: 我愁够了，就是有个人没愁够。
3: 你这啥意思？
1: 啥意思？你心里清楚。
3: 我不清楚。
1: 不清楚？孩子在外边那个爹是谁？
3: 谁知道他是哪龟孙子？
1: 咱俩没结婚之前，那外边又拉着那个人的事，
3: 啥也没有，就跟你见了三回面，可去办手续了。
1: 是，三回面，两回。
3: 三回。
1: 头一次，
3: 三颗瘤。第二次，东厂买结多。
1: 不对，西村转麻药。买结多。转麻药。买结多。转麻药。耶，
3: 那个买结多那跟我约会呢，不是你。
1: 是谁？是谁？是谁？
3: 我想起来。
1: 想起来了。
3: 我想起来。
1: 说。
3: 我说吧。
1: 说。
3: 我说了。
1: 你给我说。
3: 我可真说了啊！别说，
1: 叫我吃几碗救心丸。哎，
3: 左边那兜里的。
1: 算了，我这。我说吧。
3: 我说了啊。
1: 说。
3: 5月初5日是端阳，嗯，那个人约我到东厂，嗯，刚坐下就有人来往，又转到药厂西厢房，他一连吃我仨粽子，还说遇到我真是烧高香，这话谁说的？谁说的？谁说的？
1: 是我。
3: 是你？
1: 是我。
3: 那你都忘了？
1: 你看看。
3: 我这
1: 记性，你看，行，出来。这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到现在你还怀疑我，我是不跟你过了，走，离婚去，离婚去，你的娘，你的娘，亲，啊呸，哎呀，你啊，老夫老妻了，我还能不想？
3: 今儿个这事咋说吧？
1: 我错了，中不中？
3: 不中，
1: 不中咋着？
3: 老规矩。
1: 老规矩。 你是我的小娃小苹果，
3: 老规矩。
1: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好好好好好好！
4: 呀呀呀呀呀呀！爹。
0: 你给我跪下！
2: 跪下！
3: 跪下！
0: 啥？
3: 给我跪下！
0: 跪下！
3: 跪下！
0: 呀嘿！呀嘿呀嘿！哎，今儿个咱家里人是不是都吃错药了啊？咋都这个态度了啊？哎，
3: 你给我跪下！
0: 你
3: 跪下！
0: 别打！

0: 你，
1: 我是不是恁亲爹？
0: 啥啥啥啥？
1: 我是不是恁亲爹？
0: 你爹，这事你咋能问我了啊？嗯、哎，你叫大家伙听听，你是不是俺亲爹？我咋会知道呢？啊！
2: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那你外边又冒出来个爹是咋回事？哎，
0: 啥呀？外边还有个爹，
3: 啊、叫秦始皇。
0: 啥啥啥？啊，叫秦始皇。哦，人家不叫秦始皇，叫秦始房。嗯，石头的是房子的房。今年呢，80多岁了，是个孤寡老人。这些年呢，我确实当父辈在孝敬他，他把我当儿，我叫他老爹，就是这么个爹，啊！哎呀，咋了咋了，又咋了啊？
2: 那俩孩儿咋回事？
0: 俩孩儿，
2: 那俩孩儿是咋回事？
1: 那俩孩儿咋回事？
2: 你给他对啥迷瞪了？你自己看。
0: 亲爱的爸，
1: 爸，别住，别住，
2: 念
1: 念，
0: 好好好好，数学96，语文98，好啊，真争气的两个宝宝啊！
4: 往下说，
5: 往下说，
2: 往下说，
0: 说啥？
5: 说清楚，
2: 说两孩子事儿啊，啥说啥？
1: 对，说，哎呦，
0: 非得说，
1: 说，
5: 非得说，
0: 好。我说，这是一对孤儿。3年前，他们的父母因车祸不幸去世。我听说之后啊，就义务抚养了他们。因为他俩，我戒了烟，断了酒。我常想，咱大家若遇到困难之人，都伸伸手掏掏兜，能为穷苦孩子解忧愁，同在蓝天下应该手拉手啊。哎
4: 哎哎哎，那都先站开了，那不着急吗？那漂亮的小刘青孩他妈是咋回事？嗯，咋回事？
0: 哎呀，人家是学校的校长，俩孩子啊就住在他家，是孩子的义务妈妈。
6: 宋大哥
0: 哟，刘青校长，
4: 快快快，亲亲亲亲，
7: 报纸上登出了你被评为河南好人的消息，我代表我们学校啊向你赠送一面锦旗表达心意。河南好人，爱心如锦。
1: 你真是我的乖乖儿啊！
0: 爹，那恁儿今天这顿打……
2: 哎呀，亲！啊，今天这顿打呀，咱还来吃。
1: 是。
2: 哎
1: 呦呦呦呦呦！
8: 哦，这回呢，把您给换上来啊，给大家说段相声。该我演。

0: 好啊。
1: 哪儿好啊？
0: 喜欢你们这个说相声的。
1: 是吗？
0: 有意思。
1: 还行。
0: 逗人发笑，娱人娱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很喜欢。
1: 是吗？
0: 其实呢，我跟您这个说相声的呀，
1: 啊，
0: 也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对溜。
1: 您也是演员？
0: 演员不敢当。
1: 哦，
0: 很神圣的一个词语。你当不了那个特别好的演员啊！
1: 啊，
0: 这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当演员那付出代价很多。你起码你得应付好多制片人吧？
2: 啊，对。
3: 反正
4: 你这模样是差点劲，
0: 你车弄好点吧，要老正的真的。
1: 哎，这就不要再说了啊，这把你得穿四轮的，
0: 对吧？哎，四轮。
1: 不是，那您是
0: 长不到。
1: 不是，那您是什么呀？
0: 大师。
3: 你得对付了多少个制片人了？这
1: 大师，你
0: 我没有制片人
1: 啊，
0: 没有。
1: 不是，您不是演员，您是大师。
0: 对。
1: 嗯，这有这么说话的，你就那我问问吧，您是什么行业的大师啊？
0: 我
1: 啊，您别跟机器娃娃似的。
0: 我跟您这说相声
1: 不一样，
0: 也是从事在舞台上面工作的，
1: 也是舞台表演。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哦，那您是
0: 唱这个
1: 啊
0: 高腔的？
1: 高腔。
0: 南昆、北艺、东柳、西梆、艺调高腔，
1: 就是北艺的艺调高腔。
0: 对了，为什么说我是大师呢？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现在唱高腔的呀，
1: 啊，
0: 该不唱的不唱，
1: 是是是，
0: 该死的都死了。所以说唱高腔的就说我一人啊。
1: 哎呦呵，你
0: 我现在还没人说我是什么，我就大师了。
1: 那你也死去得了。
0: 死的都是宗师，
1: 哎呀，你瞧，哎呀，这
3: 波波，我还真知道艺调高腔。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就得多知多懂，这个传统的节目都得学。
0: 现在知道的年轻人都少，
3: 这都没人知道。
0: 像我这老人啊，
1: 谁呀？
0: 像他们的，你们的长大的都未准都
1: 知道。谁长大的啊？你家倒霉模样像老人。你就这班就那个吧。
0: 那是
1: 倒
0: 了
1: 没油了，知道吗？
0: 你能
1: 看
0: 我家有几
1: 的
0: 吗？
1: 就来定了。这人你瞧，你这说花口，这个说我就知道，知道吗？
0: 知道人都死了，你都知道。
1: 你这话太难听，我就知道，
0: 你就知道
1: 啊。
0: 现在唱高腔的少了，
1: 当然了，
0: 为什么？啊、危险系数比较高。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他本来说这个，你别乐了，别乐了。
1: 不是你唱过唱高腔死人，
0: 那艺术都不严谨，
1: 你也严谨不到哪儿去。
0: 后边人别看你老这样，你
1: 干什么呢？这是
0: 很严肃，高腔很危险
1: 哦，
0: 确实啊。
1: 为什么
0: 演员啊？
1: 哦，
0: 得踩在这个棍儿上面，
2: 哎，
0: 来回他不光站那儿啊，他还走呢。
1: 咱不说艺调高腔吗？
0: 有高腔，
1: 有高腔
0: 杵进去了啊！
3: 不是你被杵了是怎么着？
1: 怎么这么难听的就高腔不是高跷知道吗？
0: 知道
1: 高腔
0: 知道。
1: 哎，你别说错了，
0: 我就说是有区别，
1: 有区别，
0: 有区别。
3: 你别说啊，我真了解。
1: 我跟人聊天去，我说聊了高腔，人都不理我，你知道吗？
0: 那你人家自
1: 是他们不懂，这失传了，知道吗？
0: 是会的人忒少，
1: 对，
0: 都不知道
1: 啊。
0: 我这也没有个继承的，
1: 哎，继承的
0: 要这么的
1: 干嘛呀？
0: 我收你当我徒弟了。
1: 你呀，收
3: 我就别干了，我干嘛去？
0: 教你，
3: 教我去回家，
0: 回家，咱回家。你算我大徒弟，
3: 甭管
0: 他，你是我顶门大弟子，
3: 还顶门大弟子，
0: 打你回家顶门去。
1: 我门栓呢，
0: 哎，咱俩回家，
1: 回家干嘛？
0: 现在教要想学会啊，先跟师傅学。

0: 争着花钱，你就不用不着。我告诉你，我会，我还跟人唱过呢，知道吗？
1: 你会的没我多。
0: 那肯定，你专业的，我业余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就各位看出来
0: 啊，
1: 我是高腔，确实这家传。
0: 这还家传？你瞧，
1: 你真是家传。
0: 你家都干这个的？
1: 这都当然了。
0: 哦，
1: 祖上好爷们儿
0: 啊，
1: 都是那个
0: 唱那个高腔的，这么多辈儿。
1: 对，
0: 哦，
1: 家传呐。
0: 是。
1: 后来传我爷爷这边了
0: 啊，
1: 我爷爷唱高腔。
0: 是。
1: 后来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0: 哦，对，
1: 我父亲传给我。我再全部传给你，家传嘛，
0: 你传辈儿来了，知道吗？怎么还是把我绕里边来？
1: 想收你当徒弟啊？
0: 甭收，我告诉你，
1: 我不吝啬啊，兄弟，
0: 用不着，
1: 我不吝啬，我不自豪着。
0: 你这个男的你都不放过是吧？
1: 我不吝啬，
0: 什么吝啬？
1: 我把我这肚子里这东西都给你，
0: 都给我，
1: 我肚子里这是百年不遇的资料啊！
0: 哎呀，多脏哪儿？那叫资料。
1: 对，差不多
0: 了，资料尿嘛，
1: 行。
0: 您这拼音怎么学？资料不是资尿，知道吗？
1: 这肚里的汁都给你，都不保留啊，不保留都给你，
0: 不用了，一肚子下水自个儿流。什么玩意？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我就想跟你探讨，
1: 俩人聊聊天，交流一下啊。
0: 这没法聊啊，这怎么聊啊？
1: 不会。
0: 那这么，咱们俩在这合作唱一回怎么样？
1: 姐俩。
0: 什么叫
1: 劫呢？劫哪儿？就跟这儿黑眼。就跟劲儿差。
0: 跟劲儿差不行。
1: 这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
1: 这我没带着呀。
0: 没带什么呀？
1: 我没，这扣怎么开了？哈哈哈哈哈！
0: 这是别人来了吗？
1: 我还没有，有班主倒听说了。
0: 倒霉啊，那你要倒霉了。
1: 你班主跟我们同行是吧？
0: 同行没有。
1: 关键什么呢？这唱戏不当，你说相声
0: 怎么了？
1: 这个穿着衣裳就能唱呢？
0: 谁也不光着。
1: 对，我们这是坦白说，我们唱戏，我们得穿那个寿衣啊，穿着寿衣唱啊。
0: 我看您这气派，再活俩月没问题。
1: 是
0: 怎么叫寿衣啊？
1: 就头这个贴土钉，脑袋上插俩油条，
0: 这一罐甩着油下来，这怎么着？
1: 你那插俩刀去，
0: 他插自个儿玩的。我告诉那叫行头，
1: 对，行头，
0: 行头，
1: 穿行头怕你不明白，
0: 也不知道谁不明白啊，
1: 都不明白，没有啊，
0: 咱们俩不就是探讨这个唱腔上的艺术吗？
1: 组歌的，
0: 组歌唱得，
1: 你没有乐队。
0: 拿嘴打架不就完了？
1: 一切从简，
0: 一切从简呀。
1: 得了，
0: 那行，咱们照一部戏吧。
1: 你挑啊，
0: 我你挑。
1: 拜，主要还我调戏你，
0: 你怎么拜？怎么说就是了？
1: 你调戏
0: 这？什么叫调戏？怎么还是臭流氓的那个？
1: 这黑话。
0: 哎呀，
1: 干哪行的都有黑话。
0: 行了，干嘛黑话？这就是赤裸裸的调戏。
1: 哎，还能听得懂？
0: 怎么听得懂？不是，
1: 我这就挑戏的意思，因为我们家祖上都唐山人，
0: 说话快，
1: 这儿有口音，就传下来了就，
0: 啊就挑
1: 调戏，
0: 真难受，
1: 你调戏吗？
0: 别，
1: 我就干什么？我会的多，
0: 哦对，这人专业，
1: 对，我专业
0: 是
1: 吧？我会的多，
0: 啊，
1: 或者我说出来一说分儿，你不会
0: 啊？
1: 多臊
0: 子，我有病，知道我臊子。你跟专业的比，不会就不会。
1: 多臊子没关系，我不说，我会太多了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会的呢，你都没听说过。
0: 什么戏？我大概我都听说过呀。
1: 光棍的一宿，寡妇的一夜。
0: 不知道这俩是一出戏吧？这个，怎么光棍跟寡妇都出来了？是没有得得，
1: 对不对？
0: 你要不能这么说呢？我说啊，
1: 那
0: 我调戏，不对，我调戏了，
1: 调，
0: 这太老了，也好多年没唱了，你这整出来，哎，咱们来回全。

0: 可是老戏，
1: 老的呀，
2: 知道人比较少。
0: 这我最喜欢了。
1: 你知道这事？
0: 我当然知道了。
1: 这剧情您知道吗？
0: 那不熟哪行去？得。
1: 王总说您知道？
0: 我知道，
1: 那太好了啊！你来说说。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知道？
0: 你说那有人拿馅儿瞪你，知道吗？不是什么毛病，
1: 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你这
0: 说不就完了吗？说这个是一个连台本戏，传到现在还剩这么八本，头本官榜，二本别女，三本入府，你离我远点行吗？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
1: 八本，
0: 哎，一共是这么八本。哎，这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呢？这故事啊，发生在唐末宋初的时候，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高怀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叫桂英。因为高怀德的父亲跟后周红主郭威有仇，所以他不能出仕为官。怎奈得家境贫寒，无以度日，无可奈何之下，就与窦燕山、窦员外借了那么文银300两。随后命他的义子高同前去贸易，就是到外边做生意去。结果高同一走3年，了无音信，这300两文银还不上。说这一日，高怀德行至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国家要招考武状元，心想我何不借此机会更名改姓，进京求取功名。但转念一想，不行，家里有个17、18岁大姑娘桂英无人照料，回家以后就与高小姐商议此事，命她去窦府为奴，就当这300两文银的利息是一以全信义。高小姐深明大义，当即点头应允，还立下一纸文约。高怀德走后，高小姐拿着一纸文约进了窦府，跟窦员外讲说真情。窦员外通情达理，非但没有让她为奴，反而认她做义女，还撕毁了文约。说这一日，窦府来了一位投宿的公子，此人姓石，名叫石守信，真是文武兼备，盖世的英才。谈话之中，窦员外对他十分的喜爱，决定把女儿许配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郭老爷见高小姐满脸泪痕，大惑不解，追问之下，高小姐双目垂泪，这才哭诉前情。石郭老爷听罢以后，心中暗挑大拇指，罢了，高怀德就是我这个嫡亲的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借此机会进京求取功名，待我公许双重得中，荣归之际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当即点头应允，索性半夜时分大开后花园门，就放走石守信。次日清晨，老院不见后花园门打开，马棚之中不见石郭老的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告窦员外得知。窦员外这才把女儿叫至堂前训责，这就是窦公训女。
1: 累死我了，说了一场都累呀、啊，
3: 这是累。
1: 啊，那谁累？但是累，说的这话，卖力气啊，不嫌啥，碎嘴子的就体现出来了，是吧？对，好，他们一般
0: 啊，
1: 我也没嫌啥。
0: 你
1: 不八本吗？
0: 对对对，
1: 都唱，哎，来，今儿都不走啊。
0: 再唱死这儿了，
1: 大地不睡。
0: 行了行了，哪来地步呢？这要八本都唱了，你唱到明天了，知道吗？
1: 那正好提供条件，
0: 你别
1: 那
0: 人来呀，简单一点，咱们呀掐去两头，
1: 不唱当家，
0: 那就别唱了。这还有什么呢？
1: 还圆满的？
0: 什么圆满的？
1: 你说，
0: 就重点节选一段，
1: 怎么着？你说，
0: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结尾，就是窦公训女这一折。好，行吗？
1: 行，
0: 就这一折可以吗？
1: 对，
0: 那咱们俩分分角色。
1: 干嘛分角色
0: 啊？
1: 刀是你的，刀是你的，
0: 不是，
1: 刀是
0: 你干嘛呀？
1: 我待着，
0: 待着
1: 我看你，
0: 看你谁来着？
1: 看你给我美哈，
0: 我美的
1: 很欣慰。
0: 你得有角色呀，
1: 我也有角色，
0: 有角色。
1: 来扫地，扫地，观众叫好，抱一热烈掌声，扫上面扔那瓜子儿、花生，我都扫。来，这就有一个，哎，木头戏，我就
0: 操作。那不吃了呢你？这木头戏，你来路人甲似的。
1: 可以？
0: 什么可以？
1: 又不知道
0: 为
1: 什么？
0: 你得有角色，
1: 我还得有角色，
0: 咱俩得分呢。
1: 我终于有角色了。
0: 啊，您是专业演员。你先别骂我，别骂我啊！
1: 哎，有角色，
0: 那分吧，谁先来啊？
1: 你先来啊。
0: 我先来，
1: 因为你什么
0: 啊？
1: 你是觉得你挑什么说的？
0: 啊，我业余的，我先来，
1: 你先来。
0: 那我先说了啊，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我来斗空，
1: 我斗空，
0: 我斗蛐蛐，
1: 我斗油葫芦，
0: 我斗大神，
1: 我斗小孩，
0: 我斗小黑小子，
1: 我斗大胖娘们。

0: 梦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生命中一过客，知道吗？我追你走，我追我也追大美女去，知道吗？
1: 走走，坐着吧，来。
2: 假
1: 的
2: 什么？就他这个是说
1: 的，掉头。
0: 这一公一母，这分完了，
1: 那行，
0: 分完后边还有角色，咱们得改一改。
1: 还得感觉，
0: 就咱们俩人
1: 分
0: 高
1: 感觉，
0: 改一改，
1: 累，
0: 咱改一改啊，
1: 累。
0: 先说啊，有一个院子，
1: 院
0: 摔开老生大乱套，这戏全完啊！我来，这你来，
1: 我扫地，行，咱们分。
0: 好汉唱全了呢，哎，还有一个丫鬟，
1: 丫鬟
0: 端茶倒水没什么事儿，哎，这个清楚啊。还有一个那个石守信，
1: 石守信
0: 高贵英的丈夫，
1: 我来。
0: 还有高贵英，石守信的夫人，
1: 你来。
3: 嗯，
0: 好，还有一个高怀德，高贵英的父亲，还有一个高福，高怀德的儿子，
1: 我来。
0: 我就知道，我不是你儿子，就是你媳妇儿是吗？
1: 我还是你媳妇儿呢。怎么着？
0: 那咱分分角色，
1: 分完了，
0: 化个妆吗？
1: 打扮打扮，
0: 这区分男女啊？
1: 你去吧，
0: 我
1: 把你那胡子粘上。
0: 我不粘胡子，
1: 咱们这样
0: 挺好的。
1: 你不粘胡子，
0: 老爷们用不着粘。
1: 你那我粘呀？
0: 你粘干嘛呀？
1: 你老爷们不粘，老爷们粘。
0: 简单区分一下，
1: 哦，简单。那我你看呢？
0: 化个妆去，
1: 化妆我还化妆。简单的，我擦鞋去，抹粉。
0: 哎，对，
1: 我得找找。画了腮红，假睫毛，双眼皮都粘上了。
0: 那还有人模样吗？
3: 你和好。
0: 就是一死人妖嘛，这个他倒霉模样小眼巴叉的啊，知道吧？我告诉这都让台上打掉的，知道吗？化妆去肯定跟鬼似的，好不到哪去。好了，来，哎呀，
1: 这是本年度最新调的，跟估计合作的，知道吧？估计合作的，
0: 你等你，这是这资尿的时候染黄的吧？
1: 估计的头巾吧，戴上就估计，
0: 那估计屎黄色儿，您知道吗？
1: 漂亮，本年度新款的。
0: 那咱们开始吗？
1: 漂亮漂亮，
0: 别，那全下来了，哥们儿啊，咱们开始吗？
1: 开始。
0: 那咱们搭的桌子，
1: 对，
0: 区分一下前后台呀。
1: 可以，
0: 来
1: 吧，哎，桌子头位，
0: 前台呀。
1: 桌子后边，
0: 后台呀。
1: 后台小点，后台。
0: 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
1: 可以，
0: 少两把凳子。
1: 好，
0: 咱一块儿吧。
1: 好的，
0: 拿两把凳子。
1: 咱们俩可得给张元代言了呗。
0: 哎，搁哪儿？就搁这儿行吗？
1: 姐这儿，
0: 哎，
1: 就
0: 姐这儿，
1: 姐这儿。
0: 那咱们开始吗？
1: 不是，这个头巾脏了。只要稍微刺一点，可能是白勾的。
0: 那就是假的。行，咱们开始吧。
1: 穿
0: 你鞋吧。我上场你打架，或你上场我打架。您这摆什么浪？你上场我打架，我上场你打架，什么叫点知道吗？
1: 你讲，你赢吧，
0: 头长我上啊，
1: 你上，
0: 你打架我
1: 来，得嘞，
0: 好，
1: 哎，你看你能给我来好点
0: 的吗？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这俩人两位一体是吗？
1: 对，可以，
0: 来吧，来，安顿，恰，这个恰，这是狼人，
1: 恰，
0: 哎，哟。你怎么就这家伙点儿呢？
1: 不是你交给我了，我加一加。
0: 这不还是高跷吗？您这
1: 跷呢？
0: 你到底懂不懂？
1: 今天呢？
0: 上场门那立一个锣，立一锣一打，冬秋锣呀！
1: 这是开始啊？
0: 对呀、
1: 啊，告诉我有一小热场啊！你小热场啊！

0: 惯
1: 了。小剧场，
0: 哎，开始啊！
1: 一看就不是专业演员。
0: 开始，来，有小剧场。
1: 你怎么这么碎呢？
0: 这好多了，这累的好，要不然说话这么快。开始，
1: 完成。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咚敲。
0: 我前面等你啊，
1: 别人见，
0: 拉边见。来吧。你要我送哪儿去？
1: 我送哪儿？
0: 我那儿。
1: 到哪儿去？
0: 上。
1: 少点。
0: 来，完成。
1: 咚。
0: 不是你倒 Q 啊？
1: 你倒嘴啊？
0: 你不 Q 怎么倒嘴？倒嘴我怎么 Q 啊？
1: 你得过来，
0: 全耽误什么呀？
1: 我就耽误
0: 你，就快点，
1: 快点
0: 啊！来啊，
1: 完成。咚。
0: 别，你这干嘛？他演唱会来了，别动动秋了，
1: 动动秋
0: 像话吗？就最开始的速度，然后三棒半，这走了吧？
1: 多少为一棒？
0: 就这个秋为一棒啊？
1: 一棒是八两，
0: 八
1: 啊？三棒半，三八二十四，二十四，
0: 三二十四，
1: 三八两，
0: 你这掌头不对啊？
1: 三八二十四，二十四加四，
0: 二七。你瞧这模样，
1: 人家本儿都憋死了。
0: 甭管中三放半，多少都甭管了。
1: 你知道吗？这我都错不了，大伙就记住了，各位，真是我算数好极了。就来是。
0: 完成，咚锵，一棒子，哎，你别。你呀，哥们儿，跟我一块儿上，行吗？
1: 就那边
0: 上，
1: 来。
0: 人浪
1: 混团
0: 卖早点
1: 来了，豆汁儿
0: 什么豆汁儿，
1: 焦圈姜仔
0: 姜子什么玩意儿，这
2: 是有点姜的，
1: 都吃过
0: 你呀，你这是渣的，知道吗？
1: 都过来，
0: 你别跟我一样，知道吗？
1: 真恶心，你俩你洗手
2: 了吧？
1: 大夫
0: 不好了，
1: 能说了吧？
0: 现在
2: 我吗？
0: 哎，你行，你赢了。我知道吗？也别跟我，你学女人的声音啊，
1: 你学女人，
0: 对呀，
1: 女人是
0: 女人。哎，细小细语的，在这儿。神经病吧你？女生的
1: 声音。我是女生吧？
0: 对，
1: 是女生。
0: 我错。这是哪儿来的鸭子呀？这哪有这么喊的？女生，
1: 我操！
0: 哎，打架！
1: 咚敲咚敲！
0: 不，来吧！您这怎么都拉了胯了？
1: 他踩到点上了。
0: 那大爷没这么走，你们家女的都这么走道儿？
1: 那，
0: 女人得这样，
1: 小碎步，
0: 哎，
1: 那得。
0: 完成，咚敲咚敲咚敲咚。哎，这怎么意思啊？
1: 半大半，
0: 半大就这样。行，朝来嫦娥骑雍鹤。
1: 今天来人真挺多，谢谢。
0: 真水您的词儿，
1: 这小编词儿骂
0: 什么见着面
1: 没有
0: 啊？我这是上联，你得唱下联啊。
1: 下联什么词？
0: 我这是朝来嫦娥骑雍鹤，你这是仙人堂前猎绮罗呀。
1: 这唱下联啊？
0: 当然了，
1: 我先把横批唱出来。
0: 横批没有，
1: 来开始，
0: 谢谢。朝来嫦娥骑雍鹤。
1: 仙人堂前猎绮罗，
0: 什么仙儿啊？啊，夫人
1: 啊，汉子。
0: 请过，
1: 大老爷请过，
0: 夫人请过，
1: 坐吧。
0: 没搞错。
1: 啊！
0: 大
1: 老爷。
0: 没事，哪家的大丑娘们儿那个？怎么做？你得有点仪表啊！这是
1: 我有仪表，有心有在有表。
0: 行了行了行，什么表？好好做呀！
1: 有仪表，哎，这倒霉了。
2: 我有表意，
0: 这跟站街的没什么区别啊。夫人，
1: 大老爷，
0: 我来问你
1: 说，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啊？哪儿去了呢？
0: 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对呀、啊，哪儿去了？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可说哪儿去了？
0: 问你呢，哪儿去了？
1: 哪儿？这个找厕所去了。
0: 找厕所像话吗？
1: 那我知道还哪儿去了？长大了不能拦着似的吧？那该搞对象搞对象，你管着管着啊！
0: 太碎了，
1: 管着管着。
0: 你得按戏词说呀。
1: 戏词怎么啊？
0: 就这么一句，妾身不知，但听愿提报啊。
1: 抬这个词儿
0: 啊，老来了啊！夫人，
1: 啊，老爷爷，
0: 我来问你。
1: 哦，
0: 你我的女儿哪样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一报。
0: 哎，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0: 哎，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对呀，
0: 报来呀、啊！报
1: 报
0: 报
1: 报
0: 报
1: 报
0: 报！
1: 北京网报，马上报！青年故事会精选周刊啊！
0: 别别来了，什么都卖过是吗？你再要要吗？
1: 各种点卡，
0: 真刺激！你瞧瞧，什么都会，不上技术就卖这个了是吧？干嘛不是问你演的？
1: 这个是
0: 豆腐吗？豆腐，豆腐，你后边赶的谁呀？
1: 有院子吗？
0: 有院，这会儿该院子上场了。
1: 该院子上，
0: 对呀、啊，
1: 摔太有声，
0: 对呀、啊，
1: 孙子
0: 似的，还摔的跟孙子似的，哪有这么解释的？
1: 啊，
0: 摔吧，大段子唱就看你，
1: 上去坐，
0: 该你了，
1: 快点吧，
0: 快点吧，再来吧，曲儿去，来，快。啊，夫人，
1: 大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报来。
0: 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
1: 为何不见园子报？
0: 报来，报来，报来，
1: 报来，
0: 报。咚咚敲，破事，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有事儿啊？
1: 有啊，是
0: 破事，
1: 不知道什么事儿。
0: 还不知道？那你来干嘛来着？
1: 我知道什么事儿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哪
0: 一
1: 句呀？
0: 昨夜晚三更时分，十五老爷霍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1: 昨夜晚三更时分，十五老爷霍小姐
0: 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呀。
1: 哭
0: 哭，这就哭的意思。
1: 好了，
0: 对呀、啊，
1: 来，
0: 江罗，给交给你
1: 做了。
0: 来，
1: 保证有瑕疵，
0: 瑕疵多了，
1: 这瑕疵。
0: 啊，夫人，
1: 啊，老爷，
0: 我来问你，
1: 说，
0: 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
1: 妾身不知，但听园子报来。
0: 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不见园子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报来，报来，报来。请老爷打十不好，
0: 不是
1: 昨夜晚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中打了。
0: 解了吧你！
3: 哟，
0: 合着我媳妇跟人跑了？
1: 追呀，
0: 追！小姐呀、
1: 啊，小姐跟冤跑，
0: 哎，
1: 小姐，
0: 小姐跟石户老爷，
1: 石户让夫人跟冤跑，
0: 哎，别动我，夫人在我房里睡觉，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小姐，
0: 没有，小姐跟石户老爷洒泪分别，
1: 小姐没夫人，
0: 没有夫人，没有
1: 夫人睡觉，
0: 对，没有冤跑，
1: 冤跑
0: 都没有啊。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1: 为何不见园子报来？
0: 报来，
1: 报来，
0: 报来，
1: 都报。老爷打十号，不成一晚三更时分，是我老爷与我家夫人听见小姐在后边就打了。

0: 楚了，我演谁？
1: 老爷，
0: 老爷对，我老爷，我这窦公对吧？
1: 对了，
0: 你演谁？
1: 窦母，
2: 窦母找你了。
0: 没窦母，你后边演谁？
1: 院子，院子找你来，一趟一趟一趟。我找你了，
0: 你甭说咱
1: 谁呀、啊？我爸爸都没跪过，你跪你？
0: 你等会儿，院子跟这老爷什么关系？
1: 管你，
0: 什么关系？是
1: 吧？立我，立我，
0: 立我！我告诉你，这老爷一瞪眼，这奴才上来就打，像话吗？再说我不是跟你瞪眼呢，我是跟这院子瞪眼呢，你打我干嘛呢？
1: 不是我，
0: 对呀、啊，
1: 跟我没关系，
0: 跟你没关系。
1: 我挡着，我一趟一趟跑着跪，跑着跪，
0: 我疯了，
1: 还给我的脸子唱脱了。
0: 我唱一回挨打，你知道吗？
1: 不是
0: 我这瞪眼是我姥爷的作品，知道吗？
1: 哦，这人的作品，
0: 对呀、
1: 啊，太棒了，
0: 真能捧你，他这个，
1: 没有知道吗？
0: 我怎么着？
1: 你怎么？
0: 你瞪眼，
1: 我瞪眼
0: 啊！
1: 你瞪眼，我也瞪眼。你不服呢？你抄砍刀。我不服呢，我拿个手枪。哎，你再不服呢，你拿手枪，我拿 AK 四七，我拿 AK 四七九，拿火箭筒，你拿火箭筒。
0: 不是，等会儿我活不了啊，我什么都比你低档次，你又被别人弄死啊！
1: 你先讲，
0: 这个我属人物的心态，
1: 那是我
0: 你说心态就是这个，主人八位，奴才三位。这不好，爷爷，就是你这会儿心态应该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地上的地缝你都恨不得钻进去。
1: 主人大卫
0: 啊，
1: 奴才大卫，
0: 就是这意思。
1: 哎，你大卫
0: 对呀、啊，
1: 我就大卫。不是这么多人，我也不合适。
0: 太妙了，怎么的？反正就是这意思，知道吧？
1: 我一瞪眼，我上天无路，
0: 对，
1: 入地无门，
0: 心态啊，
1: 地恨不得有个地缝我就钻进去，
0: 这就对了。
1: 一瞪眼，完
0: 你就哆嗦，
1: 我哆嗦，跟人上下哆嗦，
0: 哆
1: 嗦在阳气中对比。
0: 对，就这意思，
1: 就这意思，
0: 明白了？
1: 你瞪眼哆嗦，
0: 对呀、啊，
1: 太棒了，
0: 行吗？
1: 明白了，效果错不了。
0: 那咱再来一遍，这回错不了了。
1: 让看笑话，看你笑话人家。
0: 看谁笑话？
1: 笑话人，都笑话你了，你啊。
0: 也不知道笑谁呢。来吧，
1: 滚出来！咚敲咚敲咚敲咚，
0: 又来了半个。照来什么时候做的？
1: 我什么时候做的？
0: 我一瞪眼你就做了。
1: 照来你什么时候瞪眼？
0: 你一报事我就瞪眼。
1: 招来长哆嗦，
0: 我哆嗦什么呀？
1: 你哆嗦，
0: 气哆嗦，
1: 这甭气哆嗦。
0: 你还有什么言语说理吗？招来长河，
1: 七永河，仙人堂前列席龙。
0: 哦，还是要死的事儿。啊，夫人，
1: 大老爷，
0: 我来问你，你我女儿哪想去了？
3: 妾身不知，但因园子宝来、
0: 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宝来？
3: 我不见园子宝来。
0: 宝来，
1: 宝来，
0: 宝来，
1: 宝来，
0: 都走。
3: 好，破事例外，暂停身份。师傅老爷，因我在小姐在后花园中打了一分哪里？
0: 你在三家
3: 打了一分哪里？
0: 啊！干嘛呢？
1: 找地方呢？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
3: 相声大会节目呢是一场接着一场，
4: 不错。
3: 今天这算是看见亲人了，你看看多少亲爱的观众朋友，而且还有新浪的这个网友们，
4: 啊，这个
3: 不少。
4: 三哥，
3: 别闹。像我们这个
4: 孔老师，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3: 嘛呀？
4: 我跟您打听个人。
3: 哦，打听一个人。
4: 对，
3: 说吧，谁？
4: 这个曹鹤阳，您认识吗？
3: 熟悉啊。
4: 小四，
3: 对，
4: 您认识？
3: 四眼儿。嗯，
4: 我问你啊，这个曹鹤阳有钱吗？
3: 什么呀？
4: 我问这曹鹤阳的有钱吗？
3: 有钱吗？嘿，当然有钱了，宝贝儿。
4: 你也不用瞪眼啊。
3: 这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你不读书不看报啊？
4: 没有。
3: 你没关注他呀？
4: 他没加我好友。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啊，咱们有这个服不服排行榜。
4: 您等会儿，
3: 在咱们这个
4: 等会儿，不服谁谁不打你啊？
3: 打我
4: 还服不服？那叫服不服？是吧？是吧？
3: 对，
4: 那叫福布斯，
3: 服谁都行啊。就是有排行榜
4: 啊
3: 啊，用500名，500名一共，人家排行在中间。
4: 哦。他250，
3: 你甭管200几，反正有人家，人有钱的。我跟你说，这人呐，要是有了钱，人的这个气质他就不一样。
4: 怎么呢？
3: 啊，而且还有他这个穿着打扮，这都不一样。
4: 他穿什么了？他
3: 就拿这个人穿这个衣裳来说
4: 啊，
3: 这个衣服啊，上衣，这个 T 恤，
4: 什么您呢
3: ？T 恤，
4: 踢谁？
3: 踢谁谁不揍你啊？
4: 不是
3: T 恤，
4: 我不知道，我知道 T 恤，我说
3: T 恤，
4: 就什么？你说吧，
3: 就是半截袖的，就那个衣服，
4: 喊摊儿啊，
3: 喊摊儿啊，
4: 你说
3: 就半截袖的衣服，世界名牌
4: 叫什么呀？
3: 人家穿着叫瓦斯，
4: 在熏着你，我告诉你。
3: 熏着
4: 你，你别碰着，容易炸了。我告诉你不，那叫瓦萨奇，瓦斯，你这什么呀？
3: 瓦，反正瓦什么来着？瓦萨奇，
4: 对，
3: 绿色的，比你这个绿，绿色的，
4: 对，
3: 后背有3条金线，
4: 那是蛤蟆呀，
3: 有钱呢。
4: 哦，
3: 在后台一个大钉子刺啦刮了一道口子。
4: 您说你刮这儿就是刮肉上了，半截袖刮这儿可不刮肉上了吗？
3: 人家往下蹬一下啊，
4: 还得蹬一下刮着的。
3: 对，
4: 哦，就被刮着。
3: 哦，刺啦一大道口子。
4: 哦，
3: 人都不在乎，都不心疼，脱下来之后往那儿一扔，人不要了。
4: 您等会儿，
3: 你说人没钱？
4: 您等会儿，等会儿，
3: 花4000多块钱买的。
4: 您等会儿，谁告诉你的？
3: 我听说的，
4: 你听说的，
3: 我听说的呀。
4: 你就饶是去给他传去，
3: 这
4: 就那件绿色的瓦萨去。
3: 对呀，
4: 后背有3道金线。他跟你说多少钱？
3: 4000多块钱。
4: 他真敢说呀！你知道就他那件衣服，15块钱3件，动物园批发市场批来的，15块钱3件，临走的时候还送50块钱的代金券呢。我跟你说，这衣服还是人家冯鹤阳给买的，到现在钱还没给人家呢。
3: 人家还带那大金表呢，
4: 还有表，
3: 大金表，金壳，上面镶好多的钻石，有那十字儿，知道吗？红十字会，就是那
4: 不是你告诉他是现。

0: 血得的吗？还活狮子会？
1: 不是，就是那个叫僵尸牌的。僵尸牌，
0: 他要是僵尸牌的，那商标应该是一花啊。
1: 你叫一个花啊？
0: 爷爷还想呢，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你这什么？那叫僵尸单队。
1: 对，反正单什么，反正僵尸有个，反正是大牌，六十多万。人上厕所住外洗手的时候，把这金表摘下来，呱唧一扔，扔在那台上啊。洗完手之后一看这表，要是动。哎，走字儿的话就带上，不走字儿扔那不要了。
0: 还走字儿的带上，不是他带一块带一块电表是吧？还走字儿，你这
1: 名牌知道吗？僵尸，
0: 你得了，听，你净听他瞎说。嗯，就他那块表，我跟他买的，
1: 你跟他买的
0: 80块钱一块，天津洋货市场跟他溜了半天，讲价讲了半天，80块钱一块，水货。
1: 没听说过
0: 水货，
1: 人家穿这鞋，人穿这鞋驴牌的。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那我跟你说，有钱人才穿这鞋。
0: 等会儿，哪有驴牌的鞋呀？
1: 驴牌，就是那一个 L， 一个 V， 乐于驴嘛。驴牌的，
0: 那叫驴牌啊。
1: 驴牌，
0: 那叫路易威登。
1: 还路易威登。没，我听人还就驴牌的。
0: 你等会儿吧，
1: 你说人这鞋，我跟你说十好几万的。
0: 你怎么不说他那牌是阿胶牌的呢？穿上这鞋补血是吗？
1: 你这种话谁听得懂？穿鞋还补血？
0: 你这驴牌的吗？你得了。
1: 有钱？
0: 没钱。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要是有钱，他能借我10万块钱到现在不还吗？
1: 谁呀？
0: 他呀。
1: 曹鹤阳借你10万，不可能。你别往这吹啊，我告诉你，人家这么有钱能借你，
0: 到现在没还我钱。
1: 他没，我都没听说过。
0: 不可能够，
1: 人家曹爷那么有钱能
0: 借你。我带着欠条来的啊，白纸黑字上面写着，
1: 我跟你我都不看，这都不可信的事情。这人真是
2: 曹先生，您在的，
3: 你这是什么贱样啊？你这是啊？
2: 我不是，别忙，不是
3: 你看你们半天，不是你跟谁聊天呢？
0: 他你不认识？
3: 谁呀？
0: 你别离我那么远，你往这边来行不行？

0: 撞车，
1: 哎、撞
0: 放鞭炮，三门爆。
2: 你不知道他，你他有，
1: 听我一句金玉良言啊，别跟他聊了。
2: 怎么呢？
1: 别跟他聊，骗子。
2: 他骗子，
1: 骗子。
2: 怎么骗子？
1: 整个一混蛋！我告诉你，别跟他聊。
2: 不是，这直播呢，你稍微大点声说。
1: 混蛋！别跟他聊。我告诉你，
2: 不是怎么了？你人家怎么
1: 什么怎么
2: 招你惹你？
1: 我告诉你，我看见他我就来气。
2: 不，哟，人家不是你别那么大气，人怎么了？人家
1: 他该着我钱呢。
2: 哦，他该着您钱呢。
1: 我跟踪他好几天了，知道吗？
2: 他该着您多少钱呀、啊？
1: 该我十万块钱呢。
2: 哦，他
1: 对
2: 该着你十万块钱，
1: 可不嘛？不是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刚才你说的特别清楚 什么什么撞车放炮，这都知道这事儿，
2: 知道啊？
1: 甭问，那你肯定对他特别了解，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撞车这事儿早了，咱不提了。
2: 是，
1: 咱就说放炮这事儿。
2: 前两年，
1: 这就是崩的脸都黑了，都变形了，你知道那回吧？
2: 对，我背得上的医院呀。
1: 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意外，
1: 意外，
2: 意外，
1: 什么意外？这是蓄谋已久的，他为了不花我钱，自己设一套。过年把自己崩黑了，让我认不出他来，然后他要躲这账，不用还钱了。
2: 不是他疯了，
1: 下本儿啊！你
2: 他也太下本了。
1: 别跟他聊，别跟他没劲，别跟他聊。
2: 聊不聊，咱先搁一边。您欠我钱，您是不是也该还了吧？
1: 什么？
2: 不是，您欠我那十万块钱，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1: 不是，你谁呀、啊？
2: 不是合着花完钱人都忘了，
1: 恍惚，
2: 我烧饼啊，
1: 谁？
2: 我烧饼，
1: 你得了吧，你是烧饼他舅舅吗？你是烧饼，你怎么长这么老啊？你说你
2: 不是这是找没找着你，我急的
1: 不能。原来我见烧饼倍儿小啊，倍儿好玩，怎么的？你长抬头纹都开了，你说你
2: 不这不没找着你急的？
1: 你找我能急什么？你没事儿，
2: 我找你要这钱呢。
1: 要什么钱？
2: 十万块钱。
1: 是，别开玩笑，直播哪这么多观众？你别污蔑我，我告诉你，什么十万块钱？没有。
2: 我媳妇说了，就因为今儿直播，大家伙都知道你欠我钱，好还。知道吧？我媳妇说了，今儿你要不还我钱，
1: 你别，
2: 你就不让我回家。
1: 那你别回去了，你不什么？不是你有证据吗？你别胡说，你知道吗？
2: 有证就为了这种人，我
1: 有证据吗？
2: 有证
1: 据，
2: 证据
1: 你
2: 有证据，带着欠条呢，看着没有？白纸黑字写着呢。哼，烧饼借曹鹤阳十万块钱，空口无凭，立字为据，十年期限。你看，白纸黑字写
1: 你，你拿来我瞧瞧。
2: 这是。让你瞧瞧，你回来再撕了呢。真是你这人，
1: 不是你说你留着他干嘛去？你说
2: 留着他证据？
1: 废话，钱都花完了，你留着他干嘛？你说你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
2: 废话，钱花完了还得还给我呢。
1: 不是你这假的，你这不可能，我没干过这事儿。我告诉你，
2: 来，上面有你的签名，
1: 有我亲笔签名吗？
2: 有，写着呢。
1: 说你瞧瞧，这还有我亲笔签名，你瞧，你看真好玩，你瞧。
2: 那也你也不用骄傲啊，
1: 啊，
2: 你拿这当签字售书呢？
1: 反正甭管，就不
2: 上边还有您按的手印呢，你看见？
1: 这，反正你什么意思啊？
2: 还钱，
1: 还钱。
2: 对了，
1: 非今儿还吗？
2: 可不吗？
1: 非今儿，那你等会儿，我跟他说两句。
2: 你别走啊！
1: 我不走，不走，你跟我跟他说两句。
3: 三哥，你也看见，这我不想找你。你说这跟疯狗似的，你说追我屁后，跟我要钱，
4: 要什么钱？
3: 你不是我该的钱。
4: 你欠他钱？
3: 我欠的钱，我欠
4: 欠多少钱？
3: 欠十万，
4: 十万块钱。
3: 对，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钱还我？我还他呀。
4: 你等。
3: 啊，这
4: 我跟
3: 你说说，你说说，
5: 你欠人十万块钱啊？你欠人钱不还给人家？你要疯啊你？干嘛你？
2: 不是合着他聊就把这事调过来了？
5: 啊？
2: 没听说过，他欠我钱。
4: 哦，你们俩谁欠谁啊？
1: 啊不，我欠他。
4: 哦，
1: 我
4: 欠他。
2: 不是你问清楚了再说你。
5: 他欠你钱？
2: 对。
5: 欠多少钱？
2: 十万。
5: 十万块钱。
2: 对了，
5: 有证据吗？
2: 写着呢，欠条写着呢，看着。
5: 这都写着？
2: 写着，白纸黑字。
5: 哦，他写的。
2: 对。

0: 那可是是看了是我写的，
1: 是他写的。
0: 嗯，
1: 你什么时候借他钱？
0: 不早了吗？不是11月5号。
1: 你要死啊你！11月5号，今儿9号啊，这才几天呢？你就追着？你黄是人呢你？
0: 逼命了！
1: 你要疯啊你！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我告诉
1: 你，你看看人家多可怜！
0: 我早知道我就不跟他借钱了。
1: 你至于吗你？
0: 我
1: 啊，
0: 难受，我这。
1: 等等等，
2: 不是你要咬人呢是怎么？
1: 这滚！
2: 不是你烫着了是怎么的？
1: 你要干嘛你？啊，
2: 没干没。
1: 你好意思跟人说吗？
0: 没
1: 我是那人吗？
2: 我
1: 10月5号借钱，谁说的？谁呀、啊？
2: 有了解你的？
1: 谁？
2: 看人，人家人都来了。
1: 我不是那人。10月5号借钱，10月9号就还。他是哪年10月5号借的？2000年呀、啊！我那阵才9岁。
2: 我说怎么
1: 这容易吗？9岁给他凑10万块钱呀、啊，我差点没卖肾去，我容易吗？这都10年了。
2: 你别嚷，
1: 你好意思说吗你？
2: 别嚷，你别嚷，别嚷，你别激动行吗？别激动。
1: 我告诉你，说实话，不是我不还你钱，也不是我赖着也不给你钱，是因为我兜里没钱。因为他不给我钱，所以我没法还你钱。如果他还了我钱，我兜里有钱了，我不就还你钱了吗？
0: 你这说绕口令的吧？
2: 说相声的嘛，
0: 你说就是我明白了
1: 啊，
0: 就是他欠你钱的，
1: 对呀、啊，
0: 你欠着我钱的
1: 啊，
0: 他不还你钱，你不还我钱，
1: 我没钱呀。
0: 那行，你别着急
1: 啊，
0: 我跟他说说，
1: 你跟他说说去，
0: 我跟他说说
2: 啊，你等会儿，你可小心点啊。
0: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他这人有一特点
0: 啊，
2: 平时看不出来，演出人模狗样的，其实有一毛病，
0: 嗯，
2: 他平时啊脑子里想什么，最爱钻研的就是啊，找谁借钱，借多少钱，怎么着能不还钱。他天天就想这些东西，你跟他聊，你可别让他套住啊！
0: 你放心，
2: 你小心点，我追他好几天了。
0: 我注意了，我注意
2: 啊！你去，
0: 哎、三哥，
1: 嗯，
0: 哎，这我得跟您商量商量。
1: 是，
0: 现在这个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怎么个样子？
0: 他吧，就曹浩洋这人欠着我的钱、
1: 啊，
0: 你呢，欠他钱，你要不还他钱，他就还不了我钱；他要不还我钱，我今儿就回不了家。
1: 就这么个情况，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但是啊，我告诉你，
0: 嗯。
1: 我欠他钱，这是实事。
0: 是你还了他钱，他就能还我钱。
1: 宝宝，你不要说在一块儿。你了解这里边的事情吗？你明白我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吗？啊，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是结小一块长起来的。
2: 啊，这倒是。
1: 小的时候就好。
2: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2: 嗯，
1: 那都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交情。
2: 真的吗？
0: 你们小时候生活够乏味的。
1: 我撒尿他和泥，我放屁他刨坑，
0: 合着就我干缺德事儿是吗？
1: 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在这儿了。
2: 对，
1: 我欠他多少钱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提这件事情，知道吗？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不分
2: 你
1: 我。
2: 行，你多，就这句最难听啊！什么叫
1: 你
2: 就是我的？
1: 什么叫最难听？咱俩是不是借钱好？
2: 不是借钱。
1: 你当着外人你说这干嘛？
2: 不是说当外人，咱说
1: 咱俩借小的事儿，
2: 你得把钱给
1: 我。现在
2: 我
1: 的
2: 钱
1: 我的，你的就是我的。
2: 甭废话，
1: 你的钱就是我的，我的账就是你的，知道吧？
0: 可是我钱没了，
1: 你不管钱
0: 没
1: 了，我替你还
0: 账不行？
1: 咱们两个
2: 你甭把没好账，
1: 你别说这，
2: 别甭废话，没有你的
1: 账。咱们两个。
2: 讨厌吗你这不、
1: 啊、
2: 你别打你别打你别打你别打你别打咱俩好好说行吗好好说好好说
1: 咱心平气稳的
2: 我告诉你没有咱俩是发小你知道发小咱俩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你说咱俩
1: 你冲我瞪眼
2: 你
1: 在冲我干你干嘛
2: 你
1: 在冲我瞪眼我告诉你
2: 你冲我瞪眼咱别打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咱有事说事咱别打别打别打说一件事别
1: 咱这事儿咱就说清楚了
2: 是不是
1: 咱俩结小
2: 我告诉你咱别我长不过你你知道
1: 我告诉你冲瞪眼你
2: 我告诉你别废话
1: 我告诉你
2: 你
1: 放
0: 不是咱有事咱好好说行吗、
1: 啊、
0: 咱好好说咱有事咱好好说咱别打架行吗咱好好说还不行
1: 这不好好的不
0: 行咱好好说行不行
1: 我说
0: 你别打架
1: 你帮我
2: 你
1: 帮
2: 我我说两句
1: 拉打架
0: 我受伤的是我
1: 废话我还腰疼呢
0: 我招谁惹谁
2: 你帮我说两句这么办吵了半天了吵了半天咱这账太乱三角账对不对
0: 对对对
2: 三角账太乱这么办咱仨当事人都在这儿咱好好

0: 的把这事儿今天解决了，
1: 对，也当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
0: 啊，对，让做个简单解决了，
2: 您都让人看笑话了
0: 啊，对对对，
1: 就是，
0: 你说怎么办？
1: 这事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说，
1: 你是要跟你说啊？
0: 啊，
1: 一马俩脑袋，这说不清楚。
0: 当然了，
1: 听我的，
0: 你说，
1: 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0: 那你来，你处理，你说，
1: 我处理这件事情，
0: 你说
1: 好不好？
0: 嗯，
1: 这个呀，有句老话说得好
0: 啊，
1: 宁跟这个明白人的打一架，不跟糊涂人呢说一句话。
0: 哎，这话说的对，
1: 这话有道理，哎，对不对？
0: 对呀，
1: 我说，
0: 那你说，你处理，行，
1: 这事儿我处理，
0: 你处理
1: 好不好
0: 啊？
1: 哎。
2: 都秃噜皮了，你看看，
1: 嚯，你要疯啊你！
0: 不是你那丝袜怎么破了？你那个
1: 是吗？我没注意，我来看看。
0: 不是你别激动，你丝袜都破了，
2: 秃噜皮了，您看，
1: 这个里边都是你搅和的，
0: 可不嘛？
1: 你上这来，你吵吵什么？你吵吵，
0: 这捣乱，
1: 你赶紧回家，
0: 这得回去，
1: 上家待去。
0: 哎，
1: 别让你在这搅和，我告诉你，
0: 玩去。咱俩聊会儿，行，
1: 可不是吗？
0: 哎，
2: 哪儿的事儿啊？这是，
0: 哎，干嘛呢你？
1: 嘛呀？
2: 他欠我钱没还呢。
1: 哦，对对，还有钱的事。
2: 说正事儿，你拿回家去了。
1: 对，有钱的事。
0: 钱事，
1: 我问清楚了，我处理这事行吗？
2: 出
1: 消气儿，你别着急。我问你，
2: 你身汗我这是？
1: 你欠他多少钱？
0: 说了吗？十万呀。
1: 十万块钱
0: 啊？对呀，
1: 十万块钱
0: 啊。
1: 这个借的时候给你打欠条了，对吧？
0: 拿着了吗？那不
1: 是那个吧？
0: 啊，对啊。
1: 你看，给人急的，
0: 这怎么了？
1: 那抬头纹都出来了。
0: 九岁到现在憋大了，这不是吗？
1: 你也是。
0: 我怎么？
1: 你也是。你借钱，你找人，你干嘛非得找他借钱？
0: 那他那会儿九岁，我十几岁，他好骗呀他。
1: 你看这模样，你看长得跟沙皮似的。
0: 啊，
2: 谁呀？
1: 你从他手里能借出钱来也不易。
0: 哎，对，当然，他连户口本都偷出来了。你行，
1: 我还告诉你啊，你只要借钱，这欠条写多少年还？
0: 那你甭管多少年，反正现在十年了。
1: 十年，
0: 十年了。
1: 十年就急成这样，
0: 可不吗？
1: 你也应该动动脑子。
0: 怎么了？
1: 借钱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十年呢？
0: 那我应该写多少啊？
1: 你写30年呢？
0: 我为什么30年呀？
1: 这人就急死了。
0: 哦，对，
1: 死了之后这钱可还可还，
0: 好主意，好主意，
2: 太对了，缺德呢，你说你缺德呢啊？
1: 不是，我说这实事，法律有规定，
2: 法律有规定还钱呀，你知道吗？法律还规定还钱呢，你知道吗？
1: 还钱
0: 啊，
1: 对吧？你这样
0: 啊，
1: 他这10万块钱
0: 啊，
1: 我替他还了，
0: 好，罢了，太棒
1: 了。他这10万钱我替他还了，
0: 我解决了，
2: 他这10万块钱你替他还了，
1: 对，我替他还了，
2: 行，
0: 省得倒一手了，
1: 行，
0: 对，
1: 这就没法跟他谈了吧？
0: 啊，
1: 就你也消气儿，我告诉你，你这10万钱我替你还了
0: 啊，你替我还了，
1: 但是
0: 啊，
1: 我替你还了是还了，
0: 那还吧，
1: 我得批评你几句，
0: 你这人嘴上不饶
1: 人，真的，我得批评你，
0: 说吧，
1: 你以后无论是借钱还是各个方面
0: 啊，
1: 无论想什么事情都得想周全了。想完全了，
0: 下次多写2年不就完了吗？这还不简单？
1: 那你自个儿掌握
0: 啊！行，
1: 还有你，
0: 啊，
1: 你也是
0: 啊！
1: 你干嘛借钱非得借给他呀？你上眼看这倒霉模样，跟二溜子似的。你借给他，他还得起你吗？
2: 不知道。
1: 你借钱，你借给我呀？你借给我多好啊！
2: 不是你更不靠谱。我跟你说，
1: 我比他靠谱。
2: 我这换要钱多费事啊！上他们家找都没找着他，我跟你说吧。
1: 是啊，对，人上家找你没找着你，
0: 这没找着呗。
2: 他房都卖了，
0: 我这打电话不就完了吗？
2: 你电话都停机了，
1: 你找他媳妇要啊？
2: 他媳妇跟一泰国人跑了。
0: 啊，对，是，
1: 这个情况都得赖你。为什么能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这都是你逼的。房子卖了，手机不敢开，媳妇跟人跑了。
0: 啊，媳妇跑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关系啊！告诉你，这没事儿。
1: 这人是心宽。
0: 哎，没事，再找一个没关系。
1: 我要告诉你啊，他这钱我替他还了。
0: 啊，
1: 行了吧？
0: 啊，行，解决了，
1: 这事不就完了吗？
0: 啊，可以解决了啊，
1: 我替他还了，
0: 你替他还了
1: 啊，我还了啊，
0: 你还了吧？啊，还了吧？还了。
1: 那咱们两个人这。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就借条的事儿啊？我
0: 对对对对，
1: 你那10万块钱
0: 还借条？借我带着呢，我
1: 带
0: 这两天追你，我天天带。这是吧？你看看清楚，是不是这个？

0: 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
1: 对，
0: 是。
1: 是
0: 不是这个对吧？对。
1: 这接下来
0: 曹阳借孔云龙10万块钱，对吧？
1: 这些就怎么办？我替你那我还了，
0: 没问题，还那
1: 对
0: 那
1: 我还了，我还了，
0: 撕了，
1: 撕了吧，
0: 撕
1: 了
0: 解决行吗？撕啊，现在就撕，
1: 赶紧撕了，快撕，赶紧的。
0: 宝宝，你等会儿，你等我跟他聊两句行吗？
1: 撕了撕了，
0: 我跟他聊两句。
1: 不是，先撕了他，
0: 你别撕，我跟他聊两句
1: 啊，
0: 聊两句，哎，聊两句，等会儿等。哎，我欠你这钱，他替我还，你同意吗？
2: 同意
0: 啊，
2: 举30手同意。
0: 哎，你看看，
1: 小偷啊，
2: 谁小偷？
1: 30手。
2: 我媳妇儿，我儿子，3只手，
1: 一家贼，
0: 谁甭管是不是一家贼，不是，咱俩这账清了，
2: 清了，
0: 那这欠条
2: 撕了，
0: 撕吗？
2: 撕啊，来，
0: 撕，哎，你撕，哎，对，这就完了嘛，对，哎，行吧，哎，对，行，
2: 行
0: 完了，行，完了，
3: 这不就完了吗？
0: 走，回
3: 家，不行，这回来，回家过年好。
2: 哪儿啊？
4: 回来。
2: 干嘛笑话了啊？
0: 干嘛
2: 撕了就完了？
3: 不可能，
2: 撕钱呢？
1: 什么钱？
2: 他欠我的钱呢？
0: 不，我不欠你钱，他呀。
2: 你欠我钱呢？
3: 我都欠你多少钱？
2: 10万块钱啊！
3: 你有证据吗？
2: 有啊。
3: 什么证据？
2: 借条啊！
0: 借条
2: 啊！撕了！
0: 哎呀，
1: 撕这不完了吗？
0: 对呀。
3: 这不完了吗？这不是，
0: 这简单，你哎，不是你抽风啊？是怎么着？
1: 职业疯
0: 啊！
2: 这是
1: 受刺激了，
2: 复印家啊，
0: 复印家，
3: 复印家！
0: 哎，你太不道德了！
3: 我告诉你，你这没有诚信，
0: 你这哪有追账用复印件的？
3: 你这人你都没有诚信的，
0: 原件呢？
3: 啊，
0: 原件呢？
3: 那原件呢？
2: 原件。得亏留了一手，我跟你说吧，要不然这今儿这钱就血本无归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这人，你这，
2: 得亏我抖了个心眼儿啊。这
0: 我看不看呀？
2: 我
0: 这，
2: 别别别，别别别，走！我咬谁啊？等等，
0: 你别啊！咱都说好了，咱这账得清了啊！我告诉你，
2: 等，那边。
3: 咱这不说好了吗？对不对？来，我看看。
2: 你等去，
0: 别给我瞧瞧，我看看。
2: 去，别看！哎，咬着啊！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2: 还钱？
3: 你想怎么办？
2: 你不说，他那钱你替我还吗？
3: 行，你这样吧，我给你卡行吗？
0: 哎，对，也行。
2: 反正有我有10万就行，
0: 有钱就行。
3: 行
2: 哎，
0: 就
2: 十万就行。
0: 行。
3: 哎，真是的。哎，
2: 这有10万块钱吗？
3: 10万块钱。
0: 嗯，
2: 10万，这什么卡？
3: 一卡通。一卡通
2: 公交卡呀、
3: 啊！一卡通，你从北京市你就转上去吧。我跟你说，放开了，你随便拿，你就66路、57路，你就随便坐，真的
2: 疯了。
3: 哎，对，
2: 往一卡通里充10万块钱，
3: 就是你且坐的。我跟你说，
2: 哎，还是学生卡。
3: 你坐到南极都可以。
2: 我上南极干嘛去？
3: 开发去啊！
0: 哎呀，
3: 你看，地球马上就变暖了。
2: 等我接，不行，这个交通公交卡，我就坐到死，我得拿这卡我穿辈儿去了，我这就换一个。
3: 这事呢？啊，银行不行吗？
2: 哎，这里边有10万吗？
3: 十万。
2: 哎，
3: 能透支10万。
2: 信用卡呀！给你
3: 保险，你这
2: 我偷完没地儿给我还去。你拿，
3: 这事儿呢？
2: 还有吗？
3: 您知道这个？
2: 哎，这什么卡？
3: 美容卡。嗯，
0: 美容。
2: 我大男的要一美容卡干嘛呀？
3: 里边有10万块钱呢，
2: 有多少钱吧？我不去呀。
3: 你让诸位看看这个模样，你能不去吗？你让诸位看看这模样，我跟你说，你要去了整完之后啊，你甭说要钱了，也得出去挣钱去都行。
0: 他倒是有道理。
3: 威克斯，威克斯，随便去。我跟你说，
0: 我刚说一句这么半天，你
2: 别在这我现金，
0: 现
2: 掏现金给我，掏10万块钱现金。
3: 我疯了，我出门带10万块钱现金。
0: 不是银行关门了，这会儿
2: 糊身上了吧？
3: 我糊身上，我有病啊！我还糊身上了，我金钱豹，我是，我还糊。
0: 不是红钱豹，红钱豹。
2: 你赶紧给我钱，10万块钱现金，我就要现，别卡不行，我跟你说。
3: 啊行，你这样，他那个钱你把心搁肚子里头，我帮他还，好不好？你这样，你回头，你上我们家。
2: 等，
3: 上家找我去，我给你，
2: 我这
3: 行不行？
2: 我知道你家跟哪儿，
3: 就在北京。
2: 北京大了，北京
3: 不大，你转悠转悠。
2: 废话，转好几天呢。

0: 我告诉你吧，啊，不
1: 行，我给你缩小范围，
0: 不，不
1: 北城，
0: 不，北城大了，你们家住十三陵吗？
2: 你家住
0: 八宝山的？你等会儿，那西边，你等会儿，我咱就德云社门口。
1: 德云社门口，
0: 对，德云社门口，
1: 就在德云，就这一片，
0: 对，别一片，
1: 你就找我，
0: 就德云社那门口那铁栅栏门，
1: 你也放给我，
0: 我怕你跑了，铁栅栏门，
1: 铁栅栏门，
0: 铁栅栏门，明儿早上起来九点，
1: 九点，
0: 明儿早上起来德云社门口九点铁栅栏门那儿，你左手揽着铁栅栏门，右手提着10万块钱。
1: 我什么德行？
0: 干嘛那么细致？
1: 我左手攥铁栅栏门，右手拎10块钱。
0: 哎，对了，我怕你跑了，知道吗？怕你跑了。
1: 我有病啊！我
0: 就
1: 铁栅栏门，
0: 铁栅栏门，
1: 九点钟
0: ，
1: 行不行？九点钟，你在这等着我
0: 啊！对，
1: 你肯定等着我，
0: 我就等着你，
1: 你一定等着我。
0: 哎，
1: 我不一定来，我告诉你，
0: 不定来，我等谁呀？
1: 我一定来，
0: 你得来，
1: 我一定来，
0: 你发誓。
1: 啊！
0: 你发誓，
1: 我发誓，
0: 哎，发誓，
1: 发誓！明天早晨几点？
0: 九点。
1: 明天早晨九点钟，我来到德云社剧场门口，就铁栅栏门这儿。
0: 啊，对，
1: 左手扶着铁栅栏门，右手拎着10万块钱。
0: 对，
1: 我等着你行吗？
0: 对，你要不来怎么办？
1: 我要不来的话
0: 啊，
1: 天打五雷轰你，
0: 轰你，轰你，
1: 轰你，
0: 轰你，
1: 轰我钱没了。就轰你，
0: 轰我轰我！
1: 你死了之后，你还有家人呢。
0: 啊，对你家人、
1: 媳妇、你孩子都可以继承。
0: 对，
1: 轰我
0: 轰我！
1: 就轰你，
0: 轰我轰我！轰
1: 轰！那人真是，
0: 那
1: 这
0: 空口无凭，
1: 怎么
0: 立字为据？
1: 还立字？
0: 对了，
1: 对，太好，这正规一点。
0: 哎，对，
1: 你等会儿回家拿字据去啊！
0: 我带着纸来的。
1: 你带纸？
0: 对了。
1: 光有纸，我还有笔呢，回家拿笔。
0: 都带着的，全后台就我这么一大学子家，你都带着的，来吧。
1: 够全个的，
0: 可劲儿写的没油为止，你知道吗？
1: 还可劲儿写。
0: 哎，
1: 行，我就写这上面就行。
0: 写吧，撅着写。
1: 写这上面。
0: 去下面撅着写。
1: 撅哪儿写去我？
0: 哎，撅那儿，撅那儿，还能等着活呢，你。
1: 你来呀、
0: 啊，去写去，没地儿。
1: 这没东西，我这么大圈，我撅那儿写行吗？
0: 哎，
1: 我
0: 撅着，
1: 对，
0: 撅来撅着，要不要欠条？撅着，哎，我这主意多好，你看，对，撅着来趴这写吧，写吧，
3: 这个姿势不雅观，
0: 不，你站侧边一点就好了，对，这可以，写吧，写，
1: 照相的，人照相
0: 疯了！我这坚持会儿，
1: 你
0: 这
1: 我想，
0: 哎，
1: 你说写点什么呀？
0: 按规矩来，想写什么写什么。
1: 嗯，哎，精忠报国吧，是吧？
0: 好，你这算岳父赐字，
4: 那叫岳母赐字。
1: 废话，我男的。
0: 哎，对，写吧。哇，字儿够好看的啊！我跟写瓢似的，你瞧瞧。
5: 写没写完呀？
3: 好了
0: 啊，好，可以，
1: 行，
0: 你看这、哎、
4: 行了
0: 啊，
4: 哎，这
0: 你不是你看那行不行吧？行，把那给我，你先看看，我们仗义，你先看看，对，
1: 先看看
0: 有没有错，
1: 行不行？
4: 孔云龙介绍了，行
0: 啊，行，把那给我，哎，对，等会儿啊，咱清账了是吧？这原件我可撕了啊！
1: 撕了
0: ，这原件撕了。
1: 嗯，
0: 这回还有问题吗？
4: 没事，
0: 没问题了
4: 啊，没事，
0: 齐活了
4: 啊，行，
0: 就咱走吧。
1: 这回没事了吧？
0: 啊，
1: 认可了吧？
0: 认可了。
1: 新年快乐啊！
0: 啊，行，新年快乐，再见啊！
1: 不用走了。
4: 是，您看到没有？今儿没白来，给了一条啊，撕了一个又换了一个，条上写的清楚，孔云龙借烧饼10万。孔云龙借烧饼。孔云龙借，谁欠谁呀？
6: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 座。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2: 嗯，是。
6: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6: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4: 咋介绍？
6: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
4: 好。
2: 我叫白云。
4: 我叫黑土。
2: 我71。
4: 我75。
2: 我属鸡。
4: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4: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差辈儿。
6: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4: 哎，
6: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4: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6: 很简单。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6: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啊，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4: 是后天，
6: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6: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4: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4: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4: 是吗？
6: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4: 我说吧。
2: 你说。
4: 我有准备。
6: 啊，准备好了。
4: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6: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6: 那咱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说。
4: 那等你。那急急。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4: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礼貌。
6: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4: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2: 你说。
6: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6: 要做报告啊。
4: 再说不行吗？
6: 行，您说吧。您说。
4: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作业。
6: 大叔摔着了吧？哎呦，快起来。不是我摔着了吧？
4: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2: 没事儿，挺成功。
4: 成功。
2: 成功。
4: 丢人了。
2: 没有。
6: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儿，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4: 那你放松的事儿，
6: 对，
4: 你小心点。
7: 让我放松呢。
2: 这放松精神，你放松脚干啥？你这挺臭的，这汗脚。
7: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不礼貌。
6: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吗？
7: 看过。你不姓崔吗？
6: 对呀、啊。
7: 实话实说那个。
2: 你不叫崔永元吗？
6: 对。
2: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6: 真的。
2: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6: 这么说的。
2: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妹呀，说实话吗？
7: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啊，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6: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2: 他们还说你？
6: 就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2: 不说了。
6: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
2: 嗯。
6: 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7: 我们相约58，
2: 大约在冬季。
6: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2: 这事儿你看别说。
6: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7: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嗯。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

0: 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1: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2: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哎呀。
1: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啊、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2: 问我呀。
1: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2: 啊，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0: 哎，家属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1: 秋波是这个青年。
2: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0: 啥呀？
2: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0: 哦。送吧，年年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0: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
3: 我跟。我说。
1: 嗯，大妈说。
2: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0: 对。
2: 那前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的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2: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2: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0: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羊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2: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0: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0: 手电筒嘛。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哼，别向我们学习。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0: 现在。
1: 怎么回事？
0: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2: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这样，哎，这样不对，
0: 干啥去？
2: 不赔了，
1: 别，
2: 我不赔了。
1: 别这
2: 么，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这不得
1: 少说两，
0: 都录像。
2: 小崔。
1: 哎，
2: 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1: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
2: 多大岁数了？
0: 你可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

0: 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耶，我跟小崔说，
0: 坐那说呗。
1: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
2: 说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
1: 呗。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
2: 我这样说发自肺腑的吗？
0: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0: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0: 都在关键呢，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0: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这回啊，我给您说点相声。
4: 我问你，你在这说一个月相声。你能挣几方啊？
3: 沙子。
4: 我问你挣几本？
3: 挂历。
4: 我问你挣几颗
3: 白菜。
4: 这位不懂中国话。
3: 是我不懂中国话，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4: 我问你啊，一个月挣多少钱？
3: 基本工资480。
4: 480？
3: 对，
4: 那就这俩钱啊。还不够我这大款搓一堆的呢。
3: 您这嘴是土簸箕，逮点哪儿搓去。

0: 样说话才有味儿。
1: 有味儿。
0: 什么味儿？
1: 臭味儿。你污染了语言的纯洁。
0: 结不结的我不管
1: 啊！
0: 你看我活着多自在呀、
1: 啊！ Yeah.
0: 吃生猛海鲜，
1: 嗯，
0: 走道俩眼看天。
1: 他也翻白眼了，你看你。
0: 你应该像我这儿这么活着。
1: 哎呦，
0: 我劝你
1: 啊，
0: 你干脆
1: 啊，
0: 别在这儿练了。
1: 我上哪儿练去？我也受传染了，我。
0: 哎，
1: 啊，
0: 我有个印刷厂。
1: 嗯嗯，
0: 我让你当厂长。
1: 我当厂长
0: 啊？
1: 那印什么呀？
0: 火车票。
1: OK， 铁路局印火车票，
0: 不是给自己印，自产自销，
1: 印假票啊！
0: 别喊，
1: 嗯，
0: 看不出来，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1: 是那罪过更大。
0: 完了，这场归你了，
1: 不要
0: 下钱，咱俩对决。
1: 出事儿呢？
0: 你盯着去，
1: 你损不损呢你啊？
0: 不是你干不干？
1: 不干，
0: 不干！你这人发不了财，
1: 嗯，
0: 胆小啊，
1: 胆小，
0: 不行，
1: 嗯，
0: 我
1: 嗯
0: 发了，
1: 发了，
0: 发完之后啊，
1: 嗯、
0: 我。没等雷子找我，
1: 什么叫雷子呀？什么叫雷子？
0: 雷子就是警察呀，
1: 就这一嘴炉灰渣子。
0: 现在我不卖假火车票了，
1: 你
0: 本人是作家
1: 哦，作家，
0: 我当了作家。
1: 您看，我说您肚子里有蛤蟆呀，是怎么着？怎么了？这是
0: 有蛤蟆
1: 啊？
0: 我这是乐
1: 乐。
0: 我当了作家了。
1: 哎呀，
0: 哎，
1: 您要当了作家，咱们中国就没有文盲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
1: 啊
0: 啊！我写的歌词光盒带出了十几盒了，还捧起一大歌星来。
1: 哪歌星是你捧起来的？
0: 就是野小豪。
1: 野小豪，
0: 野小豪，
1: 野小豪是谁呀、啊？
0: 就是野狼豪他孙子。
1: 这豪还传代啊！
0: 我野小豪大火。
1: 是啊，
0: 他就凭我写的这歌词啊。
1: 嗯
0: 啊，这么办啊、
1: 嗯？
0: 今天我学野小豪，在这跟您嚎两声。
1: 您别嚎，您别嚎、
0: 嗯。
1: 我这人胆小，昨儿驴一叫唤，我都背过气去了。
0: 我说你这老头说话的态度太难了，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我说我这歌词写得好。
1: 这么样，当着各位，你把歌词在这说一说，不就完了吗？
0: 那我在这儿念念歌词。
1: 来来吧。
0: 那好，我在这儿念念啊。
1: 您注意。
0: 啊啊啊！
1: 这是过老公呢，是怎么着？
0: 天上啊，有太阳、月亮和星星
1: 一块儿出来的，
0: 感觉好像烙饼、黄酱、大葱，
1: 那就卷着吃吧。
0: 我献给你呀、
1: 嗯，
0: 献给你，献给你那一碗不肥不瘦的爱。
1: 他买酱肉来了，这是。
0: 东西南北风啊，温柔的发财，白脸带红中。
1: 这牌糊不了了，
0: 一个眼光嗨我嗨，七个轮子动。
1: 行行行，您累了，您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0: 哎，这歌词好不好？
1: 太好了，
0: 你看怎么样？
1: 嗯，
0: 他也得说好，
1: 我不敢说不好啊。
0: 啊，
1: 您说这是什么作家呀？
0: 说，
1: 嗯，您这语言那个逻辑性太不强了，人听完以后莫名其妙，糊里糊涂。
0: 不，你说这莫名其妙。对了，
1: 嗯。什么人质还对了？
0: 你那不莫名其妙。
1: 嗯，
0: 你480，
1: 嗯，
0: 我这一首歌词20000块，
1: 比抢银行来的容易。
0: 嗯，你别看这么容易啊，
1: 啊
0: 这歌词我还歇菜了，
1: 不干了。
0: 哎，没意思。
1: 嗯，
0: 现在我写小说了，
1: 要改写小说，
0: 那东西过瘾呐。
1: 对，
0: 小说多厚啊。
1: 嗯，
0: 我小说我出版了。
1: 出版了，
0: 都发表了，大受欢迎。你瞧不起我，我能出版小说，你出版不了。气死你！
1: 不生气。
0: 我问问你
1: 啊，
0: 咱们中国写小说最有名的是谁？
1: 郭沫若、赵树理、老舍，太多了。
0: 好
1: 啊，
0: 就要这有名的。
1: 干嘛呀？
0: 我请客。
1: 你请客？
0: 我请完他们之后，他们在报纸上哗一吹我啊，给我写几篇文章，我跟着我有名
1: 啊。
0: 怎么着？
1: 甭拿姿势了
0: 啊！
1: 告诉你，这些人都没了，
0: 没了，咱家找去。
1: 哪儿找去？人下市了，
0: 买菜去了
1: 啊！
0: 咱得打的追呀、
1: 啊，坐飞机都追不上，说什么都不懂，人家做鼓了。
0: 哦，改行做架子鼓了。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那人都哪儿去了？
1: 死了。
0: 死了、
1: 啊，
0: 死了，
1: 啊！
0: 你说死了不完了吗？你说死了不完了吗？你看这老头哎，一上来满嘴的黑话，
1: 我倒黑话了我。
0: 你死了还找个什么劲儿啊？

0: 找去啊？
1: 死了就别请了。
0: 对呀、
1: 啊。那请活的。
0: 找啊。
1: 我请谁啊？
0: 我真请
1: 专家。
0: 专家对。
1: 学者。
0: 哎。
1: 啊，有名的作家。
0: 对。
1: 大报小报记者一块儿请。啊！我仨请帖，包饭庄，把他们都请来。
0: 行行行，
1: 吃。
0: 行，您别比划了
1: 啊！
0: 你要到古玩铺，全给人布了撒了，你别比划了。
1: 那、啊、怎么着？
0: 跟你说呀，
1: 啊，请啊，
0: 人家不来，
1: 不来
0: 啊！
1: 哎，完了，我铁哥们多呀，
0: 嗯、
1: 啊，俩人架一个都给架来了，
0: 绑架了。
1: 哎哎，我前边发书、
0: 嗯，发书，
1: 后边吃饭。
0: 嘿，
1: 发书以前
0: 啊，
1: 我也得先白活白活
0: 啊，说一说，
1: 嗯，
0: 白活白活。
1: 我说诸位，
0: 诸位，
1: 各位。各位老少爷们们，初作出版以后，
0: 初作呀，那叫拙作。
1: 对，拙作出版以后，
0: 对，
1: 大小摊都见了货了。
0: 嗨，
1: 这个买卖可是越来越红火呀！
0: 嗯、
1: 啊，我把各位都请来呢，就是请大伙儿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多给我吹呼吹呼、扇呼扇呼，连吹呼带扇呼，那才旺呢。
0: 您这生炉子来了似的。
1: 这个万一我这小说要得了俄伯奖金，
0: 俄伯啊，那叫诺贝尔奖金
1: 啊。对，就是得了那个诺贝尔奖金啊，那一下子我来了好几百万。
0: 哎呦，
1: 我发了、
0: 嗯，
1: 发完之后我人可不黑啊，
0: 不黑
1: 啊，今天在座的，我把这个全都掰了他，每人一方。
0: 嗯、
1: 我说完之后
0: 啊，
1: 当时这帮作家啊都愣了，哇，
0: 这个鼓掌哦，
1: 这个对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本台前天播音结束，早上6点，欢迎继续收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深深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删划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人家没白穿，
4: 怎么不白穿呢？
3: 对你有好处。
4: 什么好处？
3: 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4: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3: 啊？
4: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3: 怎么？
4: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3: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4: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3: 啊，
4: 多少给我？
3: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4: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5: 马爱杰怎么样？
4: 马爱杰
5: 啊，
4: 打着穿的马爱杰，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5: 啊，
4: 明儿早上就要。
5: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交呀？
4: 哎，
5: 那太难了，你也是这。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4: 一个月呀，不等。
5: 一个月，一个月，
4: 三天。
5: 嗨，三天，
4: 三天，
5: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4: 干脆穿一个礼拜。
5: 半个月吧，
4: 穿一个礼拜。
5: 十天，
4: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5: 一个礼拜了？
4: 一个礼拜，
5: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3点。
4: 啊，黑人半夜3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5: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4: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5: 啊，没脏啊，这不
4: 你回来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5: 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4: 穿这马褂。